0: 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等重点内容，构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理论教学体系。专家学子立足国情省情，深度解读政策理论，学员静心研读，细悟笃行，持续筑牢信仰之基，自觉将个人事业锚定于全省发展大局。
1: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盐湖地质和环境实验室的主任张希莹说道，课程内容干货十足，既开阔视野，更启迪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盐湖领域科研的工作者，他将传承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担当，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持续地强化理论武装，淬炼政治品格。
0: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切扬让中表示，此次培训是组织对本土骨干人才的悉心培育与殷切期许，更是我淬炼党性、砥砺初心的珍贵契机。在藏医药教学实践中，他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其贯穿学科建设、课堂教学、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全过程，深耕优秀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坚守教育报国初心、科研为民使命，确保藏医药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
1: 政乃公共之事，即为成就了工业，政绩本质上就是为老百姓办的好事、实事。在研修期间，多场主题分组研讨有序开展，学员围绕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的重要讲话精神等主题，深入交流，碰撞坦诚。
0: 搞科研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沉下心一步一个脚印钻研，要始终恪守大医精神理念，精进专业本领，用心做好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坚持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牧民解决作物病害难题，让实验室成果真正落地惠农。要将个人理想追求与青海发展紧密结合，潜心培育本土人才，一句句心声折射出扎根高原、实干为民的赤子情怀。
1: 大家结合着各自领域谈认识、谈讲会、明举措，同时对照检视短视政绩、面子政绩、跟风政绩、数字政绩等偏差问题，从理想信念、为民宗旨、履职本领等维度深挖思想根源，明确了整改路径。省委组织部派员全程参与研讨，认真倾听，细致记录，梳理凝练对策建议，对持续提升全省人才工作质效汇聚智慧。
0: 交流中，既有理论内涵的深度阐释，也有立足青海实际的务实思考，在思想碰撞中校准干事坐标，在互相启发中凝聚行动合力。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钉钉子精神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两弹一星精神是青海最为宝贵的红色财富，也是本次研修最生动的育人课堂。研修班深挖于221基地的红色资源，组织全体学员走进一分厂和六分厂的旧址，
0: 伴着神秘而诱人的路程，用实事求是铸就坚实盾牌的现场讲解，大家驻足凝视历史遗存，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邓稼先、郭永怀等先辈爱国奉献、勇攀高峰的崇高品格。
1: 行走在金银滩这一片红色沃土，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往事直抵人心，不断厚植着全体学员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赤诚情怀，激荡起锐意创新、闯关破局的精神力量。
0: 来自基层一线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党校讲师 达拉才人深有感触。本次研修课程务实全面，贴近青南牧区实际，对基层工作极具指导性。他将把所学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宣讲材料，融入党员教育培训，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特色产业培育课设，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盐湖领域工作者探索盐湖家多元融合路径，教育工作者搭建本土师资培育的平台，生态工作

0: 次人才的实干动员。
1: 学员们一致表示，将以此次研修为新起点，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任务，把两弹一星精神转化为科研创新、产业培育、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
0: 怀志求索，初心如磐，征途漫漫，奋楫争先。全体学员满载着研修收获，重返到各自岗位，将报国之志转化为前行之力，以创新实干书写了新时代高原人才建功立业的崭新篇章。
1: 8月3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办公室对外发布消息，近日尖扎县贾家乡安中村能果社成功避让一处19万立方米中型滑坡地质灾害，实现群众零伤亡、零失联，仅造成简易排水渠损毁，取得临灾避险工作成效。此次成功避险是尖扎县落实全省防汛防灾部署的生动实践，探索推进志在源前、撤在灾前、守在险前三前防控机制，以全链条精准防控守住了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能果社为在测地质灾害的高风险隐患点，区域地形破碎、山体的坡度大、汛期滑坡灾害的隐患突出。入汛以来，全省从严抓实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早预警、早转移、保安全的刚性要求。尖扎县健全双组长指挥体系，压实县乡村三级包保责任与监测员的岗位职责，常态化深入隐患点指导调研、研判风险，完善预案，筑牢了防灾减灾责任根基。
1: 立足源头治理、前置防范，尖扎县构建全方位预警响应体系，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放牧点偏远等实际情况，落实一对一预警联络机制，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同时提前规划安全安置区域，配齐帐篷、生活物资、医疗药品等应急保障物资，联动专业地质团队驻点值守、24小时动态监测，同步推进避险搬迁前期选址、手续办理等根源除险工作。
0: 此次滑坡险情出现异常的征兆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研判风险，启动预案，不等层级的批示，快速开展人员转移，仅30分钟就完成了36户、138名群众的安全转移。通过专业设备全天候的监测山体形变，动态扩大转移范围，逐户排查消耗，不漏一人，并全方位做好了安置保障、医疗值守、物资配送、临时补助发放等工作，保障转移群众生活无忧。
1: 险情处置后，尖扎县严格落实闭环管控，多部门联动24小时封控值守，巡查巡防，严防群众回流造次引发再次的次生灾害。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功。

同人里。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地区高规格、广覆盖、高人气的标杆性全民健身赛事，是展示区域群众体育成果、深化各地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来自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21支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参加。
1: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深耕普惠性群众体育项目，大力普及第九套广播体操与机关攻坚操，面向机关、社区、校园、乡镇，广泛组织各级各类群众健身赛事，全省全民健身覆盖范围持续拓展，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不断高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0: 青海省体育局、省总工会正在持续深化协同联动，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持续推进第九套广播体操等大众健身项目普及推广、专业培训和赛事举办，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载体，健全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广大职工群众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日常健身，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锻炼中涵养身心，在交流协作中凝聚奋进力量。
1: 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6年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立项名单，全国仅20个项目入选，由青海民族大学牵头，联合青海逸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面向高原生态低空旅游新业态的沉浸式交互场景构建与多模型大模型智能服务技术。

0: 旅游目的地战略部署，精准聚焦高原生态旅游资源数字化表达难、低空旅游体验慢的痛点。针对于当前低空旅游重飞行观光轻文化产事的发展瓶颈，构建数字底座、知识资源、数智能服务和沉浸交互示范评价技术体系，集成 3DGS 三维体系重建、多模态大模型、VR、AR 交互等技术，建设高原生态低空旅游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和多模态文旅知识资源库，形成覆盖飞行前预体体验和飞行中智能导览、飞行后内容回看的全流程沉浸式交互服务模式。
1: 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12月，依托青海典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低空应用场景开展示范验证，预期形成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多模型知识资源库和智能服务平台原型等成果，推动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0: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标志着我省在文旅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的一步。项目实施将推动低空旅游业态由传统的空中看景向空中读生态、读文化、读目的地的深刻转变。
1: 近日，记者从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海东市深入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不断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市场活力，持续擦亮周末放松去趟海东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市文体旅游事业呈现提质增效、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
0: 品牌活动频频出圈。第八届青海年最海东系列活动中，3456人同台展演的《百龙千狮闹新春》和《黄飞仪大会》创下了最大规模的社火表演吉尼斯世界纪录，线上传播量突破了450万次。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和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亮相首都，让和黄文化走向全国。原创剧目大明瞿昙，大道和黄在景区常态化演出，实现传承和引流共赢。
1: 宣传营销多维破圈，打造周末放松去趟海东、青青黄河春游海东两大话题，全网曝光量超1300万次，先后赴无锡。

0: 戏曲进乡村、大美青海、文艺轻骑兵演出等主题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过10万人次。河湟文化博物馆、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为7万多人次，青少年研学群体稳步增长。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首创全省夜场赛事，配套的农畜产品展销、主题夜市、线上线下的销售额达到了83.8万元，将赛事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1: 此外，聚焦旅游市场顽疾，海东市成立专班整治行业乱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87万元，受理投诉81件，办结率达100%。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自7月1号起正式实行，乡村旅游发展有了法治保障。
0: 7月31号，青金城谷里、昆仑建同心、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青年婚恋交友示范性活动在格尔木市举办。本次由共青团海西州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活动，既是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婚恋需求、助力引才留才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的生动实践，树立了文明婚嫁的良好示范。
1: 活动前期通过线上加线下模式招募参与者，以昆仑文化加七夕国风加青春婚恋为核心，融合国风集体婚礼与青年联谊两大板块，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文明婚嫁的文明新风，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现场设置国风打卡、非遗手作、婚俗知识答题等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助力青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婚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活动在古典舞《浅梦相逢》中启幕，新人在完成了集体婚礼后宣读《文明婚恋新风倡议书》，倡议青年一代自觉践行简约、绿色、文明的婚嫁理念。现场还通过传花令、古风猜词等互动游戏，开启了青年交友的联谊活动。
1: 盛夏时节，原子城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中，空气清新宜人。8月3号，由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自行车休闲骑游活动在西海广场如期举行。来自海北州各机关单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及群众代表100余人齐聚一堂，以骑行的方式畅游西海镇，感受高原小镇的独特魅力。
0: 上午9点多，参赛选手们身着着轻便的运动服装，佩戴统一配发的安全头盔，在签到区有序的登记，工作人员耐心的核对信息、发放物资，现场井然有序。不少的骑行爱好者早早来到现场调试车辆、活动筋骨，为即将开始的骑行做着准备。
1: 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骑行队伍从西海广场出发，沿着既定路线缓缓前行。本次活动以休闲骑游为主，不设竞技门槛，全程采用慢骑行进的方式，让参与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享受骑行乐趣，领略西海镇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0: 骑行队伍沿着街道前行，途经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时，大家纷纷地放慢了车速，目光投向了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建筑。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庄严肃穆的外观在阳光下格外的醒目，虽未入内去参观，但是远远望去仿佛仍能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不少的选手边骑行边侧目凝望，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处红色地标。
1: 随后骑行队伍依次经过一分场、上星站、四分场等点位，一路上高原的清风拂面而来，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选手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时而交谈，时而欣赏沿途风光，尽享骑行的惬意与自在。

0: 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谢谢。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0: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哦，
2: 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哎
7: 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爷爷好。哎呦，
6: 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嗯，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
6: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过以后，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炎炎夏日，进入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犹如人在画中游。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优美，当地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为特色风物特产营造了特殊的环境。
1: 近年来，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职能职责，紧扣全州有机农畜产品产业发展大局，坚持以标准筑基，以地标赋能，以认证提质，以监管护牌，全方位构建标准加认证加地标加监管四位一体地理标志品牌发展体系，为高原农畜产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夯实了产业基础，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深挖特色资源，强化保护运用，玉树冬虫夏草是玉树州最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之一，素有高原软黄金的美誉。在玉树州平均海拔4200米的高山上，纯净高寒草甸孕育出的虫草虫体饱满，色泽金黄，籽作出粗壮。
1: 三江源冬虫夏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玉树州道地药材的标杆企业，主营玉树冬虫夏草采集、分选、加工、包装及销售，是当地虫草企业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的代表。
0: 在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持续开发了原生态冬虫夏草、虫草礼盒及养生衍生品等系列产品，严格落实地理标志质量标准规范，制定了标准化分级、选级、包装流程，突出玉树冬虫夏草产地正宗、品质上乘的核心优势。同时配合地理标志品牌宣讲工作，分享虫草打假维权、规范经营相关经验，树立玉树道地药材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良好形象。
1: 近年来，针对玉树州特色农畜产品品质优、名气大、品牌弱的问题，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地理标志培育作为当地有机农畜产业的品牌建设首要任务，开展了全州期末牌培育、申请和运用工作。
0: 该局开展全域摸牌筛选工作，对玉树州的牦牛、藏羊、冬虫夏草、青稞、圆根、蕨麻等特色物产开展资源普查，建立地理标志培育储备库，优选产业规模大、地域特色鲜明、市场潜力足的产品重点培育。
1: 同时，该局探索全流程跟踪培育机制，安排专人对接市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全程指导申请材料编制、资质审核、公示答辩等工作。目前，当地已成功培育了玉树牦牛、扎实家羊和玉树冬虫夏草、玉树蕨麻等一批地理标志产品，形成了特色地理标志产业集群。
0: 与此同时，该局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促进工作，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管理，严格授权使用范围，督促企业规范标注、合规使用相关标识，依托地理标志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辨识度，推动地域资源向品牌区域转变，实现产品优质优价。
1: 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次成闹布表示，我们通过持续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和培育、标准体系建设等，推动全州农畜产品实现从无标到有标，从普通产品到地标精品，从零散经营到品牌集约的跨越式发展，品牌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0: 玉树州地理标志产业实现长足发展，以虫草产业为例，目前玉树州拥有玉树冬虫夏草、杂多冬虫夏草两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玉树虫草被列入全国首批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全州拥有虫草产业相关注册商标数百件。
1: 围绕着真伪鉴别、产地溯源、加工保鲜、包装储运等环节，玉树州累计获得发明专利15件，实用新型专利20多件， 研发的四维鉴定技术溯源码系统鉴别准确率达到 99.95%。 玉树州累计主导和参与制定国家、地方、行业标准20多项。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还设立了多个商标品牌指导站，建立日常监管加专项整治加溯源打假机制，每年查处侵权假冒案件数10起，有效维护了玉树冬虫夏草品牌声誉。
0: 积蓄品牌力量，发展富民产业。在今年的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三江源冬虫夏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原生态冬虫夏草礼盒产品吸引了众多参会者的目光。
1: 次城闹部表示道，借助着展会平台，玉树州的3家代表性企业携着众多玉树高原特色产品亮相，展示了玉树特色优质农畜产品，推介高原区域品牌，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深化沪玉产销对接合作，玉树州的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标准化、认证化、品牌化建设，全面提升玉树有机农畜产品整体品质，为全州打造富民产业提供了制度、标准、品牌和监管基础。
0: 以虫草产业为例，截至目前，玉树州已形成采挖、初级分选、清洗加工、包装品牌、线上线下批发零售、出口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链体系，现有专业交易市场10多个，加工企业和合作社上100家，产品出口至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年出口额超1亿元，玉树冬虫夏草产业年产值超100亿元，在全州 GDP 和农牧民收入中占比突出，是玉树州的富民支柱产业。
1: 玉树阿米雪乳业发展有限公司是玉树州高原畜牧产业化重点的龙头企业。该公司依托着玉树天然草场资源，主打高原牦牛乳制品、精细化牦牛肉系列产品。近年来，该公司开发的牦牛酸奶、酥油、液态奶、分割牦牛肉等多款产品成为了消费者青睐的高原特色网红产品。
0: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紧扣东部、中部城市消费习惯，持续优化产品品类与加工工艺，推出多款细分品类肉制品与乳制品，吸引大量商客驻足咨询、洽谈合作。借助上交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平台，企业进一步打通产地直供东部市场链路，推动高原畜牧产品从本地自产自销向全国市场化流通转变，并带动了当地牦牛养殖业发展，辐射农牧民100多户，为当地农牧民稳步增收创造了更多机会。
1: 近年来，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当地农业农村等部门，积极对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经销商、采购商、商超平台及消费群体，开展产品展示、体验品鉴、商务洽谈、品牌宣讲等活动，全面展示玉树高品质农畜产品，直观呈现玉树州以质量为根基，

0: 品牌为引领，以标准为保障的产业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了玉树州地理标志产品江源玉树区域公用品牌在东部、中部市场的知名度、认可度和市场竞争力，为大力发展富民产业提供更多支撑。
1: 如今，在雪域高原的玉树州，地理标志产业已经成为助推生态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我们将立足生态高原、绿色有机、道地正宗定位，深耕高原有机农畜产品和特色康养领域，加大品牌保护和培育力度，持续扩充地理标志培育名录，优化标准供给，筑牢监管防护网，深化产销对接，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壮大玉树地理标志品牌矩阵，助力泉州有机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推动更多玉树特色产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0: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989，
4: 跟随989，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原莫桑比克国家外科中心项目奠基仪式三号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行。出席仪式的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致辞说，该项目将成为莫中两国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重要标志。
1: 查波说，数十年来，莫中两国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政治互信的基础上。中国原莫桑比克国家外科中心项目将成为成千上万的莫桑比克家庭带来福祉，更多的莫桑比克民众将能够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所需的专科医疗服务。
0: 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郑璇说，中国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重要位置，也始终高度重视支持莫桑比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派遣中国医疗队到开展抗击新冠疫情合作，再到持续开展医疗技术培训，提供医疗设备和药品援助，中方始终同莫方携手努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健康福祉。
1: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马普托市马普托中心医院内，项目包括新建的外科中心楼一栋，设备用房两栋，外科中心楼设置了急诊急救室、影像科、药房、检查室、检验室、手术室等医疗功能区域。
0: 中国深圳原创舞剧《咏春》近日在韩国安东文化艺术殿堂首演，吸引1200多名当地观众。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咏春》首演推介会上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有着2000多年的文明交往史，共同谱写并分享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促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情感共鸣、情谊相通。
1: 咏春以舞武融合为特点，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和湘云纱搬上了舞台，通过双线的叙事，讲述了一代宗师叶问的传奇经历和当代电影人的追梦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以肢体语言实现了跨文化表达。
0: 安东市民李炫洲表示，演出太精彩了，不仅演员表演得好，舞台设计、灯光效果、音乐编排都非常棒，尤其是通过舞台旋转巧妙切换不同场景，各幕之间衔接流畅自然。据介绍，咏春已在全球演出336场，约46万人次观演。
1: 韩国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年的1到6月，韩国访华人数约为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持续的保持增长。
0: 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中国正作为高性价比旅游目的地受到韩国游客关注，赴华旅游产品持续扩容。特别是自中国2024年11月起对韩国公民实行最长30天免签入境政策，让韩国游客节省签证办理等相关费用，大幅降低出行成本。
1: 韩国大型旅行社摩德旅游日前发布的韩国暑期出境游预计的统计显示到，在7月18号到8月8号出发的出境游的产品预约中，短途目的地的预约量占比达到82%，中国以27.4%成为了今夏韩国游客预约比例最高的海外旅游目的地。今年的7到8月暑期旅游旺季期间，赴华的旅游产品预约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2.5%。该旅行社认为，赴华旅游正呈现了持续的增长趋势。
0: 中立的韩国成年人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免签政策实施后，

0: 韩国游客访问中国的满意度再次访问意愿及推介意愿均呈现上升趋势，上海、北京、张家界、青岛等地是热门旅游目的地。韩国京畿道富川市市民白春植表示道，免签政策实施后，韩国人赴华旅游变得更加便利。韩国市民尹在成 曾几次到访中国，非常喜欢中国江南地区的风景和美食。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即使去过的城市，时隔几年再去，也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喜的新变化。在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布埃纳文图拉市埃尔皮塔村， 一所采用高脚屋设计的新建学校在茂密雨林中格外醒目。学校配备光伏发电系统、雨水收集系统等适配当地环境的设施，让偏远社区的学生实现在家门口读书的愿望。这是哥伦比亚教育基础设施融资基金的众多项目之一。 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四年，该基金已完成1656所公立教育机构的新建和改建， 汇集超过63.4万名学生， 持续助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长期以来，哥伦比亚教育公平面临着多重挑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公立学校办学条件不足，偏远地区辍学率偏高等问题的突出。
1: 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府在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缩小教育领域数字鸿沟等方面发力，推进教育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哥伦比亚2022至2026年国家发展计划将发展教育列为核心领域，提出扩大早期教育覆盖面，保障公立学校资金来源，重视公民教育，保障教师福祉， 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等7项举措，为教育体系改革发展制定了明确路线。哥伦比亚教育部表示，教育有望成为克服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推动力量。
0: 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652.4万辆， 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77.3万套， 快速扩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涌现的应用场景，为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德国国际经济议事会董事会主席彼得·努斯鲍姆说道，德国企业在精密制造和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优势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增长的新需求，正在推动双方优势互补，加快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听众朋友，伴随着高原轻柔的风，愿窗外澄澈的蓝天能够抚平你心底的浮躁，带着清晨积攒的温柔和力量奔赴生活。我们明天早上再来共赏青海的晨光。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8: 你来读，我来听，
7: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让我们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让我们一同翻开书籍，一起来阅读好书。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为什么咱们要读书呢？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答案。今天推荐到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递》。我们每天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外卖、快递物流支撑起日常的运转。有多少人真正的看见这些奔波在城市里普通劳动者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很多纪实类的读物习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生活，而这本书不一样，它来自当事人第一视角的亲身经历。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跳出自己固有的圈子，看见社会另一面真实存在的烟火，学会理解不同职业人群的辛苦和挣扎，重新看待劳动的意义。对于电台的听众而言，他没有那些空洞的说教，全部都是真实的一些生活经历，很容易引发我们普通人的共情。听完之后会觉得身边平凡的打工人多一份体谅和思考，那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呢？这本书是作者长达十几年打工经历的记录，作者先后做过快递员、仓储分拣员、夜班夜场店员以及工厂工人，辗转了多个城市，从事十多种底层的工作。

书中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也不贩卖悲情，老老实实记录每一份工作的真实细节。写快递员送货路上呢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户，写仓库流水线重复枯燥的那些夜班，那么还有记录着自己的一些坚持和反思，在过程中有过委屈，有过疲惫，他们一边辛苦谋生，一边坚持写作，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保持独立的思考。书里能够看到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之中那种挣扎，看到小人物不甘于生活完全被包裹的内心，让我们明白每一份认真生活的人生都值得被尊重。第二本书《最慢的是活着》，作者乔叶。亲情呢，是我们每个人绕不开的话题，很多文学作品写亲情，要么过度煽情，要么把长辈塑造成完美的形象，而这本书写出中国式家庭真实又复杂的亲情关系。我们很多人和长辈之间有爱，也会有隔阂，有误解，观念冲突。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读懂一辈人的思维和命运，理解两代人之间难以诉说的那些情感，学会和解和回望，非常适合我们在夜晚的时候阅读，容易戳中我们的心。这本书收录了几篇中篇小说，核心篇目讲述一位北方祖母的一生。祖母经历过饥荒、战乱，拉扯一大家子人艰难生存，性格坚韧、强势，身上带着旧时代女性的那种局限，还有艰难生活的那种坚韧性，有固执计较的一面，同时又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故事以孙女儿的视角回望她的一生，写祖孙二人漫长岁月里的摩擦。晚辈慢慢读懂祖母一辈子受过的苦，故事不回避亲人身上的缺点，不把人物美化，在祖孙两代女性命运的对照之中，写出女性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写岁月如何慢慢地磨平矛盾，理解那些不会说出口的爱，完全读懂亲人之间的感情，接纳那些不完美，才是真实的情感。第三本书《人间信》，很多人在人生的路上都遭遇过失意、挫折，内心被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伤害之中，很难走出来。麦家以往的作品大多是悬疑的故事，而《人间信》就是他回望那些的一部作品。这本书探讨和解和原生家庭的和解，和受过伤的伤害，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我们播出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适合正在经历困惑的你。情绪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抚慰，让人学会放下沉甸甸的包袱。这本书围绕几代人的命运展开，故事从一封尘封多年的信件切入。年少时期和父亲关系紧张，父子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年少留下的心结伴随他成年之后漫长的岁月，等到年岁渐长，父辈逐渐老去，很多误会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解开。小说一边是家族几代人的爱恨情仇，一边书写主角漫长的自我救赎，他回望童年受过的委屈，直面内心长久的创伤，学着去理解父辈时代背景下的局限。书中探讨很多伤害不是单纯的对错问题，时代、性格、沟通的缺失，共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遗憾。他告诉我们，和解不是原谅本身，而是放过深陷过去的自己。
人只有放下沉重的过往，才能轻装继续往前走。第四本书，朝向一朵花的盛开。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其实城市的很多人长时间都会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被工作压力、各种信息所为难，内心变得焦灼，很难静下心来。这一本散文集作者行走在山野间，把山林草木、鸟兽风物写进文字，读它不需要紧绷着神经，跟随文字走进山野，能够缓解内心的焦虑，重新感知万物的力量。文字适合朗读，语句舒展，画面感很强。我们播出啊，能够让它跟随文字走出城市，获得精神上的短暂的休憩。全书是作者深入山野写下的随笔，足迹遍布大山、森林，还有那些湖泊。他写山间四季流转，草木的生长凋零，野外小动物的鲜活状态，也写生活在山野之间普通人的生存故事。他不只单纯写景，花间草木在他的笔下都承载着生命的思考。面对这个旷野，他反思城市生活的匆忙，看见植物历经风雨依旧顽强，反观人的困境。书中既有大自然浑然天成的风光，也藏着对于生命的感悟，告诉听众，人的内心也可以如同草木一般，凭借着风雨依旧保有向上生长的力量，能够给自己留出感受美好的空间。第五本《白象》来自于作者班宇。我们习惯看到大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失业、境遇的起落，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班宇不得不让听众看见繁杂城市当中小人物的那些困惑吧。那么很适合我们电台跟大家一起分享。故事大多数发生在东北的城市，在东北的城市之中，书写时代变迁之下形形色色的那些普通人。书中也有描写风光后来落魄的中年人，也有现实中面对妥协的年轻人。在市井之间，人物的相遇离别，故事里面的人物很多都揣着小小的期待，但是生活常常不如所愿。遭遇现实的打击，生活不会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安排圆满的结局。他书写的生活窘迫是人与人之间短暂的善意，写人在失意处境下保留住那一点点体面的念想。每一个故事都映照着现实中无数人的影子，读完之后才会懂得，大部分人的人生却很难尽善尽美。第六本书，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来自迟子健。生命里面离别、失去，都是所有人终究要面对的课题。这本书一半散文，一半随笔，是迟子健在失去至亲之后写下的文字。那么，阅读它可以帮助我们正视离别这件事儿，懂得失去的人会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文字温润，意境优美，朗读出来的氛围感很强。书中一部分文章带有回忆和母亲相伴的过往，记录着母亲患病离开之后作者漫长的思念。他回忆过相处细碎的日常，回忆过故乡北国的风雪四季。失去亲人之后，他没有一直沉溺在病痛当中，走在山野当中看冰雪消融，万物轮回，从大自然的四季更迭获得力量。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结合绘画谈生命，对美的理解。他写死亡不是彻底的消散，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会沉淀在记忆当中，陪伴往后的日子。思念可以生存，但不必困在当下。第七本，独自走过的悲喜，梁晓声。他书写过很多时代背景下的长篇故事，
而这一别散文集回归私人的记忆，书写自家的亲情、普通人的悲欢和离合。全书由30多篇散文组成，大多数真实的回忆，写他的父母拉扯一大家子子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咬牙维持家庭，写兄弟姐妹之间苦日子里的相互扶持，写少年时代邻里的街坊，不回避贫穷带来的窘迫，也记录苦难之中人性闪光的一些瞬间，写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一辈子就是为家庭操劳，再写一地鸡毛的感慨故事。平凡的烟火日常同样拥有沉甸甸的重量，普通人身上的善良永远值得我们去珍视。再来读最后一本书，重新醒来的一天，王苏欣。这是一本面向现代年轻人的小说。我们活在互联网的时代，社交账号、短视频还有网络的评价，时时刻刻呢都被我们看透，不断在网上塑造着一些不同的身份，心里却陷入迷茫的割裂。为什么渴望被别人看见，又害怕被看透？这本书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非常贴近当下的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内心。故事跨越互联网发展的阶段，从早期的网络论坛一直到短视频盛行的现在，书中的主角不断注册新的网络账号，试图换一种身份重新活一次。有虚拟的网络世界，大多可以包装出鲜活的一些形象，收获关注点赞，可关掉屏幕，现实困惑依旧在。小说写年轻人渴望被认知，害怕孤独，在流量与算法中迷失自我。故事没有尖锐的批判，而是客观地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他提出思考，我们不断想要在网络重启人生，可真实的自我救赎并不是来自于虚拟世界的人设，人终究会接纳自己，分清界限，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听众朋友们，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感恩和蜕变。在朗诵当中，我们将一同品读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点滴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朗诵好文。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书籍。
1: 分离是友谊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虽然它是痛苦的，因为它代表着一份情感的撤销，一种曾经热络的逝去，以及失去后我们不得不独自消解的委屈、愤懑与孤独。但分离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分离让我们从依恋经验当中跳脱出来，锻炼独立栉风沐雨的能力。分离教会我们重新审视关系中的行为，哪些是对方在意而你疏忽的，哪些是你坚持而对方不愿妥协的，哪些是你们调和之后也无法弥补的。只有洞察并体恤人的内在情感与需求，我们才能在新的相遇中创建更高水平的关系。即使不再联系，但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都真实地镌刻在彼此的生命中，不会被忘却。我们依旧默默祝福彼此的生活，并祈愿有机会说出好久不见的那一天。这或许就是友谊带给人最好的成长礼。
2: 好久不见。
1: 对幸运的人来说，朋友是一份长久温暖的礼物。你遇到了那个来了以后再也没有走的人，对方喜欢你，就仿佛这个世界喜欢你了一样，你感到快乐、满足、充满能量。和知心的他在一起，你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促膝把酒倾通宵都嫌不够。就像某位网友说的，朋友是什么？

0: 朋友就是愿意为你不限时营业，总能接住你无厘头碎碎念的人。顶你也好，对你也好，力挺你也好，骂醒你也好。嚎哭中有个伴儿，伤心事儿才能潇洒了断，大笑中有个伴儿，高兴事儿才能肆意痛快。除了温暖和陪伴，好的友谊还能提供勇气和激励，它是测量彼此成长最精确的尺度。一方的生活态度激发另一方对未来的想象，两个人一起努力迈入沸腾热辣的人生。那种状态大概就是，为了与你并肩而立，我选择加倍努力，在重要的时刻相挺。但谁先成功时，另一方又不甘落后。这种既相互扶持，又视彼此为可敬对手的状态，是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为友谊定下的成熟基调。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幸运，好好珍惜。钱钟书先生有段话说得好，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诶，看他在心面透出了萌芽。能处长久的关系在邂逅之初不需要刻意的连结，真正的同路者虽经曲折也会殊途同归，而所向悬殊的人哪怕硬拽着一道，也有分道扬镳的一天。我们需要的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我完善上，挖掘并巩固自身的风格与魅力，让你散发出的光芒成为有力的邀请函，吸引到灵魂相契、志趣相通的人。情深意重的你值得拥有，你配。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人这一辈子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想要出走一次吧。今天想读一读菜场女作家陈慧写的这本《去有花的地方》。陈慧从小就是一个宅女，她不喜欢出门，只喜欢看书。40岁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菜市场里摆了一个小摊儿。每天就在家和菜场这两点一线之间来回的奔波，不忙的时候呢，就写写东西来充实自己，不知不觉活成了他人眼里的一个很孤单但是又很强大的女人。但她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啊，人到中年了，难道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所以她萌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愿望。她找到了一对养蜂的夫妇，问他们，你们出去养蜂采蜜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做饭烧菜打打下手，我干什么都行。结果对方答应了。于是在2023年的春天，陈慧带着自己心爱的小狗小安一起跟着养蜂人展开了千里追花的旅程，并且用文字把这段经历给记录了下来，写得很朴实。先给你读其中那小段啊，这是有一天小安在被蜜蜂蛰伤了以后，那个晚上他们俩在帐篷里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来听听看。小安睡在我的床尾，在小镇上时，我屋外水泥台下的一只铺着松软竹叶的泡沫箱是他的睡房。跟我来到蜂场后，我把他安排进了帐篷里，没办法，外面太冷了，他还是未成年的狗宝宝。白日里他被蜜蜂围攻咬得那么惨，垮着一张粽子脸，虚弱无力，而且我带着他同行的理由就是壮胆。都说狗仗人势，我是人仗狗势。有一只温顺忠诚的动物追随，苟活的辛劳与悲哀 暂且被平推。我在浅浅的睡眠中再浮再沉，间歇性的醒转令我不能分清东南西北。我摸索着打开枕头下的手电筒，照向了小安先前趴着的位置，那儿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一个机灵，猛地掀开被子，翻身坐起，举着手电筒一阵乱晃，竟然发现小安就蜷缩在我的床下，紧紧贴着我的拖鞋。大概是我的一惊一乍吓到了他，他仰起脖子，圆溜溜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我，像个满腹委屈却不敢放声嚎啕的小孩。他是什么时候转移到我的拖鞋边来的呢？难道在这漫长浓重的黑夜中，惶恐的、胆怯的、涣散的，不仅仅是我，还有小安。所以他一边忍受着火烧火燎的疼痛，一边蹑手蹑脚地向我靠拢。他毫无理由地信任我，在他天真的小小的心里，我是他在异乡的唯一依靠。尽管他完全料想不到，在浩渺颠沛的生活面前，如我这样细弱微尘的女人，柔弱得不堪一击。北边的村庄里传来了雄奇嘹亮的歌声，风毒消退下去的小安沉沉睡去，他像人一样的呼吸，像人一样的打着呼噜，也许他还会像人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最迫切的愿望。思绪滞留在昨夜，肉身跨进了今日，迎着和煦的晨光，假装若无其事，假装热泪盈眶，假装热切地爱着这个凹凸不平的人间。这段文字看得我鼻子酸酸的。小安呢，是他收养了一只小狗啊，这一路上都带着他，即便是在他重病快要不行的时候，陈慧也没有放弃，想尽办法给他治疗啊，就是一定要带在自己的身边。这让我看到了在那样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之间的相依相伴是那么的简单纯粹和美好。其实这一路上非常的辛苦，这当中既有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比如说狂风暴雨、雷电啊，蛇虫野兽的侵袭等等，也有包含来自人性的不确定，比如说地痞流氓的欺诈啊、威胁等等。但是我们外人看到的这些苦啊，在陈慧看来都不叫苦，就是跟他以前那种日复一日的为了生活而起早贪黑的奔波，内心渐渐地变得麻木和疲惫那种苦相比，这些都完全不值一提。他需要透气啊，需要大口大口的呼吸，所以就他自己来说呢，他是喜欢并且享受其中的，因为当他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就好像我这个人可以常年被困在那个小小的菜场里面，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的心灵和意志是自由的，我依然可以通过旅行、阅读和写作来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广阔和宁静，谁也拦不住我。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那陈慧也蛮自私的嘛啊，毕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了啊，又是离婚，然后又是抛下了孩子一个人不管不顾跑出去四五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她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喜欢打着爱的名义既绑架了别人也绑架了自己。你如果都处理不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和他人的关系呢？书里面其实提到了陈慧的儿子读寄宿高中啊，他独立生活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对于妈妈的远行计划他双手赞成并且非常的鼓励，因此陈慧是可以很勇敢地出去寻求一种自我的成长和圆满。是他身上的这种孤独啊、勇敢自由的特质赋予了这个生命个体独一无二的真实的魅力。即便是回来以后还是要面对这两点一线的生活，但是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了。我想这个就是成长。最后呢，我也想用陈慧在书中写的这句话来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他说， 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庸常的柴米油盐里而已。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阅读，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光。与人聊天的时候，尽量少说这四种话。首先是频繁地为自己解释，面对他人的质疑或不认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摆出一堆理由，急着解释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适当的说明当然可以，但不是所有质疑都值得你长篇大论的回应。旁人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处境，也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这种情况下过度解释往往只会徒增内耗，得不偿失。生活中的人和事儿本来就是千人千面的，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认知眼界各不相同，有人理解你，就注定有人不认同你，因此很难强求所有人的共情和认可。允许别人做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与其为了别人的一句话耿耿于怀，不如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习惯性的自我贬低的话是第二种。有些人在喜欢言谈当中反复地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能够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适度的谦逊是美德，但过度的自我否定会一点点轻视我们的自信。分清谦卑和自卑的界限非常重要。谦虚是我知道自己还不错，但也清楚还有进步的空间，而自我贬低是我不行，我不配。即便你真的有不足，也可以用客观的陈述代替情绪化的自我攻击，说这部分我还需要花时间去研究，比说我太笨了更加得当。没有谁是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有着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有天赋一般，但勤能补拙。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卑不亢的表达，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背后随意议论他人的话，生活中一些闲暇时喜欢议论他人私事儿，传播零星八碎的，看似能够拉近距离，博取共鸣，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信誉埋下隐患。今天你在一个人面前议论别人，明天旁人或许

许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也会被议论的对象。更何况许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全貌，随意的评论添油加醋的传播，不仅容易生出无谓的事端，还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真正有修养的人懂得注重自己的言行，不了解的事儿不妄加渲染，不知情的事儿不随意传播，守住这条边界，既能保护别人，也能保护自己的人际关系。频繁地向他人抱怨的话也不要说。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偶尔向旁人倾诉，适当的表达情绪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把每一次的交流都变成抱怨大会，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久而久之，身边的人会感受到疲惫和压抑，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复杂负面的情绪不断地发酵，也容易让别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一遍遍地诉说烦恼，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上，试着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视角一转变，心境也就跟着开阔，一个人开始抱怨少，会有更多的行动力，生活自然也就逐渐明朗起来。注意刚才说到的几种说话方式，本质上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的交往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和分寸感，把控好言语的尺度，守住相处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轻松更长久。

世界上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想法多少，而是有没有行动。想学一项技能，总是等着时间充裕再开始；想培养一个好习惯，又总是等状态好了再去坚持。可等来等去，最初的热情也就消散了。许多事情并不会因为反复思考就有答案，越犹豫，顾虑越多，越行动，方向越清晰。哪怕只是翻开一本书，写下一行字儿，完成一个小目标，都意味着已经开始改变。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人生没有白走的一步，很多机会是在行动中慢慢出现的，很多答案也只是在行动中才能找到。每一次行动都在改变未来的自己。执行力的意义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儿，更是在一次次行动中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动力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第一次上台发言的紧张，第一次接触新工作手忙脚乱，第一次学会一项技能也难免磕磕绊绊，但每完成一次任务就会多一份经验，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多一份底气。当行动越来越多，曾经觉得困难的事儿也会慢慢变得得心应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拉开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让自己离想去的模样更近一点。坚持下去，时间就会给出答案，开始会带来改变，坚持才能迎来收获。很多人并不是没有行动，而是在看不到的变化当中选择了放弃。真正的价值往往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成长成参天大树，一本书人生。但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积蓄力量，那些今天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某一天里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己。执行力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把认定的事情认真做好，把该走的一路缓缓地走。坚持做好每一件事儿，时间会告诉你，每一步呀都算数，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

继续来分享一篇阅读，那些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值得投入。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降低疾病的风险。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是给你身体存在的健康养老金。做力量训练不一定要去健身房，简单的深蹲、俯卧撑在家就能完成。你的每一块肌肉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也是对抗衰老的盾牌。早睡早起，你是不是也常常陷入熬夜的那种负面循环当中？晚上刷手机刷到很晚，导致第二天状态很差，到了晚上又熬夜弥补白天没有完成的事儿。长期熬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精神状态大打折扣。早睡早起的人赢的不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和持续向前的能量。早睡早起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好了你才有精力把家照顾好，把日子过好，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明明就是想放松一下，但当你刷了一阵短视频，放下手机之后，却感受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疲惫。其实刷短视频是一种输入，动动手指就能完成。但你回想一下，昨天你看过的视频，今天还记得吗？反而那些看似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将头脑中的想法变成对世界输出的爱好，更能让你收获沉浸心流的那种幸福感。比如画画、做手工艺品、学习一种乐曲等等，都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让你获得成就感，收获新的人生乐趣。每个月阅读一本好书，你翻过的每一页都在默默地塑造一个更好的你。在书中你可以见识到不同的人，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还可以得到不同的人生感悟，那些都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挤不出大段的时间可以把乘地铁排队的间隙利用起来，做不到每天读书就努力地做到每个月看完一本书。你读够的书最终都会变成你的气质、谈吐的思想，永远滋养你。抽出时间多陪伴家人，用心对待家人，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给父母打打电话，聊聊日常，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吃一顿热乎的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予陪伴和支撑。家和万事兴，人才能一条心，一个家才能兴旺。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学一个新技能，用一年的时间学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要让自己的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学短视频运营，每一项所在的行业都是你的手艺。给自己的技能库做一次版本升级，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持续学习就是最好的投资。还有，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呢，不一定要花多少时间，它无关于远近，重点是要在于对一个你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当你置身于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看不一样的风景，遇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当你感到被困在固定的轨道里，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在变化中重建心灵。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出发。这些习惯每一个都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请你相信，你走过的每一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费，他们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你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坚持吧，时间会给你答案。

再来说说，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看见美好呢，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投射。一个人总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呢，同样的丰盈而明亮。内心充满善意的人，更容易

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更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也有着不安的焦虑。所以，当你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的时候，也说明你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欣赏他人是温暖的传递。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挚地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句你今天穿得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都心情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很棒，能够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也就是这样悄悄传递的。当你真心实意地欣赏一个人，你不仅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更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优点感染，从而激励自己去靠近那个更好的状态，修炼一颗看见美好的心。当然，欣赏他人也是一种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不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试着在每天结束时默默地回想一下，今天有哪个人哪件事儿让我觉得还不错。试着在评价别人之前先停顿三秒，问问自己这件事里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悄然改变。真正的欣赏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廉价的讨好，而是一种平等而明亮的注视。它意味着你承认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自己的独特。愿我们都能修炼出一颗看见美好的心，也能够逐渐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愿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到那些知识，你流过的每一滴汗，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费。朋友们，它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让我们坚持下去，每天读书，时间终究会给你答案。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当中继续来阅读吧。那么如果说你还想收听其他节目，请继续锁定收听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吧。

0: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

0: 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呢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当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民谣。大家觉得民谣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它就是生活本身，是巷口的风，是屋檐下的雨，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我们都经历过的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日子。民谣里面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但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正是如此。他唱的就是你我的生活，就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就是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会给大家带来几首民谣，我觉得更像是几个故事，他们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思念，关于成长，当然也关于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第一首来自房东的猫，他的声音干净的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一样，歌词里唱的都是生活里那些简单的美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下一首呢，来自赵雷，他的歌里总有一个姑娘，她可能住在南方，可能穿着花裙子，可能话不多，但笑起来很好看。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南方姑娘呢？可能是你爱过的人，可能是你想成为的样子，也可能就是你自己。一起来听赵雷《南方姑娘》。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简单，简单的像一幅田园画一样，它就是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歌词里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大果园，我愿放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是不是有时候你也会这样想呢？远离城市的喧嚣，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点花，养点草，和喜欢的人一起慢慢变老。大乔小乔的声音干净的像山泉水一样，能把你心里的浮躁全部洗掉。

接下来这首歌呢，纯净的就像是童谣一样。当年乐队的夏天开播，两个95后的小女孩抱着吉他，怯生生地站在舞台上。但是一开口，全场都安静了。他们就叫做思思与帆。马马嘟嘟奇是一首改编的童谣，简单的旋律，干净的嗓音，像小时候外婆摇着蒲扇唱的歌，一下子就能把人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很多人每年三月必听的歌曲。相信说到这儿呢，大家已经猜到是哪首歌了。没错，它就是张薇薇的《米店》。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第一句话说出来，画面就有了。江南的雨季，湿漉的街道，一个姑娘坐在米店里，等着她的爱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一首诗，把思念、等待、生活的烟火气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0: 下一首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雨后有车驶来，暮色苍白。陈鸿宇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像你在耳边讲故事一样。这首歌讲的就是理想，也是成长。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理想，都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但后来慢慢长大，理想被现实磨平了一些，但也变得更加的真实，更踏实了。三旬的理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脚下的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很多时候，我们一边被现实的琐碎裹挟，心底又悄悄保留着一份不肯妥协的憧憬。我们盼望勇敢，盼望坦荡，盼望可以不被世俗磨平棱角，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民谣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些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愿望缓缓唱出来。接下来这首呢，借我，歌词朴素但很有力量，借一束光阴，借一腔孤勇，借岁月里的温柔与清醒。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对抗平淡生活的勇气，守住心中的热爱与赤诚。接下来一起来听谢春花借我。

情里最美好的桥段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那些藏在心底小心翼翼的期待。我们会悄悄地制造偶遇，暗暗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怀揣一点忐忑又带着满心欢喜。阿四的歌声总能把少女心底那份狡黠又柔软的心事娓娓道来，没有沉重的伤感，只有松弛鲜活的小情绪，把暗恋时期那些小小的小心思唱得鲜活生动。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默默期待一份缘分降临，其实不必急于结果，享受这份心动本身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接下来请听阿四《预谋邂逅》。

下一首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女孩，她就是张婉清的《也孤独也灿烂》。这首歌里有一句话特别好，我也非常喜欢，我也孤独，我也灿烂，我也平凡，我也浪漫。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孤独，但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其实也挺了不起的。孤独和灿烂，平凡和浪漫，从来都不矛盾。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要相信你孤独的样子和你灿烂的样子都很美。

说到民谣呢，老狼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校园民谣里最温柔的那个声音。老狼的声音总是能把那种心动的感觉唱得特别真切。你就靠在地铁的站牌那么看着我，我的心就像一只蝴蝶被风轻轻吹落。有些人遇见了就是遇见了，躲不掉也不想躲，就像歌里唱的，在劫难逃。

很多时候，动人的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散落在烟火人间里的细碎平淡的日常。一粥一饭，一朝一夕，那些平平无奇的片段拼凑成我们完整的生活。很多人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柔。这首《寻常岁月诗》把人间烟火缓缓地唱成一首诗，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耀眼的光芒，认真度过每一个平凡日子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接下来一起来感受这份松弛，来自柏松的《寻常岁月诗》。

城市人来人往，无数故事在街巷之间悄然上演。我们行走在车水马龙的都市当中，一边被现实打磨，一边还在心底默默守住自己的执念。岁月会带走年少的莽撞，却夺不走藏在心底的赤诚。这首歌呢，写的就是成年人的挣扎与坚守，历经世事依旧选择温柔的和生活相处。当你觉得疲惫迷茫的时候，不妨静下了心来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旋律之中找寻一份慰藉。接下来送给大家王凡瑞《鼓楼先生》。

民谣之所以动人呢，是因为它真实，它不唱遥不可及的梦想，它唱的就是你我的生活，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民谣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安安静静地陪着我们，听我们说心里话。希望今天播放的这些歌曲能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带来一点温暖。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主持人翟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

0: 在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人民英雄张伯礼，第二集。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从2月14日对外开放到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中医药团队交出了轻症病人零转重，痊愈病人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3个0的亮眼成绩。一般转重率2%至5%，远低于公认的10%至20%转重率，中医药疗效得到了证明。但是开始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接受中医的治疗方案。张伯礼相信中医专家经过讨论而制作出的药方能够杀灭病毒，但他同时也知道，对于很多入住江夏方舱医院的轻症患者来说，保持健康和积极的心态更加重要。愣头青小林闹的这一场，不过是病人不安情绪的一个表现而已。
2: 胡市长啊，我这儿呢有个事儿找你商量。你看啊，这个小林其实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病人的心态很重要。你看，如果病人入住方舱，咱们呢对他们不管不顾，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
3: 啊，张院长，您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想到一件小事要跟您汇报。咱们收治了一位60多岁的轻症患者方大爷，他被送到咱们方舱之后啊，也是不配合吃药，因为咱们方舱条件相对简陋，洗澡没热水，他呀就跟咱们护士吵了一架。后来呢，又因为别的一件小事大闹了一场。哎呀，最后我一了解呀，原来啊他是想孙子了。但是呢，他自己的手机坏了，又不记得家里人电话，联系不上，所以啊，他就想着法儿的闹脾气。
2: 是啊，咱们得给咱们的患者呀安排点事儿做，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一天练2回操，我看呢还可以有一块读书的，一块跳广场舞的。哎，对了，护士长，咱们务必要帮助这位老先生联系到他的家人呢。
3: 和方大爷一个病房的有一位社区书记叫陈海燕，人比较热心，也是他跟我说的老人家闹脾气的真正原因。我听说呀， 老人的家人症状比较严重，在协和医院正在联系呢。
2: 嗯，胡市长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儿。你看啊，我们现在医生有了党支部，护士也有了党支部，通过我们党员同志带动，其实呢大家心态就更加稳重了，患者现在不是比较涣散吗？嗯，我在想啊，咱们把患者中的党员给动员起来，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哎，建立一个患者的临时党支部，你看怎么样？
3: 哎，行，那我现在就让陈海燕书记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
2: 好啊。
4: 张院长，我是陈海燕，我们武汉的患者都感谢您，感谢北京和全国来的专家呢。
2: 哦，陈书记你好啊。您在外头是社区书记，在方舱医院里您也还是在给大家伙操心呢。
4: 我闲不住，刚进方舱的时候我没问题，有我能做的一定冲在前头。
3: 啊，咱们现在呢是一个病房20个人，就像个集体宿舍。可是呢，因为年龄层次不一样，而且呢来自不同的地域，大家相互不认识，交流又比较少，都闷着个头自己个儿在那瞎琢磨，这心理上啊就容易焦躁。
4: 确实是这个问题呢，我在医院里住了3-4天了，刚开始也不熟悉，后来吧，我这性格呀就是爱多管闲事，咱们病友有什么需求都爱跟我说，我就再找医院反映，这么一操心，嘿，反而病情好转了。
2: 对，这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呀，咱们患者的心态积极了，能反过来影响身体的好转呢。我听护士长说，大家伙有什么问题都相信你，我们也希望咱们及时沟通，及时解决问题，避免病人因为生活不方便而产生焦虑情绪。另外呢，我还想交给您一个任务，咱们多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动员党员和志愿者行动起来，对不爱运动的患者咱们也多鼓励他们参与集体活动，好吗？
4: 明白了，张院长，我还真听说了，有些医院患者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还有偷偷跑出去的，这个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个隐患呢。张院长、护士长，你们放心，我一定竭尽我的能力来执行这个任务。
1: 张伯礼动员了患者陈海燕，在病人当中成立临时党支部，在所有方舱医院中还是首创。然而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强令他住院治疗，并且在武汉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手术之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
5: 张院长，手术非常成功，血栓的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要多休息啊。
2: 休息多久啊？
5: 至少2个星期。
2: 这怎么可能啊？
5: 张院长，您看看，在手术之前，您按照规章就应该家属签字，您非得说不用征求家属意见，自己签了字，那现在怎么又不遵医嘱了？
2: 遵，我是医生，我肯定听医生的话，就尽量听。这样，多给我开点药，我自己知道怎么康复。
5: 哎，这可不行啊，必须住院。
2: 哎呀，不用这么严肃，胆囊摘除是个小手术，把我的胆囊留在武汉，咱们也算是肝胆相照了，对吧？
5: 哎呀，那我也得好好观察，确保没有了问题才能出院。
2: 中医把胆呢、叫做胆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虽然没了，但做决断的勇气不能少，该出院就得出院，一摊子事儿等着我呢。
1: 最后的结果是，手术后第二天，张伯礼就忍着病痛，在病床上架起小桌办公。他住院期间写了一首诗：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然后住了一个星期院，就回到方舱来工作了。
6: 你凭什么不让我回家？
7: 现在你的症状只是有所减轻，还不能出院。
6: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看看我家人怎么样了。
4: 哟，老爷子，您别激动，对身体不好， 再一个，也影响到大家伙了。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吵吵什么呀？
6: 哎呦，护士长来了。没怎么样，我就是想回家看看去。
8: 小李，你说怎么回事啊？
9: 护士长，这位患者想出院，我都已经把政策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没有转阴，出去就是给社区添乱，可是他就是不听。
8: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这位同志啊，咱们方舱医院成立已经有好多天了，我相信你也看到了电视，听到了广播，了解了咱们武汉的形势。啊，刚刚我们这位小护士的态度有点着急，我替他赔个不是了。但是啊，我也真的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们。刚才这位李护士，他已经将近2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忙着接收新病人做登记，还要给每一位患者发药。唉，咱们相互体谅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呦，这不就行了吗？让我说呀，老爷子，咱们大家伙都在这里，也是没办法，可也是有缘分呢。我们临时党支部啊，开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待会儿我就给您送两本过来。咱们到时候还可以一起交流交流，排解一下内心的压力，好不好？
8: 患者同志啊，我了解您的心情，朝夕相处那么多天了，方舱里所有患者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的了解。但是现在呢，确实没法给您办出院。您可能还不知道，方舱医院的张院长为了咱们武汉的患者把身体都给累坏了。刚做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都舍不得住院，就已经回来上班了。咱们呢，将心比心，好不好？人家从千里之外来到武汉帮着解决疫情，咱们总不能老给人家添乱吧，对不对？
6: 啊，是那天来查房的张院长吗？他病了，那我们去看看他吧。
8: 啊，不用不用不用，大家都安心在方舱里头接受治疗，这就是张院长最大的愿望了。
6: 行，我这真是心急，看来我只能给家里多打打电话了。我想给我那大孙子视频，可是我不会呀。
8: 这个事儿啊，您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
1: 还在康复中的张伯礼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就安排人联系社区，不仅联系到了方大爷的儿子，还加了他儿媳的微信，约好第二天一早让小孙子跟爷爷视频。
8: 张院长来查房了。
4: 张院长早。
2: 方老爷子您好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
6: 什么好消息啊？
2: 老爷子您看这是谁呀？
6: 哎，壮壮壮壮。
10: 爷爷，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嘿，快了快了。
10: 爷爷，你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别怕苦，等病好了，爷爷你早一点回家。
6: 好，爷爷听话。
2: 老爹爹，看到了吗？您的孙子盼着您回家呢，您可得好好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啊。
6: 谢谢你啊，张院长，我一定积极配合，我争取早点出院见我孙子。
11: 爸，我也来支援武汉了，我是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支援您的江夏方舱医院。
2: 好，好，
11: 那我哪天去您办公室看看您去？
2: 看什么呀，不用来了，你好好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又不能帮我治疗，又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你呀就打打电话就行了，免得耽误时间啊。
11: 这好吧，爸，您身体还行吗？我很担心。
2: 嗯，我在这儿被照顾得挺好的，你不用来看我，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11: 我都来武汉了，要不您就先回去休养吧，您要做的贡献由我来完成。
2: 嗯，你能有这个孝心呢，我就很高兴了。其实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啊，中医局就想让我回天津，是我坚决不肯。你想啊，这方舱医院刚刚建成，刚铺开打仗，我这个掌舵的怎么能够就这样撤离前线呢？
11: 行吧，爸爸，那你多注意身体，有空咱爷儿俩尽量见一面，要是实在见不着就只能回家见了。
2: 儿子，你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护啊。
11: 放心吧，爸，在与病毒较量的战场上，我绝不胆怯，绝不退缩。
2: 嗯。

0: 张伯礼的儿子张磊，是2月21日来的江夏方舱医院。父子俩并肩作战20多天，连个面也没见上。从做人到从医，张磊一直把父亲当作榜样。这位沉稳低调的年轻人，在方舱医院干的是最危险的工作，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父子俩在武汉共同抗疫20多天，直到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两人才在医院门口见上一面，并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三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并肩站着，中间是老张，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张，其中一个是儿子张磊，另一个是张伯礼的侄子张硕，一家三位医生，同时在为武汉抗疫忘我战斗。直到方舱医院关闭，武汉人民的抗疫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 哎呦，老婆，今天感觉咋样啊？
2: 你昨天怎么也没跟我联系啊？你忙什么呢？
1: 哦，昨晚上我开会了。
2: 方舱里开什么会啊？
1: 我们方舱患者组织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晚上几个患者一起搞了个读书会，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去旁听了一下。
2: 方舱里读书会？
1: 对啊。哎，你们方舱也可以这么整一下。老婆，
2: 嗯，
1: 哎呦，你看你脸色怎么比前两天又差了呢？
2: 哎呀，还可以吧。哎，这天天的跟个废人一样，还能怎么样啊？就是按时吃药呗。哎，今天呢又加了一味中成药莲花清瘟片。
1: 哦，昨天睡得怎么样？
2: 有点烦躁，有点失眠，1点过我才睡着。
1: 老婆，
2: 嗯，
1: 我告诉你个办法，还是护士长教我的呢，改善失眠的。
2: 啊，
1: 耳穴压豆，就是用那个中药籽儿，叫王不留行，贴到耳朵上，然后呢适当的揉搓一下。我们病房里的有个大哥，他就睡不好，就是用这个办法，效果还挺不错的，你问护士能不能买到。
2: 嗯，好，行行行，啊，我待会儿就去咨询一下。
1: 那不行，你就按摩一下太阳穴，轻轻推拿一下。啊
2: 啊，你原来不是不信中医吗？你现在怎么也跟我推销起这个来了？
1: 哎呀，咱不是得实事求是吗？我跟你说啊，这次住进中医方舱，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确实是误会中医不能治病了。今天我们病房的主任跟我说，我应该下周就能出舱了。
2: 啊？得了吧，吹牛吧你！我比你早进舱，你怎么可能比我还早出来啊？
1: 真的，我没骗你。不信你仔细看看我的脸色，你看，你看这，我还长肉了呢。
2: 嗯，嗯。哎，别说，还真是。
1: 那看来我的治疗效果比你还好点儿。
2: 啊，行吧，你早点回去啊也好，

3月10号运行26天的江夏方舱医院修舱，这是胜利的前奏，也让人们更加有理由期待那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张院长，生日快乐！
1: 张院长，这是一个难忘的生日吧？穿着隔离服给您过生日，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今天确实是个难忘的日子啊！今天下午得到数据，咱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清零，你们说，难忘不难忘啊？
1: 哎呀，张院长，真是对不起。您的72岁生日过得这么草率，连个像样的蛋糕都没有。
4: 哎，武汉清零，对我就是最好的祝贺了。
5: 2020年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张伯礼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张伯礼表示，这份奖太重了，是给广大医务人员的。张伯礼始终相信，中医药的贡献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总结了中医救治新冠肺炎的有效做法，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国服务，回报党和国家，回报中国人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一集，学法报国。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飘摇动荡。1937年，日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上海沦陷了。在上海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里，一家姓史的人家正在准备吃饭，其中就有十几岁的中学生石九庸。
2: 爸爸，怎么了？怎么这样叹气啊？是时局的事情吗？
3: 四行仓库沦陷了，日本人彻底打进了上海。
4: 什么？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成了亡国奴了。
4: 唉，
5: 妈妈，您别难过，我去打鬼子了，跟他们拼了。
4: 我也去，我听说还有女孩子去过四行仓库给我们的部队送国旗的呢。
6: 我也去，打倒日本鬼子。
3: 你们别添乱了，都去自己房间，我和你妈妈商量商量。
7: 父亲，
4: 快听你们爸爸的话，都回自己的屋里去，我们说两句话。孩子他爸，日本人不会怎么样我们这些老百姓吧？
3: 他们还要怎么样啊？你没见到每次我们从外牌渡桥到英租界架立时的情景吗？
4: 这真是太窝心了。每次送孩子上学，要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牌渡桥，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都要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鞠躬行礼。
6: 是啊，妈妈，我受不了了。每次我都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感，每每过外白渡桥，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刺激。
3: 九庸是个好孩子。
4: 还好这里是英租界，他们不敢怎么样。可是我一见到咱们中国人出入租界口要给他们站岗的日本人鞠躬，我就恨得慌。一旦日本人实行戒严，孩子们经常就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真是急死人了。
6: 是啊，当我乘着夜色疲惫不堪地跨进家门时，当面对已门张望已久、神色焦虑不安的你们关切的目光时，我的心里跟刀扎似的，我绝不当亡国奴。
3: 儿子妈，我们已经跑不了了，这还有生意，不能让孩子们受奴化教育，让他们都出国。正好三个大孩子也已经出去几年了，也有个照应。
4: 我听你的，只是九庸是不是太小了？
3: 十几岁也不小了，九庸已经在圣约翰大学快毕业了。
6: 是啊，妈妈，我不小了。这场战争对生命的摧残让我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我希望运用国际法伸张正义。我对国际法课程特别感兴趣，我学着学着，我的理想就来了。我在想，如果世界各国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能够遵守国际法， 贯彻国际法，国际和平就有了保证，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我希望用法律知识为人类服务，以法律促进国与国之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战争。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还笑话我们没有知识和文化。我一定要学好国际法，跟他们在国际上扳扳手腕。
3: 好孩子，我支持你，你就出国继续深造吧，去美国。美国我们也有朋友亲戚，再说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呢，我在圣约翰学的也是英语，到国外不会受苦的。
6: 爸爸妈妈，你们都在这儿，我又舍不得你们，我还是不出国了，我留下来打鬼子吧，我和他们直接干。
4: 哎，这孩子，你这话怎么没准儿呢？
6: 我，
3: 九庸，你的心情很矛盾，爸爸理解。但是，你还记得爸爸给你讲的谭嗣同的故事吗？为了变法，谭嗣同舍生取义，可是，为了保留变法维新的火种，那梁启超和康有为离开了中国，后来推翻清政府，革命的胜利也有他们贡献的力量感召啊。
6: 我记得，谭嗣同说，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是我去了国外，也不能宣传什么呀。
3: 但是你可以学习呀，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国际上发声，你年纪虽小，可以多学一些和国际接轨的知识，将来长大了报效祖国，让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在国际民族之林里，平等地和他们分庭抗礼，而不是像鲁迅先生写的《友邦惊诧论》中说的那样，祈求外国友邦的同情。
6: 嗯，我明白了，父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学就学和国际能接轨的知识。
3: 九庸啊，我建议你学国际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外交官。
6: 嗯，父亲，我也是这么想的。
7: 转眼间，在美国留学的石九庸离开祖国已经十几年了。他从小就聪慧好学，特别是英文成绩非常好，文笔特别出众。当时石九庸就有意成为一位法学家，从而在择校的时候选择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此时的石九庸一心学成回国，他已经由一个青少年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可是国内时局风云变化，日本投降了，又开始了解放战争，石九庸陷入了彷徨。年轻的他常常思考，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1950年11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石九庸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收看着有关中国的新闻。电视机里正传出一位中国男士铿锵有力的发言：
8: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6: 说得太好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9: 什么？石九庸，你怎么这么激动？怎么双拳握得那么紧，嘴唇都颤抖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失态。
10: 是啊，电视里演讲的这人是谁啊？你都失去冷静了。
6: 哦，他叫武修权，是新中国的外交官，确切地说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10: 新中国？
6: 嗯，
10: 就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吗？联合国还没承认他们呢。现在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
9: 怎么觉得你的思想很危险呢？
6: 你们不懂，伍修权他正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代表新中国控诉美国占领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而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台湾政权却一个字都不敢说。我决定了，我要回国，回新中国。
9: 太天真了你，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6: 美国确实侵害了中国，而且不光是伍修权说，报纸上我也看到了。你看这段，1950年10月19日，美国飞机入侵我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并喊出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军将领麦克阿瑟欲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对面，他认定中国不敢与强大的美国对抗，但是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战。
10: 石九庸，我觉得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哎
6: 呀，不是我有问题，是你们。你看，这都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慷慨陈词的录像。
9: 他说的太夸张了吧？
6: 并没有，我要回国。当初我父亲叫我出国学法律，就是痛感弱国无外交，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如今时机到了，光是痛斥力量还不够，我要用国际法的知识武装起中国的外交，我要学法报国。
9: 上帝呀，他疯了。
7: 石九庸没有疯，而是感觉到了

0: 新中国新世界冉冉升起的力量。伍修权代表在联合国痛斥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质问的美国代表们脸红脖子粗，而这一幕也通过媒体扩散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同样改变的还有十九庸那一句，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他的耳边久久回荡着，不能淡去。新中国的一位外交新星即将开始崛起。然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十九庸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没有受到重用。在那些年月里，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未必好过，何况十九庸这样有着令人迷惑背景的洋学者，坐冷板凳姑且不论，有时也不免受人猜疑。十九庸不改初衷，他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开始被分配到了南京一座师范学院教中学学生，理想丰满碰上了现实的骨感，年轻的十九庸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同学们，我们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无论哪一个岗位都是要发光发热，做一颗闪亮的螺丝钉。
2: 老师，听说您在美国是学法律的，是大学问家，怎么做起了中学老师？
3: 是啊，听说您特别的有学问，
1: 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我的知识将来都交给你们，你们用知识壮大国威，为祖国贡献力量，这也是一样的。
3: 老师，您说我们中国真的能强大起来吗？
1: 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就很强大。你知道吗，老师这代人生长在中国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也处处感到对黄种人的排斥。而新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参加朝鲜问题会议这一轰动事件，使我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回国服务的热情。当时我真的是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我现在在这里教给你们文化知识，我感到很自豪。
2: 嗯，老师，我也要向您学习。
3: 石老师，我也是，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学国际法。
2: 咱这可是师范学校，只能当老师。
3: 谁说的？国际法学家能当老师，老师就不能学国际法了？
1: 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以后啊，你们在法律上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好了，已经下课了，你们都回去吧。
4: 老师再见。
0: 嘴上虽然这么说，行动上也确实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年轻的十九庸也曾感到过困惑迷茫，也曾彷徨不解。回想起临回国时的拳拳之心，再想到现在的境遇，他有时候也扪心自问，回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值吗？难道只是做个中学教员吗？这一身本事怎么施展呢？以法报国的理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十九庸的春天马上就来了。
1: 同学们，下课。
2: 老师再见。
3: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会。
1: 啊，那你过来一下吧，我给你解答一下。
3: 啊，好，老师。
2: 石老师，先别解答问题了，校长找你有事。
3: 校长？
1: 校长找我什么事啊？
2: 嗯，他没说，反正笑得挺开心的，应该是好事。他手里好像还拿着红头文件。
1: 哦， 那好，等我解答完这个问题以后我再去。
3: 老师，是不是你要被调走了呀？啊，哎呀，你先去找校长谈正事，这个问题叫小李给我讲。
1: 这样可以吗？
2: 没问题，这个问题我会。老师，你快去吧。
1: 啊，那行，你们等着我啊。
5: 请进。
1: 啊，校长，您找我。
5: 石老师，你好难找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外交部的张同志。
6: 石九庸同志，我是来接你的。
1: 我？接我干什么呀？
6: 哦，接你到外交部。今年初，咱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尽一切努力最充分的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和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的各项政策，提出了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最迅速最有效的计划和措施。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利用好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
1: 真的？
5: 这能开玩笑吗？你看看文件，国家要招贤纳士，需要你这样的大才呀。哎，你委屈在我们的中学这么几年，确实是有点屈才了。
1: 哪里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
5: 哎，术业有专攻，你在我们这儿啊，说句俏皮话，那就是大炮打蚊子。
1: 怎么讲？
6: 大材小用了。
1: 哎呀，说哪里话，校长说笑了。
6: 同志，你就别谦虚了，现在国家百废俱兴，急需您这样的外交人才啊。
1: 哦，太好了，那太好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呢。我依法报国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了，我一定好好干。
6: 祖国的大业也需要您呢。校长，这是调令，我现在正式通知您，要把石九庸同志调到北京去了。
5: 没问题，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命令。石九庸，你有问题吗？
1: 我坚决服从。
5: 哎，外面谁呀？吵吵闹闹的。
7: 校长，是我们。
5: 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来送送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去北京别忘了我们呀。
1: 不会的，孩子们，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老师在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依法报国的理想实现了，将来还需要你们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啊。
7: 老师，一定的。
0: 就这样，石九庸的境况很快有了决定性的改变。这一年，国务院直接下令调石九庸立即赴京，手持一纸调令的石九庸就这样来到成立不久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之后，30岁出头的石九庸又进入了陈毅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国际法。石九庸终于又干起他心爱的老本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8月4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1: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0: 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户外旅游、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近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0: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为止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
1: 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
0: 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特色集群。
1: 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
1: 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
0: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仙河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1: 15/57，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海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夏。在江西南昌，粮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联成链，

0: 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
1: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0: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够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省行政复议案件总量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选择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首选率创历史新高。
5: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28号，我省申请人洛桑某某因不服被申请人某县人民政府草原承包经营权属登记行为，向某州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依法纠正。行政复议机构坚持调解和解与依法审理同步推进，经审查认为案件具备实质化解的基础条件。6月24号，州县两级会商确定化解方案，工作组赴争议草场开展勘界测绘，全面厘清双方承包边界。勘界完毕后，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调解和解书，被申请人依法核发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当事人自愿签署西访罢诉承诺书。随后申请人以争议实质解决为由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州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终止决定并送达各方。该案的圆满审结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牧区同类纠纷的行政复议化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4: 工作实践中，全省行政复议机构持续优化便民服务，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服务窗口，全面推开在线复议，依托小程序、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申请维权。2025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82.1%，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提升10.5%，均达到历史新高。
5: 全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效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全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为行政案件为470件，直接纠错率24.3%。 同时注重类案规范，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加强对行政复议决定履职工作的监督，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37.7%，同比提升11.7%。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9.6%，超90%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了有效化解。
4: 此外，我省落实复议互企，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融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5: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省司法厅，对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潘立清、苏华业、刘桂阳三位代表联合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
4: 督办组详细了解全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情况和建议办理进展情况，指出各承办部门要深刻把握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意义，把建议办理和深化改革、补齐短板、提升治理效能充分结合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基层执法能力提升、执法队伍建设等环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着力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普遍性深层次问题，持续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树立执法公信力。要立足我省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执法重点领域，围绕生态执法整合、跨区域生态联合执法等特色工作，积极探索行政执法改革青海特色路径，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生态执法改革经验，为全国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5: 督办组要求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要持续跟进承办单位办理落实代表建议情况，协助做好答复代表等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建议办理成效助推全省行政执法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4: 8月4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2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新做辅导报告。
5: 讲座以当前国际形势下涉外法律风险及应对为主题，结合具体鲜活案例，系统梳理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脉络、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为加强青海涉外法治建设、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清晰指引。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方式处置涉外事务，防范化解涉外风险，参与国际经贸交往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4: 讲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凝聚涉外工作各方合力，为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提升企业跨境经营合规能力，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5: 8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在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聚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神水和谐、生态宜居的高原城市幸福河湖样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南川河是黄水重要支流， 是西宁市核心生态廊道与市民重要滨水休闲空间，今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宫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星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进展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护机制建设情况。宫保扎西对项目推进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幸福河湖建设是重大生态工程、民生工程，要统筹生态优化、景观营造、便民服务等工作，真正让南川河成为人民群众家门口的美丽河、幸福河。
5: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宫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做好河湖综合治理，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结合高原城市河流特点，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

0: 建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1: 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其中，青海拉面品质指南围绕准入准出环节，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加以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为品牌推广指明方向，以赛事活动为品牌，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
0: 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项标准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不仅让青海拉面拥有统一的品质标尺，更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1: 8月4号，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体育局、黄南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高原体育强省和健康青海建设。
1: 启动仪式上，各领域优秀代表共同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活动现场，传统武术、机器人舞蹈、锅庄、桨板运动等特色体育项目展演，充分展现了全民健身与科技创新、民族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民族式射箭、高原游泳、攀岩等免费体验项目和景区徒步健身赛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参与。特色农产品展区、全民健身项目集中体验，充分呈现了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成果。
0: 近年来，青海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场地设施持续改善，群众赛事活动丰富多彩，全民健身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全省体育系统谋定未来5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1: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体育系统以第19届省运会、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等示范赛事为引领，集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科学健康指导和健身项目展示活动，引领和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
0: 8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最近印发的《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
1: 行动方案明确，至2030年，青海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
0: 据统计，我省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3.97岁提高到2025年的75.5岁。十四五时期实现稳步提升，但纵向来看，十四五时期我省人均期望寿命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距全国平均值尚有差距。
1: 为此，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10多项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即抓实重大疾病与慢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深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 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

0: 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展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
1: 8月3号参加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青海代表团成员，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青海。在此次赛会中，他们获得3个2等奖、8个3等奖。青海代表团被授予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0: 本次参赛的青海代表团共有73人，运动员、教练员来自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5所中小学、3家体育俱乐部，参加了田径、武术、垒球等12个体验项目。赛场上，运动员敢于直面挑战，勇于展现自我，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儿女的青春风貌。
1: 赛会期间，青少年入驻阳光大本营，在驻地与其他省份的青少年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参加烈士陵园祭扫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及中华体育精神展、优秀运动员进学校、公益捐赠体校开放日等活动，走进黄河博物馆、自行车博物馆、大河村考古博物馆等研学基地，进一步树立正确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
0: 青海省体育局正在广泛深入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8月4号，第2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
0: 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德令哈亚毫米波观测项目有序推进，天文科研硬件支撑体系日趋完善。
1: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8大专题报告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及冷湖台址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0: 本次会议还将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 此次国际会议落地海西，既是全球天文界对海西天文基础设施建设、暗夜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更为海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集聚全球顶尖科技资源、搭建高水平开放天文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天文观测高地提供重大机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9: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8: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认证记录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世界认证官现场宣布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斩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1: 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围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 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认证官马克到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
0: 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岗石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1: 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启动前，8月4号，全体参会代表赴海北州海晏县开展现场观摩，观摩团深入畜牧产业一线，实地考察良种培育、科学养殖、联农增收等工作成效，见证海北州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业，以良种良法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感受青海高原畜牧业向现代化生态畜牧业转型的蓬勃活力。
0: 海北州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是本次观摩的重要环节，也是海北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在园区，大家看到配套设施规范、养殖设备高效智能、良种牦牛藏羊培育工作有序开展，全方位展现了高原畜牧种业的创新发展实力。
1: 一直以来，作为区域性畜牧科研转化核心平台，园区聚焦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品种提纯复壮、良种改良升级等关键环节，搭建起科研攻关、试验示范、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一体化发展体系，精准破解高原畜牧种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
0: 观摩团成员逐一参观各功能展区，详细了解良种繁育成果，重点咨询良配改良、种植优化、技术落地等核心事宜，与一线技术人员深入交流研讨。大家了解到，园区深耕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牧区实用养殖技术，打破传统育种技术瓶颈，夯实了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种业根基。
1: 观摩团对海北州种业赋能产业的发展思路给予认可，认为其以科技补齐种质短板、以成果落地赋能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为全省做强畜牧种业、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0: 在海晏县金银滩乡金滩村藏羊高效养殖基地，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养殖模式令人观摩人员耳目一新。基地圈舍规范整齐，饲喂、通风、防疫等配套设施齐全，推行科学配比饲草料养殖模式，培育的藏羊体态健壮、长势优良，尽显现代高效生态养殖的崭新风貌。
1: 据了解，针对传统游牧养殖模式粗放、效益偏低、品质参差不齐等短板，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设饲、精准化管护、科学化饲喂的模式，大幅提升藏羊成活率、繁殖率和出栏品质，探索出一条适配高原牧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畜牧业转型新路径。
0: 观摩团边走边看、边学边思，详细调研基地养殖管理、成本管控、产销对接、技术辐射等运营情况，重点了解农牧民利益联结、就地就近增收等惠民举措。大家一致认为，基地始终坚守产业富民导向，通过示范引领、技术帮带、产销联动，有效盘活乡村畜牧业闲置资源，带动周边牧民抱团发展特色养殖，让藏羊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大家纷纷表示，该基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高原养殖思维局限，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贴合牧区发展实际，具备极高的示范推广价值。
1: 科创园区强根基、养殖基地做示范，两大观摩点特色鲜明，清晰勾勒出海北州 科技育种标准养殖联农富民的特色产业发展脉络。

通过优质高原生态资源，海北州持续推进牦牛藏羊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力推动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生态化、科技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为全省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8月4号，以史诗铸魂首初心，文旅融合促发展，同心共。

0: 中展现了格萨尔文化的深厚底蕴，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进的时代风貌，推动文旅产业深度协同发展。
1: 当日实施开幕式入场环节气势恢宏，泉州六县组建的格萨尔主题表演方队、民族服饰展示方队依次登场，缤纷服饰与特色展演交相辉映，全方位展现果洛州独有的文化魅力。来自各县的青年文艺骨干深挖格萨尔文化内核，精心编排多台歌舞精品，一曲曲一幕幕饱含草原气息的节目，诉说着新时代果洛州发展变迁。
0: 据了解，节庆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陆续开展赛马、射箭等多项传统体育赛事，同步举办格萨尔文化专题论坛、非遗精品展、文旅招商推介、民俗互动体验、各县专场文艺演出等特色活动。
1: 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体，此次文化旅游节正是果洛州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工作要求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南试验区建设规划部署要求的生动实践。活动牢牢谋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紧扣果洛州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思路，以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创新为纽带，为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绚丽绽放。
0: 8月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态势。
1: 今年青藏高原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青藏集团公司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开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青藏集团公司深挖雪域高原优质文旅资源，运营美丽天路号等文旅专列，创新推出夜赏晨光盐湖游览模式和西宁至敦煌往返旅游模式，加密开行原子城红色研学列车、茶卡盐湖周末游旅游列车，持续开行至东北、港澳、西藏、新疆、青海芒矮等文旅热门方向旅客列车，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串联沿线自然风光、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观，近年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20列。
1: 运力加码的同时，青藏集团公司调整车票起售时间分配方案，落实学生购票预约服务，扩大购票信息预填功能覆盖范围，平稳应对多轮购票高峰，对客运站优化候车乘降换乘流线，开通绿色通道，强化高峰客流疏导，快速响应重点旅客预约服务和旅客个性化需求。
0: 在全力保障暑期旅客出行的基础上，企业全力保障煤炭、成品油、建材、粮食、农资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高效运输，充分发挥电厂、油库、化工、钢铁专用线路成效效能，有力支撑区域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和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运输组织模式，助力雪域矿泉水、矿产品等本土特色走出高原，实现进出藏货物双向流通。
1: 依托青藏铁路路网枢纽优势，持续优化货运市场化改革，借助95306平台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总包服务，精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保障南亚国际货运列车稳定有序开行。新开通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东盟直达货运班列，实现青藏高原货源直达东盟市场零的突破，畅通高原对外开放物流通道，助力区域对外经贸往来。

0: 二月三号，记者从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了解到，2026年第15届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挑战全国活动总决选拉开帷幕。作为青海赛区主办单位，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首次组队参赛，带领五支参赛队伍亮相全国赛事舞台，角逐全国奖项。
1: 环球自然日活动创办于2012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5届，是一项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公益性科普赛事。活动通过多元化的参赛形式，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科学奥秘，持续培育青少年的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思维与综合人文素养，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普品牌活动。
0: 本届环球自然日全国总决选首次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的办赛模式，赛事分两地同步开展，单项类比拼环节在宜昌博物馆举行，综合类比拼环节落地上海大学，双线并行，联动发力，高标准打造专业化高品质的青少年科普交流展示平台。
1: 在率先落幕的宜昌赛区科学展演赛道中，来自青海的两名学子表现亮眼，斩获佳绩。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诞增龙志以哺乳动物的演化、草原的工程师鼠兔为题参赛，西宁市文汇小学学生连子凡凭借从海底到世界屋脊，跨越数亿年的记忆作品参赛。两名选手在全国95名入围选手中脱颖而出，双双荣获全国一等奖。
0: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说道，为了助力参赛学子全力备战赛事，馆内针对性开展赛前专项培训与专业指导。两名获奖选手历经近半年的精心筹备与打磨，在全国总决选的舞台上充分展现了青海青少年扎实的科学素养与积极的探索精神。
1: 8月6号到13号，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还将带领剩余3支参赛队伍奔赴上海，参加赛事展览类别的全国总决选，继续展现青海学子的科普风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火车站附近平安至西宁方向呢，此路段车辆较大，车辆缓行当中，请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样是平西路段的朝阳附近平安至西宁方向呢，超车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缓慢通行。事故呢导致此路段的车辆较大，有车辆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G6京藏高速的匝道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昭汶高速的雅铜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那么龙雾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呢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让首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么 G30116柳格高速的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山站至党青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主要咱们来了解一下石孔雅葫芦丹。省道206平陇县的景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星海县河卡山处山地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危旧桥改造施工临时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的门岳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县距这个贵德县的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海东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冈察、大通、黄中、贵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5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贵德、杂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黄南大部及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城中区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长。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7: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8: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9: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7: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10: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7: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0: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澳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7: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0: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

0: 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0: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3: 你快拉倒吧！
4: 你说了算，
3: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5: 等镇长出来，我不愿意出来。
2: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3: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2: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3: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5: 办不了，
6: 我也不能不了，
5: 让镇长出来，
6: 我不愿意去了。
2: 好好好好，
5: 出来，
2: 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7: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2: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7: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8: 老镇长来了，老镇长来了，这村儿真的
9: 站住了。老镇长，
8: 对，
3: 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7: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3: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10里8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5: 没错
6: 没错
10: 没错。
3: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2: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你也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那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3: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7: 那当然了，
3: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 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4: 得管，
7: 是
4: 得管。
7: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3: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7: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3: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啊。
4: 对，
6: 是
4: 带头的就行，赶紧换个主任吧，
6: 怎么弄也不行。
2: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7: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9: 真的？
6: 真假的？
4: 太好了，
6: 别忽悠我们。
4: 这行。
7: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6: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4: 啊、行吗？
9: 能信吗？
10: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6: 对，先得
9: 先说，对，
6: 有鸡蛋就
9: 走。
2: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7: 当然了。
2: 嗨，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
7: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2: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7: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
2: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7: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2: 哎，
3: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4: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5: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是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4: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3: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4: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6: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5: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6: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4: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6: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4: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6: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4: 咱俩从小打到大。
6: 行了，你不行了。
4: 你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0: 住手。
6: 你是谁？
4: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6: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4: 住口！
1: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7: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6: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1: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6: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这真是给您耽误了。
4: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4: 哎呦，您认识我呀？
1: 嗯，
4: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6: 您别听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4: 这吓唬谁呢？
1: 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4: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1: 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 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4: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啊，这也不怪我，这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6: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1: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6: 哎，村主任啊，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1: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

0: 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1: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0: 好。
2: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3: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2: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儿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0: 大姐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2: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4: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2: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2: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4: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2: 哦，王大爷
4: 啊，
2: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4: 那是啊。
2: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3: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2: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0: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2: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4: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2: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3: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0: 哎呦，贺云妹子，哎，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4: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3: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4: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3: 哎，谁说不是呢？
4: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0: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6: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7: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8: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9: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丽红。
7: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10: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7: 我知道。

0: 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0: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0: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2: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3: 啊！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2: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3: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4: 叔，别下来。叔，
5: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3: 这谁呀？
2: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5: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3: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5: 长家爹，您来了也好。
6: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吧。
7: 散了，这叫干什么呀？
8: 书记，
7: 票怎么上？
8: 对，怎么致富啊？
3: 没钱怎么致富啊？
8: 说说，哎，
3: 听书记说说。
2: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5: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来来，里面请。
2: 不，
5: 快里面请，里面请。
2: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5: 来来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3: 谁信任你？
7: 你
3: 来干啥来了？
7: 说点正经的呀！
9: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2: 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5: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2: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6: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5: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儿富起来，让你这小子 把媳妇儿娶上。
3: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4: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5: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11: 这个好啊，哎呀，
12: 太重要
13: 了。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4: 就你刺儿头。
5: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14: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5: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3: 啊。
5: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13: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3: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5: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13: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3: 你这孩子，哎，你呀，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啊。
5: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14: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15: 哎，走吧，合适
14: 呢。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完事儿的。
5: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14: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5: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14: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5: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14: 对，就是这样。
5: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贪一山虎，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14: 那您说咋公开啊？
5: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14: 嗯。
5: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14: 嗯，
5: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14: 嗯，
5: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14: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5: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14: 对呀、啊、
5: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报，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14: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5: 打电话。
10: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2: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15: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12: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15: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12: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5: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12: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15: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5: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12: 啊，
5: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12: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
5: 嗯，
12: 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啊。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5: 嗯，
12: 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5: 啊、
12: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5: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12: 可不是？
5: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12: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
5: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客人还多
12: 哟。
5: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12: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5: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12: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5: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12: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4: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做得喽。
12: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5: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4: 嘿，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12: 哦，
4: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2: 嗯，这个好看哈。
5: 是
4: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12: 是
5: 张妹子，哎，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12: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4: 啊，
12: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4: 嘿，免费的，
12: 是吗？哎，
4: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5: 哎，不，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12: 那好，那好，
4: 真不用，
12: 那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5: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12: 好，
4: 没问题，
12: 太好了。
13: 干妈，哎呦，
12: 长甲，
13: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12: 可不是，
13: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12: 呦，
13: 我告您这儿了啊，
12: 呦，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15: 这好吃吗？
5: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15: 哦，
5: 帮忙，尝个鲜儿，
15: 啊，
5: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15: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
4: 是是是，
15: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5: 对对对，栗子宴。
4: 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15: 嗯，
4: 好吃。哎
15: 啊，
5: 是吧，
4: 哎，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15: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5: 对对对，
15: 哎，
5: 好，带人来啊。
16: 吃好喝好，咱们不
10: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3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5: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17: 谢谢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5: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18: 王大姐，呵呵，您这2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4: 您眼光是不错， 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儿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12: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18: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12: 哦，赵记者，你好。
16: 哎，您好，您好。
18: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呀，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12: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6: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12: 这个我得想想。
13: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哎呀，
12: 常姐啊，
13: 我来请您来了。
12: 怎么？
13: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12: 哎呦，啊，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13: 哎，谢谢二姑书记。
16: 书记，这位是？
14: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3: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14: 赵记者，
16: 哎，
14: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13: 哎，刘玉良，刘玉良，那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14: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3: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14: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13: 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14: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12: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18: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
12: 啊。来，镇长，
18: 嗯，
12: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18: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4: 哎，
18: 来看水库了。
4: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12: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4: 嘿，是啊，是
18: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啊，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2: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4: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18: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12: 是啊，
18: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4: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2: 是，
4: 王书记，
12: 嗯，
4: 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2: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4: 嗯，
18: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 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6: 是啊。
18: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5: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18: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5: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18: 是啊。
1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淑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话呢，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好了，欢迎我们的夕阳红 HXZ 啊 ，Oblivia 才有天道酬勤，我心飞翔，李兰，紫色的风来到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咱们答题的时候也别忘了边点关注边点赞，好不好？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由张若昀、白客主演的。那么还有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一部《神话故事八仙》《功夫女足》，还有《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哈，还有最新上映的《去你的岛》《大唐妖探》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打在我身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的，朋友们，那么这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那么也认识到了啊关于青海湖的一些历史啊地理和它的形成的这个条件啊，以及这段形成的这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带大家认识了两件文物。那么这两件文物呢，就是出土在我们海北州的啊两件国宝了。那么第一件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认识一下啊，这一个第一个文物叫做郎氏牛金牌。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再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件文物郎氏牛金牌啊，我们的第一道问题就出炉了。先来问问大家，郎氏牛金牌啊，牛金牌式啊，出土于青海的哪里呢 ？A. 海北州门源县 ，B. 海北州海晏县 ，C. 海北州祁连县 ，D. 海北州刚察县，请作答。郎氏牛金牌是出土于哪里呢 ？A. 海北州门源县 ，B. 海北州海晏县 ，C. 海北州祁连县 ，D. 海北州刚察县啊，请作答。这个郎氏牛金牌是出土于哪里呢？好，天道酬勤啊，刚刚这个没打上啊，好，看到了 C 啊。好，大家基本都选了 C 啊，海北州祁连县。好，第一道题非常简单啊，这几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下子就能答对了。郎氏牛金牌是呢出土于我们青海啊海北州的祁连县，是1994年出土的文物啊。那么根据专家推测呢，郎氏牛金牌式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用途了啊。来问问大家，那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 ？A 啊，这个祭祀焚香的器具 ；B 它是腰带、衣物、头饰等的一些装饰的扣饰 ；C 啊，它是储存黄金的匣子 ；D 它是战争头盔的配饰，请作答。根据专家推测，那么郎氏牛金牌是主要用于干嘛呢 ？A 啊，这个啊
祭祀焚香器具啊 ，B 呢是腰带、衣物、头饰等的装饰扣饰 ，C 呢它是这个储存黄金的匣子啊 ，D 呢它是用于战争头盔的配饰。哎呀，很快呀，你们这手速太快了。根据专家推测，狼式牛筋牌是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啊 ，A 用于祭祀焚香的器具，啊 ，B 是腰带、衣物、头饰等上面的装饰的扣饰 ，C 啊是这个储存黄金的匣子，啊 ，D 呢是战争的头盔配饰。好嘞，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择了 B 选项。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没错啊，这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装饰品啊，它就是啊腰带啊、衣服、手套、头饰的装饰扣饰。为什么是扣饰呢？因为它的背面啊有矩形的横扣。哎，就是你戳进去之后还可以把它扣上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装饰品。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狼式牛筋牌式的主体图案，它描绘的主要场景是什么呢？啊，这个狼式牛筋牌式的主体图案描绘的场景主要是什么呢 ？A. 狼追逐野马。B. 狼偷袭咬住牛的后腿 ，C 野牛对抗猛虎 ，D 牧羊犬看护牛群。大家在画面上能看到吗？就是从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上能不能看到它主要是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A 是狼追逐野马 ，B 呢是这个狼啊偷袭咬住牛的后腿。C 呢是野牛对抗猛虎 ，D 呢是牧羊犬看护牛群。好，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狼式牛筋牌是它的上面的一个图案啊，主要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A 是狼追逐野马 ，B 呢是狼偷袭啊咬住牛的后腿 ，C 呢是野牛对抗猛虎。D 呢是牧羊犬看护牛群啊，刚开始选了 A 的啊。啊，仔细看一下上面是会有这个图案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但是你们首先能看到它是一个纯金打造的啊，纯金打造的金牌饰，它的重量呢达到365克啊。图案呢，它主要其实还原的是你们想一想啊，因为在古代呢，人们习惯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去，放到自己的这个装饰上面，那么这上面也是体现了人们的一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啊，那么就是还原了一个狼啊躲在灌木之后呢偷袭，然后咬住牛的后腿啊，牛受惊挣扎的一个瞬间啊，所以正确答案是一个 B。 所以你看到这个牛筋牌是特别在哪里呢？啊，它还有这种啊，哎，非常细节的东西啊。那么这件啊，这个那狼式牛筋牌饰呢啊，它也是用了这个很高级的一种工艺了啊。那么你知道它啊没有用到以下哪项制作工艺呢？你一看就知道它这个制作工艺还是比较繁复的啊。那请问它没有用到以下哪项工艺啊 ？A. 铸造成型 ，B. 簪刻修整 ，C. 透雕镂空 ，D. 青花瓷烧制。这件啊金牌饰呢，它也是一个匈奴金牌饰啊。那请问它没有用到以下的哪一项制作工艺呢 ？A. 铸造成型 ，B. 簪刻修整 ，C. 啊透雕镂空 ，D. 青花瓷烧制。非常简单了这道题啊。没有用到哪项工艺呢？
好的，这道题我们春晖和煦答得非常快啊。 D 这个狼氏牛金牌式呢，它也是匈奴的金牌式啊。那么它也用到了非常繁复的这个制作工艺啊。请问没有用到以下哪一个工艺啊？没有用到 A 铸造成型， B 簪刻修整， C 透雕镂空， D 青花瓷烧制。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没有用到啊。好了，我们春晖和煦和天道酬勤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这件匈奴金牌是没有用到以下哪一项制作工艺呢？正确答案就是 D 了啊，恭喜啊。它的制作流程呢是黄金啊铸造成型，然后呢进行簪刻修整，再进行透雕的镂空啊，这个不含青花瓷的烧制工艺了啊，这烧给烧化了。毕竟是纯金的，是不是不能使劲烧啊？你第一个打的地吗？没有显示哦。啊，我们只显示了春晖和煦和天道酬勤的答案哦。如果这个答案没有出来的话呢，啊，等一会儿大家这个用数字吧，好不好？那就是一代表 A， 二代表 B， 三代表 C， 啊，四代表 D。

好的好的，看到了哈。没错啊，选 D 是正确的啊，正确的。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海北中呢，还出土了一项文物啊，这个也是属于啊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了，就是虎符石柜。那么请问虎符石柜的它的上层石虎的出土年份是什么时候呢？因为虎符石柜分为上下两层，上下两层啊是分别在不同的年份出土的啊。那么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出土在什么年份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它是上下两层啊，是分别出土的啊。那么虎符石柜的上层出土的年份是什么时候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的出土年份是什么时候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

好了，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春微和煦啊 ，HXZ 天道酬勤，向日葵物，都选了 EA 啊，1942年。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出土的年份是什么时候啊？因为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上一层的这个石虎呢，出土在哪个年代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混乱，没事，我能看懂。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EA 啊，1942年。虎符的上半部分石虎呢，是出土在1942年，下层的石柜呢是1986年出土的，所以这两个部分啊是分别出土的。哎，那么石柜出土之后发现，哎，刚好跟这个上层的石虎是可以拼在一起的。那我们既然叫它虎符石柜啊，它到底是什么材料打造的呢？打造虎符石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好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请作答。打造虎符石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是不是打数字比打字母更方便一点？打造虎符石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天风老师，下午好，我来听课了。欢迎欢迎，好久没来了啊。在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出土的两件文物啊，其中呢这件虎符石柜呢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了，一级保护文物了，是国宝级的了。啊，那么就是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这个啊，就是虎符石柜了。啊，既然有石字，那么它是什么材料呢？什么石呢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好嘞，正确答案啊，大家都选了三 C， 啊，我们天风选了 B， 正确答案是 C 啊，花岗岩，虎符石柜啊，由花岗岩雕刻而成的，所以它才可以留存这么久啊。我们知道呢，虎符石柜上面呢有镌刻了这个汉代的篆书啊，篆字。那么请问一共有多少个字呢 ？A 十八个 ，B 二十二个 ，C 二十六个 ，D 三十个，请作答。虎符石柜上镌刻的这个汉代的篆书一共有多少？

非常快啊，都选了二 B。那我们知道呢，在我国历史上，西汉和东汉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就是王莽啊，在公元9年建立的新朝。那么虎符石柜呢，也是啊，王莽这个在海晏县啊，这个西海郡啊，设立这个郡的时候呢，啊，这个设置的这样一个啊，设置的这样一个可以为朝廷下发符命的这样一个物件啊。整只你看到上面呢是一个石虎的一个造型啊，石虎的下面呢是一个石座啊，就是像一个柜子一样，是用来放东西的，它内部的空间呢是中空的啊，所以呢这个依托它的内部空间来推测呢，它是大概率是朝廷下发的符命文件啊，是放在里面啊，放比较贵重的这个东西啊，因为放有符命啊，所以有符之名啊，就是盛放东西的器具啊。那么石虎和石座上呢，一共篆刻有22个字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这些篆字呢古朴苍劲，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啊，但是依然是清晰可辨的，从左到右啊，依次为西海郡、虎符石柜、始建国元年10月癸卯、公河南郭荣造。好了，下一题我们来问问大家，那既然它是王莽时期的这样一个文物，那么请问王莽的首个年号是什么呢？王莽建立的朝代叫新啊，那么这个时候始建的一个年号叫什么呢？ A 始建国，B 元始， C 永平， D 建武，请作答。王莽的首个年号叫什么呢？ A 始建国， B 元始， C 永平， D 建武。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文物呢，都可以啊去窥探一下这个岁月变迁当中的这段历史岁月啊，非常的有意思。王莽的首个年号是什么呢？ A 始建国， B 元始， C 永平， D 建武。好嘞，大家都选了 1A 啊，恭喜又答对了。始建国是王莽啊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那么在虎符石柜上面啊，也是写了始建国啊这个年号。好了，朋友们，那么单选题呢就答题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
2: 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教农民父子话。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3: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4: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2: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答题互动。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新老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啊，它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艺术还有科学价值。啊，文物呢也是我们祖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啊，它也是属于最可靠的这种史料，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文明古国形成的标志啊。最主要呢它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创作呢提供一些丰富的营养。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瑰宝啊，我们透过文物啊就可以窥探到我们的祖先啊，他们的生产生活，他们的丰富的这种精神生活，以及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啊。那透过文物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对吧，是怎么来的，即将要到哪里去。跟在他，所以文物背后的故事啊，背后的这些知识啊，都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两件文物呢，就是在我们海北州出土的啊。一件呢是这个郎氏牛金牌饰，一件呢就是我们的虎符石柜。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啊郎氏牛金牌饰了。我愿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匈奴是一个生活在北方的草原的游牧民族啊，他们骁勇善战啊，一度呢是非常的强盛，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但是呢，在东汉之后啊，匈奴也是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在我们青海省祁连县出土的这一件匈奴啊郎氏牛金牌饰，也是展现了匈奴人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艺术。这件郎氏牛金牌饰呢，制作于啊这个汉代时期啊，是一件匈奴的文物啊。刚刚大家也知道了，它是1994年啊在祁连出土的。那么现在在哪可以看到它呢？因为它现在呢是在我们的青海省博物馆里面啊。目前呢，这块郎氏牛金牌饰就在我们青海省的博物馆里面。如果说大家想去看的话啊，直接就预约咱们省博物馆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来，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啊，来考考大家。那么啊，下面属于郎氏牛津排式的这个基础的参数啊，您觉得正确的有哪些？接下来我们答的题全部都是多选题了啊，全部都是多选题了，难度升级。下面属于郎氏牛津排式基础参数正确的有哪些呢 ？A. 它长 14.7 厘米 ，B. 宽 9.2 厘米 ，C. 它的整体是不规则的长方形。D 它的通体是纯金打造的。郎氏牛津排式的基础参数正确的有哪些 ？A 它长 14.7 厘米 ，B 宽 9.2 厘米 ，C 整体是不规则的长方形 ，D 它的通体啊是纯金打造的。我感觉打数字比打字母更快，是不是？好，大家也别忘了帮我们点赞哟。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啊，邓布利扬直播给谁看？好嘞，谢谢大家。

0: 好嘞，全部啊，全部都对了，都是全选啊。它呢是纯金打造的，重365克，长是4.7厘米，宽9.2厘米啊，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上面呢就是一个狼啊，在一只狼啊偷袭一头牛的一个场景。美丽经典的一。那请问狼式牛津排式的这个画面当中包含了哪些景物和动物元素呢？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上面都包含了哪些景物和动物元素？ A 起伏的山峦， B 茂密的灌木丛， C 狼， D 牛，请作答。好，感谢 HXZ 为我们赞到了1000次，谢谢。他拿着细细的皮鞭，在这个狼式牛津排式的画面当中，你能看到哪些动物和景物的元素呢？ A 起伏的山峦， B 茂密的灌木丛， C 狼， D 牛。既然叫狼式牛津排式，对吧，当然是有狼和牛了哈。那有没有山峦和灌木丛呢？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全选。整幅构图有山林环境啊，有这个狼和牛啊。哎，那么请问以下关于这个狼式牛津排式上面图案的说法正确的啊，描述正确的是。好，且听风吟 ABCD 答对了啊，今天来的有点晚了是不是。好，欢迎来点点关注好不好，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粉丝。关于狼式牛津排式的图案啊，画面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呢？ A 狼藏在枝叶后方发起突袭， B 牛被咬住后腿，前腿弯曲低头挣扎， C 画面动静相融， D 体现草原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关于画面图案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 A 狼藏在枝叶后面发起突袭， B 牛被咬住后腿，前腿弯曲低头挣扎， C 画面动静相融， D 体现了草原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上明媚的月亮，大家都是1234啊，非常棒非常棒啊。然后那你们答题的时候也得拼拼手速啊。没错啊，这些情景都是有的啊。画面上起伏的山峦，茂密的灌木林啊，在浓密的枝叶的掩映下呢，一头缓步穿行的牛啊，忽然呢是被这个藏匿在枝叶后的一只狼啊咬住了后腿，咬住了后腿啊。然后呢毫无戒备的牛呢前腿弯曲啊，低头做挣扎状。这个画面呢充分的表现出来狼的狡诈和牛的无奈啊，你想想静谧的树林，然后呢凶猛的袭击的狼，还有这个啊努力挣扎的牛，所以确实是动静结合啊，非常生动的一幅画。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啊，匈奴狼式牛津排式的背面特征，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些啊？错误的是哪些？匈奴狼式牛津排式的背面啊特征说法错误的是哪些？现在看不到背面，只能靠猜了啊。A 背面凹凸不平，雕刻花纹。B 带有两个矩形的横扣。C 背面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固定的构件。D 横扣方便把排式拴在穿戴物件之上。匈奴狼式牛津排式背面的特征说法错误的是哪些啊？错误的 A 背面凹凸不平，雕刻了花纹。 B 背面带有两个矩形的横扣。 C 背面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固定的构件。 D 啊，横扣方便把排式拴在穿戴物品上。哎呀，你们太棒了啊！在那，没错啊，没错 ，A、C 是错的。方有为好故。 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
1: 好，
0: 时间关系啊，我们继续来往下看。虎符石柜的铭文啊，写西海郡虎符石柜，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攻河南，郭荣造。请问对这句话解读正确的是哪些呢？啊，第七题啊，虎符石柜铭文，西海郡虎符石柜，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攻河南，郭荣造。对这句话解读正确的有哪些呢？A. 始建国元年为王莽掌权初期。 B. 河南指代黄水南部的西海郡地域。 C. 郭荣是这件石刻的工匠。 D. 该文物打造于西汉时期。对这句话的解读正确的有哪些啊？ A. 始建国元年为王莽掌权初期。B. 河南指代黄水南部的西海郡地域。 C. 郭荣是这件石刻的工匠。 D. 该文物打造于西汉时期。

A B C A B C D 啊。该文物打造于什么时期呢？当然不是西汉时期啦，它是汉代，对吧？汉代王莽时期啊，王莽新朝时期，不能是西汉时期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好嘞，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一道题啊。请问虎符石柜它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A 新朝存续仅14年啊，存世的文物稀少。 B 石刻篆书啊，能够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 C 石刻文字可以补充史书缺失的记载。 D 这是该时期体量较大的石虎遗存。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啊，它为什么就是国宝了呢？啊，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了呢 ？A， 因为新朝的存续仅有14年啊，存世的文物稀少。B， 石刻篆书呢能够和史料记载相互印证。C， 石刻文字可以补充史书缺失的记载。D， 这是该时期体量较大的石虎遗存。好，非常棒啊，非常棒 ，A B C D 全选了啊，大家都答对了，

那么河南呢，确实是指青海地区的黄水南部的西海郡啊。郭荣呢，就是这个虎符石柜的工匠的名字。是这个石虎上所刻的文字啊，连在一起呢，就是西海郡的虎符石柜，凿刻于王莽执政后的第一年十月癸卯日，雕刻者是黄水南部的一个叫郭荣的工匠，这可能是该时期唯一的一个最大的石虎啊，它的重量大约有六七吨。它的特点呢是除了体积很大之外呢，还有22个篆书的汉字啊，这个对研究历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那大家会说啊，虎符石柜是不是在我们海北州的这个民族博物馆里呢？因为它太重了，太大了啊，所以它目前呢是藏于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目前的虎符石柜啊，收藏于我们青海省啊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如果大家去到海晏县的话，可以去到西海郡博物馆看到这件文物哈。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大家答题都非常的卖力啊，也答得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就多送几张了。来，今天获得西宁新灿影院电影券的朋友是天道酬勤、雾、春晖和煦、我心飞翔、向日葵、紫色的风、 HXZ， 恭喜以上几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现在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截到这张图片之后呢，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兑换。那么注意，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因为如果说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两件文物啊，不知道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好了，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啊，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那么，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下集，烈火中永生。作为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在青少年时期下乡为群众们表演抗战话剧时，便树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头，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时光，于蓝认为自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演员，他说，这是我真正的文艺思想的启蒙。这样的信念也贯穿了于蓝日后的电影生涯。在电影《龙须沟》里，他饰演的是一位有着多重性格的北京妇女程娘子。起初于蓝还不确定自己能否将这个角色演好演活。于蓝说，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了好多大杂院，走得腿都肿了。怀着身孕的于蓝还去了天桥一带观摩老百姓的生活，观察

0: 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他去了德胜门小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他说，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直到有一天，于兰碰见了宿舍门房苏三宝的妻子苏嫂。苏嫂在说话时的阵势让于兰将她与程娘子联系起来。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于兰决定观察这位苏嫂，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她说，后来我就和他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角色。1962年，于兰入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于兰的演艺巅峰也很快就要到来了。
1: 老铁，
2: 啊，
1: 我要向你推荐一本叫《红颜》的书，这书太好了。
2: 哦，哎呀，你还在养病呢，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1: 我在住院的时候啊，读到了《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红颜》，一读之下特别激动。书里写到那些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我们在延安时见到的那些人。所以一出院，我就托人拿到了这部书的完整稿，一口气就读完了。
2: 哎呀，你还是这样热血沸腾。啊，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呢？咱们新中国太需要优秀的影片了。
1: 嗯，还真巧了，欧阳红英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也读了这本小说，想和我合作，把《红颜》拍成电影。你说我行吗？
2: 你当然行。玉兰啊，你的每一部影片我都反复认真看过，你的表演一部比一部好，我为你的进步由衷地感到高兴。哎呀，我现在忙于行政管理，不能常演戏了，所以我把自己对表演事业的希望和感情寄托在你的身上，相信你一定能挑起红颜这个重担。
1: 老田，可我遇到了问题。
2: 哦，什么问题啊？
1: 红颜里的革命烈士那么多，采访后我整理出来20万字的笔记，却发现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事迹都很动人，哪个人物的故事我们都不愿意舍弃。
2: 哎呀，那可不行，一部影片的时长是不够塑造每一位英雄的，如果不舍弃，把宝贵的时间分给每一个人，反而造成人物形象模糊，事迹不能充分展现，那么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啊，所以剧本迟迟不能开展，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2: 你扮演过这么多优秀的革命女性角色，已经有了许多经验了，红颜中有没有适合的或相近似的人物，以她为代表展开创作呢？
1: 哎呀，老田，夏衍老师也这样提醒过我呀。
2: 哦，就是那位著名的剧作家夏衍。
1: 对对。
2: 哎呀，
1: 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了整整3天、
2: 啊、
1: 快结束时，夏衍老师就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我说，剧中已经写江姐了呀，她有2场戏。
2: 那么夏衍他怎么说？
1: 他说，2场戏远远不够，江姐的事迹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且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他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他的命运的。
2: 哎呀，光是你这样的形容，我就觉得江姐这个人物非常值得去深挖创作。
1: 嗯，
2: 我们的革命先烈首先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人，应该有自己的情感、性格和生活。哎呀，这样才能唤起老百姓最深沉的情感。
1: 是啊，老田，你说的对。不过夏衍老师给我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他说，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
2: 这句话 非常有深度啊。下演是要你演出有别于他人的江姐气质与个性。
1: 嗯，可是江姐的个性又是什么呢？
0: 于兰从大量素材中慢慢摸出了江姐的个性。当别人激动哭闹时，她镇定冷静；当变乱发生时，她能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理。江姐对丈夫和儿子爱得深沉，她虽随时准备牺牲，但绝非毫无牵挂，铁石心肠。于兰感到，江姐不同于一般的女性，这既和她儿时艰苦的成长环境有关，更和她善于思考的习惯有关。这些经历使她在监狱里勇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江姐真实的性格特征。于兰向剧组的同志们阐述了她理解的江姐。江姐是个很成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善于思考，有头脑，所以在码头就要开船时，看见自己的同志非常焦急地寻找他，他就装作没看见。他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是出事了。她是温柔的女性，也是坚强的战士。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无数观众被于兰饰演的江姐这一人物打动，纷纷给于兰写信，向她表达敬意。江姐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女性形象，也成为于兰工作生涯中最经典的角色。从此，于兰成了江姐的代名词。回忆这部影片时，于兰说，我就因为她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她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让人民都知道。对于观众的喜爱，于兰既感恩又谦虚。他说，这个角色使人产生信任，感到亲切，所以才成功，并不是我这个演员有多么了不起。于兰始终认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能有愧于江姐。她曾经把别人给她的大笔片酬转手就捐给孤儿院。于兰说，事实上，所有的伟大牺牲都是江姐做出的，但今天人们把对她的爱给了我，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江姐这一角色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无数人从江姐身上获得了鼓舞。也正是江姐坚定的信念，帮助于兰挺过了灾难和病痛。1971年，于兰在干校劳动时不慎从屋顶跌下，严重受伤，面部神经受损，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1974年，丈夫田芳因患肝癌逝世，令她悲痛不已。不久后，于兰又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不幸接踵而至。但于兰正如江姐的那一句经典台词，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她没有被灾难击垮。虽然无法继续从事心爱的演员事业，于兰的一生依然与中国电影牢牢联系在一起。 1981年，于兰以《花甲之年》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
2: 于兰大姐啊，您这个无名指整个都断了，怎么弄这么严重啊？
1: 早上上班的时候啊，办公室门弓突然断了，门弹回来，就夹住这右手。哎呀，今年冬天特别冷，我这无名指的指尖竟然就粘在了门把上。起初呢，我也没在意，这么冷，感觉不到嘛。没想到出了这么多血，才发现手指整个断了。带累的大伙儿都放下工作送我来医院。哎，真没事儿。
2: 哎呦，您这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这还没事儿呢，十指连心您不知道啊，这得多疼�啊。
1: 我呀都做过9次大手术了，还会怕这点疼吗？
2: 哎，行行行，您哪是江姐啊，您顽强。
1: 那可不，疼的时候我就想啊，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儿算不得什么。
2: 可您毕竟都60多了，早该退休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啊？我这做医生的得劝劝你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您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养好身体。
1: 我现阶段的目标啊，是得把儿影厂建起来，什么也没这个重要。你看啊，今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关心青少年成长，党和人民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何况这一次为的是发展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这是我真心爱的事业，我不能有半点犹豫。
2: 那你也得先把这手指头给处理好，现在这么严重，只能考虑做断指再植啊。
1: 哟，这个麻烦吗？
2: 想让手指恢复功能需要一个手术，我会亲自做的，问题不大，但是风险要提前告知你。一个呢，手指感染的风险是存在的，另一个是术后休养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好，您这个岁数了，多休息休息啊，我给您安排手术时间吧。
1: 哎，我不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1: 我们现在儿影厂刚刚组建，工作非常忙，有很多工作是需要我去解决的，我要休息了，很多事情就得放缓停顿下来，休息1个月，这万万不行。
2: 哎呦，您现在都是儿影厂厂长了，这种事情交给其他同事做不行吗？您的手指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我这个厂长啊，可是个光杆厂长啊，手下无兵马，囊中无钱财。国家在想办法，具体的困难也得我们自己克服。我没有休息的条件。行了，这手指啊，我不要了。
2: 玉兰大姐啊，您说什么？
1: 断了的这节儿，就让他为革命牺牲，不接回去了。你给我缝好伤口，我就能继续工作了。
2: 不是这，哎呦，您这是图个什么呀？
1: 能给孩子们抬抬轿子，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安心了。
0: 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初期，条件非常艰苦，为了招兵买马，60多岁的于兰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没厂房，自己建，无经费，于兰主动与各界化缘。缺人才，他大胆任用非科班人员，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于兰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在于兰任厂长的那10多年，儿影厂的导演阵容可谓豪华，张艺谋、冯小宁、张建亚、谢小京、田壮壮，这些后来飞升国际的导演，曾在儿影厂完成了他们最初的实习作品。10多年里，儿影厂先后拍摄了《四个小伙伴》《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好爸

坏爸爸等儿童电影，这些电影温暖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其中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影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铜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但于兰并不满足，他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2001年，80岁的于兰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他仍热切关注着儿童电影的发展。他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只有拍出更多更好符合儿童特点的影片，才能满足儿童求知欲望，才能激发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于兰将自己毕生的热爱与激情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2017年元月17日，刘云山同志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于兰，高度评价他塑造的英雄模范，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称赞他为儿童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在一次采访中，于兰曾说，我希望大家忘了我这个演员，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精神。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唐婉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上集。6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疾病——小儿麻痹症，肆虐全国，成为所有孩子和家长的梦魇。临危之际，他聆听使命的召唤，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活疫苗，拯救了数十万个家庭。他就是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小儿麻痹症唐丸疫苗发明者顾方舟。顾方舟祖籍宁波，1926年6月出生上海。他的父亲顾国光在宁波海关工作，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顾方舟10岁的时候，顾国光感染黑热病去世了，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1: 哎呀，顾家嫂子，顾先生突然一走，你一个人，你怎么养活这四个小孩嘛？哎，你还年轻，你也要为自己打算。
2: 海关给了400块保险金，
1: 那也不能坐吃山空啊。你家老大老二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这个世道，一个女人拖家带口的，这怎么活呀？
2: 可我若是改嫁，孩子们怎么办？
1: 哎，难呐。顾家嫂子，夜深了你早点休息，你也想想我说的话，我先走了啊。
2: 好。
3: 妈妈，哎，你也要丢下我们吗？
2: 哎，你不去睡觉胡说什么呢？妈妈怎么会丢下你们？
3: 我听见邻居太太跟你说的话了。妈妈啊，我可以不读书的，你别丢下我们。
2: 顾方舟，

0: 谁叫你偷听大人说话的？再有下次啊，妈妈不饶你。
1: 妈妈，我知道错了。
0: 好孩子，不管怎样，妈妈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你们以后啊，也不许说不读书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去睡吧。
1: 嗯。
2: 周瑶琴没有打算改嫁，她知道改嫁后她和孩子将面临怎样坎坷的命运。深思熟虑后，周瑶琴坚定了盘绕在她心头很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1932年9月，她将丈夫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顾方舟跟着外婆在家乡生活，作为家里的老二，他自认为是男子汉了，他不忍外婆操心，将满腹要对母亲说的话都憋在了心里，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给小草听，说给星星听。
1: 星星，星星，我有好多话要跟妈妈讲，今天晚上我都告诉你，明天你帮我告诉妈妈好不好？我要开始讲了。妈妈，你知道吗？前几天学校要我们排演一场剧，和小人书里的故事一样的，我们可高兴了。老师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演，我就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也答应我演了。可是后来那么多角色，老师偏偏让我演乞丐。妈妈，我不是嫌弃乞丐差，但是同学们他们都笑话我，笑话我没有爸爸，笑话我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我不想让外婆担心我，我就假装很喜欢演乞丐，但是我没有爸爸，家里穷，就要被他们这样欺负吗？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快点回来吧。
2: 离开母亲的两年，小方舟饱受着思念和委屈之苦，盼了两年，母亲终于毕业了。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1934年，助产技术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顾方舟也转入天津的小学。周瑶琴挂牌开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全家老小都要靠着周瑶琴挣钱养活，孩子们的教育支出也是压在周瑶琴肩头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周瑶琴的助产医院开在英租界，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让周瑶琴的个人医院开得尤为艰难。警察不保护也就罢了，他们还雪上加霜，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
3: 你就周瑶琴啊？
0: 我是。
3: 助产医院办执照了吗？
0: 您请看，这是我的助产室开业执照和证书。
3: 证件倒都是齐的，那这里的规矩啊，就没人跟你说过吗？
0: 规矩？
3: 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
0: 我这里刚刚挂牌， 还没有什么生意，现在只有那么多，您看。
3: 这么点儿，这打发叫花子呢？
0: 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吃饭，下个月宽松些，我一定多给。
3: 一个女人呢，带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这次就这样吧，以后最好是识相的，啊。
1: 妈妈，哎，这哪里是警察，简直比那些地痞还要可恶呢。
0: 嘘，小声点。
1: 妈妈，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0: 不然能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这里生活，是不能得罪这些人的。
1: 妈妈，你等着，我长大了，再也不会让这些人欺负我们。
0: 嗯，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啊，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1: 嗯。
2: 在那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之犬的旧社会，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呢？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他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1: 妈，你回来了。
0: 方舟啊，我吵醒你了，天还没亮，你再去睡吧，我收拾一下就好了啊。
1: 妈，你总是夜里出去帮人接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帮您吧。
0: 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就不怕辛苦。方舟啊，妈妈还希望看到你以后当个医生呢，快去睡觉啊。
2: 就这样，在母亲的辛苦操持下，顾方舟渐渐长大了。就在顾方舟进入初中的时候，日军侵华，天津沦陷了。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被爆炸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成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经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0: 方舟，走快点，要迟到了，把通行证拿好啊。
1: 要给小鬼子鞠躬吗？
0: 嘘，
1: 我不想给日本人鞠躬，也不想再因为念不好日文被打手心，我真恨。二哥，我不甘心。
0: 哎，我也恨。方舟啊，可是我们现在国家这么软弱，只能忍下去，要活着呀，只有活下去，我们的家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也才有希望。
2: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呢？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祖国被侵略者践踏，自己便毫无尊严可言。他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学习，让祖国强大起来。于是

0: 他更加刻苦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高中毕业后，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他离理想更近了一步。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内心充满了庄重。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踏入医学的殿堂，终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声在北大的校园里回荡。
1: 我愿尽愚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见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以必不与之，犹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
0: 刚进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被这里蓬勃的朝气打动。顾方舟最喜爱的，莫过于严静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严先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很深，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每逢他的公共卫生课，顾方舟就听得格外认真。
2: 今天之中国，公共卫生的概念少有人提，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怎么觉得骇人听闻？但这就是事实。天花、鼠疫等等传染病可以说是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甚至是小小的破伤风也能夺走大量人命。国民的健康状况之差也是令人啧舌。王同学前次和我一起去河北考察过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不妨请他给大家讲讲自己的见闻。
3: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那些矿工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穿的是麻袋，夜里枕的是砖头，有时候还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2: 同学们，你们都是医学生，听到这些有什么感想啊？
1: 严老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果不能改变公共卫生状况，我们如何抵御外物，固国安邦啊？
1: 我明白了。
0: 顾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呢？难以计数。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2: 哎，我手笨，就老老实实研究我的内科学。
4: 哎，小顾，对了，你是要去做外科医生的对吧？
2: 哎，你这不废话吗？顾方舟的手做实验都那么灵活，做手术肯定是把好手啊。我们等着听到你成为外科圣手的那天啊。
1: 我要研究公共卫生。
2: 什么？哎，我们班居然有人不去做医生，
4: 还是公认的外科好料子顾方舟？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一直记得严静清老师讲的那些话。
2: 啊，我也记得，但是你可想好啊，这条路不好走。
4: 是啊，做医生待遇好，地位高，公共卫生现在那么冷门，你有思想准备吗？
1: 当医生，就算我不眠不休，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我们国家现在正缺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也许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我愿意为此奋斗终生。
0: 1950年，大学毕业的顾方舟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顾方舟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跟随苏联专家葛洛毕兹夫人学习。实际上，这是顾方舟第一次系统地接触科研，但他勤奋认真，很快就掌握了研究方法，还在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因为他坚信，要是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消灭痢疾，将会造福很多人。
1: 妈，我没有当外科医生，你会失望吗？
5: 傻话，我的儿子啊，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你好好跟着老师学习，这可是造福百姓的事。
1: 谢谢妈妈，以后我会承担起责任，不会再让你过得那么辛苦了。
5: 你们兄弟都成才了，妈妈的辛苦就值得。以后妈妈就什么都不操心了，专心做幼儿园的孩子王去，你呢就专心地做研究。
1: 好。
0: 这年年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战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人的抵抗力会下降，而难以避免的外伤又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之美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最终导致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痢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热、肚子疼、拉肚子，虽然大多情况下并不凶险，不至于死亡，但其广泛的流行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大连研究痢疾的顾方舟被紧急调往鸭绿江畔中朝交界的新义州，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6: 朝鲜的天气比大连更冷吧？要给你多带几件毛衣才行啊。
1: 伊万，你的工作是不是也有变动？
6: 啊，是的，我要去志愿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后方医院管理局。
1: 我们才相会没几天，就又要分开了。本来说好过一阵办婚礼的，对不起，大概要延后了。
6: 今天的分离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我们各自努力，各自珍重。顾方舟同志，加油干！
1: 是，李一万同志。
0: 顾方舟刚刚适应朝鲜冰天雪地的生活，就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 是组织发来的。

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四个字：速回大连。来朝鲜前，组织和顾方舟谈话，让他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顾方舟已经准备在这里待上3年5载，而如今才仅仅1个月，组织就召唤自己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此时的顾方舟还不知道，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即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8月4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4: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市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3: 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户外旅游、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4: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近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为止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
4: 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
3: 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特色集群。
4: 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
4: 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
3: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仙河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4: 15/5时期， 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4: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海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联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
3: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气温和超 80% 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4: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够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

0: 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汛期，我们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我是橙子，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省行政复议案件总量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选择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首选率创历史新高。
7: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28号，我省申请人洛桑某某因不服被申请人某县人民政府草原承包经营权属登记行为，向某州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依法纠正。行政复议机构坚持调解和解与依法审理同步推进，经审查认为案件具备实质化解的基础条件。6月24号，州县两级会商确定化解方案，工作组赴争议草场开展勘界测绘，全面厘清双方承包边界。勘界完毕后，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调解和解书，被申请人依法核发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当事人自愿签署西访罢诉承诺书。随后，申请人以争议实质解决为由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州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终止决定并送达各方。该案的圆满审结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牧区同类纠纷的行政复议化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工作实践中，全省行政复议机构持续优化便民服务，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服务窗口，全面推开在线复议，依托小程序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申请维权。2025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 82.1%， 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提升 10.5%， 均达到历史新高。
1: 全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效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全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为行政案件为470件，直接纠错率 24.3%。同时注重类案规范，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加强对行政复议决定履职工作的监督，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 37.7%， 同比提升 11.7%。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 9.6%， 超九成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了有效化解。
0: 此外，我省落实复议户企，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融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省司法厅，对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潘立清、苏华业、刘桂阳三位代表联合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
0: 督办组详细了解全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情况和建议办理进展情况，指出各承办部门要深刻把握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意义，把建议办理和深化改革、补齐短板、提升治理效能充分结合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基层执法能力提升、执法队伍建设等环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着力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普遍性深层次问题，持续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树立执法公信力。要立足我省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执法重点领域，围绕生态执法整合、跨区域生态联合执法等特色工作，积极探索行政执法改革青海特色路径，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生态执法改革经验，为全国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1: 督办组要求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要持续跟进承办单位办理落实代表建议情况，协助做好答复代表等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建议办理成效助推全省行政执法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0: 8月4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新做辅导报告。
1: 讲座以当前国际形势下涉外法律风险及应对为主题，结合具体鲜活案例，系统梳理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脉络、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为加强青海涉外法治建设、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清晰指引。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方式处置涉外事务，防范化解涉外风险，参与国际经贸交往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0: 讲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凝聚涉外工作各方合力，为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提升企业跨境经营合规能力， 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1: 8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在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聚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神水和谐、生态宜居的高原城市幸福河湖样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南川河是黄水重要支流，是西宁市核心生态廊道与市民重要滨水休闲空间，今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龚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星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进展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护机制建设情况。龚宝扎西对项目推进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幸福河湖建设是重大生态工程、民生工程，要统筹生态优化、景观营造、便民服务等工作，真正让南川河成为人民群众家门口的美丽河、幸福河。
1: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做好河湖综合治理，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结合高原城市河流特点，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卫东、李晓楠、田奎参加。
0: 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1: 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其中，青海拉面品质指南围绕准入准出环节，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加以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为品牌推广指明方向，以赛事活动为品牌，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
0: 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项标准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不仅让青海拉面拥有统一的品质标尺，更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1: 8月4号，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体育局、黄南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高原体育强省和健康青海建设。
1: 启动仪式上，各领域优秀代表共同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 活动现场，传统武术、机器人舞蹈、锅庄、桨板运动等特色体育项目展演，充分

0: 长足进步。全省体育系统谋定未来五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1: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体育系统以第19届省运会、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等示范赛事为引领，集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科学健康指导和健身项目展示活动，引领和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
0: 8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最近印发的《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
1: 行动方案明确，至2030年，青海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
0: 据统计，我省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3.97岁提高到2025年的75.5岁。十四五时期实现稳步提升，但纵向来看，十四五时期我省人均期望寿命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距全国平均值尚有差距。
1: 为此，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10多项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即抓实重大疾病与慢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深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展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
0: 8月3号，参加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青海代表团成员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青海。在此次赛会中，他们获得3个2等奖、8个3等奖。青海代表团被授予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参赛的青海代表团共有73人，运动员、教练员来自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5所中小学、3家体育俱乐部，参加了田径、武术、垒球等12个体验项目。赛场上，运动员敢于直面挑战，勇于展现自我，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儿女的青春风貌。
0: 赛会期间，青少年入驻阳光大本营，在驻地与其他省份的青少年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参加烈士陵园祭扫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及中华体育精神展、优秀运动员进学校、公益捐赠、体校开放日等活动，走进黄河博物馆、自行车博物馆、大河村考古博物馆等研学基地，进一步树立正确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
1: 青海省体育局正在广泛深入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8月4号，第2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 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

0: 科学展开研讨。
1: 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德令哈亚毫米波观测项目有序推进，天文科研硬件支撑体系日趋完善。
0: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8大专题报告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及冷湖台址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1: 本次会议还将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0: 此次国际会议落地海西，既是全球天文界对海西天文基础设施建设、暗夜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更为海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集聚全球顶尖科技资源、搭建高水平开放天文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天文观测高地提供重大机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9: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0: 一起学习一下吧。
9: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9: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9: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1: 听党的声音，
12: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12: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认证记录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世界认证官现场宣布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斩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0: 盛夏时节，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认证官马克到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
1: 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岗石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0: 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启动前，8月4号，全体参会代表赴海北州海晏县开展现场观摩，观摩团深入畜牧产业一线，实地考察良种培育、科学养殖、联农增收等工作成效，见证海北州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业，以良种良法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感受青海高原畜牧业向现代化生态畜牧业转型的蓬勃活力。
1: 海北州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是本次观摩的重要环节，也是海北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在园区，大家看到配套设施规范、养殖设备高效智能、良种牦牛藏羊培育工作有序开展，全方位展现了高原畜牧种业的创新发展实力。
0: 一直以来，作为区域性畜牧科研转化核心平台，园区聚焦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品种提纯复壮、良种改良升级等关键环节，搭建起科研攻关、试验示范、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一体化发展体系，精准破解高原畜牧种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
1: 观摩团成员逐一参观各功能展区，详细了解良种繁育成果，重点咨询良配改良、种植优化、技术落地等核心事宜，与一线技术人员深入交流研讨。大家了解到， 园区深耕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牧区食用养殖技术，打破传统育种技术瓶颈，夯实了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种业根基。
0: 观摩团对海北州种业赋能产业的发展思路给予认可，认为其以科技补齐种质短板，以成果落地赋能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为全省做强畜牧种业、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1: 在海晏县金银滩乡金滩村藏羊高效养殖基地，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养殖模式令人观摩人员耳目一新。基地圈舍规范整齐，饲喂、通风、防疫等配套设施齐全，推行科学配比饲草料养殖模式，培育的藏羊体态健壮，长势优良，尽显现代高效生态养殖的崭新风貌。
0: 据了解，针对传统游牧养殖模式粗放、效益偏低、品质参差不齐等短板，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设饲、精准化管护、科学化饲喂的模式，大幅提升藏羊成活率、繁殖率和出栏品质，探索出一条适配高原牧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畜牧业转型新路径。
1: 观摩团边走边看，边学边思，详细调研基地养殖管理、成本管控、产销对接、技术辐射等运营情况，重点了解农牧民利益联结、就地就近增收等惠民举措。大家一致认为，基地始终坚守产业富民导向，通过示范引领、技术帮带、产销联动，有效盘活乡村畜牧业闲置资源，带动周边牧民抱团发展特色养殖，让藏羊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大家纷纷表示，该基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高原养殖思维局限，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贴合牧区发展实际，具备极高的示范推广价值。
0: 科创园区强根基，养殖基地做示范，两大观摩点特色鲜明，清晰勾勒出海北州科技育种、标准养殖、联农富民的特色产业发展脉络。依托优质高原生态资源，海北州持续推进牦牛藏羊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力推动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生态化、科技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为全省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
1: 8月4号，以史诗铸魂首初心、文旅融合促发展、同心共建新果洛为主题的2026马玉格桑尔文化旅游节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桑滩启幕。这场扎根马玉草原的文化盛会集中展现了格桑尔文化的深厚底蕴，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进的时代风貌，推动文旅产业深度协同发展。
0: 当日实施开幕式入场环节气势恢宏，泉州六县组建的格萨尔主题表演方队、民族服饰展示方队依次登场，缤纷服饰与特色展演交相辉映，全方位展现果洛州独有的文化魅力。来自各县的青年文艺骨干深挖格萨尔文化内核，精心编排多台歌舞精品，一曲曲一幕幕饱含草原气息的节目，诉说着新时代果洛州发展变迁。
1: 据了解，节庆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陆续开展赛马、射箭等多项传统体育赛事，同步举办格萨尔文化专题论坛、非遗精品展、文旅招商推介、民俗互动体验、各县专场文艺演出等特色活动。
0: 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体，此次文化旅游节正是果洛州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工作要求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南试验区建设规划部署要求的生动实践。活动牢牢谋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紧扣果洛州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思路，以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创新为纽带，为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绚丽绽放。
1: 8月3号，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 216.2 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 264.9 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态势。
0: 今年青藏高原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青藏集团公司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文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开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青藏集团公司深挖雪域高原优质文旅资源，运营美丽天路号等文旅专列，创新推出夜赏晨光盐湖游览模式和西宁至敦煌往返旅游模式，加密开行原子城红色盐学列车、茶卡盐湖周末游旅游列车，持续开行至东北、港澳、西藏、新疆、青海芒矮等文旅热门方向旅客列车，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串联沿线自然风光、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观，今年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20列。
0: 运力加码的同时，青藏集团公司调整车票起售时间分配方案，落实学生购票预约服务，扩大购票信息预填功能覆盖范围，平稳应对多轮购票高峰，对客运站优化候车乘降换乘流线，开通绿色通道，强化高峰客流疏导，快速响应重点旅客预约服务和旅客个性化需求。
1: 在全力保障暑期旅客出行的基础上，企业全力保障煤炭、成品油、建材、粮食、农资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高效运输，充分发挥电厂、油库、化工、钢铁专用线路成效效能，有力支撑区域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和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运输组织模式，助力雪域矿泉水、矿产品等本土特色走出高原，实现进出藏货物双向流通。
0: 依托青藏铁路路网枢纽优势，持续优化货运市场化改革，借助95306平台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总包服务，精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保障南亚国际货运列车稳定有序开行。新开通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东盟直达货运班列，实现青藏高原货源直达东盟市场零的突破，畅通高原对外开放物流通道，助力区域对外经贸往来。
1: 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了解到，2026年第15届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挑战全国活动总决选拉开帷幕。作为青海赛区主办单位，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首次组队参赛，带领5支参赛队伍亮相全国赛事舞台，角逐全国奖项。
0: 环球自然日活动创办于2012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5届，是一项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公益性科普赛事。活动通过多元化的参赛形式，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科学奥秘，持续培育青少年的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思维与综合人文素养，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普品牌活动。
1: 本届环球自然日全国总决选首次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的办赛模式，赛事分两地同步开展，单项类比拼环节在宜昌博物馆举行，综合类比拼环节落地上海大学，双线并行，联动发力，高标准打造专业化高品质的青少年科普交流展示平台。
0: 在率先落幕的宜昌赛区科学展演赛道中，来自青海的两名学子表现亮眼，斩获佳绩。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诞增龙志，以哺乳动物的演化、草原的工程师鼠兔为题参赛。西宁市文汇小学学生连子凡，凭借从海底到世界屋脊，跨越数亿年的记忆作品参赛。两名选手在全国95名入围选手中脱颖而出，双双荣获全国一等奖。
1: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说道，为了助力参赛学子全力备战赛事，馆内针对性开展赛。

0: 前专项培训与专业指导。两名获奖选手历经近半年的精心筹备与打磨，在全国总决选的舞台上充分展现了青海青少年扎实的科学素养与积极的探索精神。
1: 8月6号到13号，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还将带领剩余三支参赛队伍奔赴上海，参加赛事展览类别的全国总决选，继续展现青海学子的科普风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火车站附近平安至西宁方向呢，此路段车辆较大，车辆缓行当中，请各网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样是平西路段的朝阳附近平安至西宁方向呢，超车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缓慢通行。事故呢导致此路段的车辆较大，有车辆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611昭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那么龙坞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港方向呢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6612西河高速的南让首东源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6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么 G30116个高速的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宅站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主要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省道206平龙县的景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星海县河卡山处山地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危旧桥改造施工临时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国道310连贡县距这个贵德县的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海东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冈察、大通、黄中、贵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5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贵德、杂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黄南大部及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城中区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曾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 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水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1: 门落款写不清江南。
0: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和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江南》。哎，《江南》这首歌曲呢，也是国风流行的开山之作啊。旋律非常的婉转空灵，意境呢也是非常的悠远。歌曲呢以烟雨江南为底色啊，勾勒出了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诗意画卷。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红尘相遇和离别的温柔情怀。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啊，传唱度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胡彦斌和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江南》。

胡彦斌和张碧晨带来的《江南》这首歌曲呢，非常温柔清澈的嗓音呢，也是自带江南烟雨氛围感啊。那么悠扬的曲调呢，也是非常治愈岁月的浮躁。一曲江南的烟雨啊，也是道尽了人间温柔遇见和离别的遗憾。熟悉的旋律响起之后呢，真的也是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旧忆往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燕尾蝶》。哎，那么《燕尾蝶》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蜕变意义的一首抒情金曲，曲风呢非常突破以往的温柔甜美的风格，哎，好像多了几分倔强和洒脱啊。歌词以燕尾蝶破茧重生为喻啊，也是诠释了挣脱束缚、勇敢的蜕变的成长力量。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张力十足啊，情感真挚饱满。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燕尾蝶》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梁静茹非常细腻深情的歌声呢，也是藏着破茧成蝶的勇气啊，褪去了懦弱，奔赴新生。人生好像就像是一场蜕变之旅一样，总要勇敢地挣脱我们的枷锁啊，直面风雨，向阳而生，在成长当中遇见更加耀眼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容祖儿、张一航等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港式抒情的金曲啊，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旋律也是清冷深情，歌曲聚焦离别之后的独处时光。哎，那借着一张旧照啊，寄托着思念和回忆，将爱而不得、物是人非的遗憾呢，也是娓娓的道来，情绪非常的细腻戳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谢谢。哇，好嗨呀，好嗨呀！
1: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啊一同分享的由容祖儿、张一航等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声线呢也是诉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心底藏着的牵挂，非常平淡的旋律却藏着绵长的遗憾啊。时光的流转，故人远去，唯有旧照呢存在过往的温柔当中。哎，那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呢，都是对旧日时光的温柔回望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好的，那么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你记得吗》。哎，那胡彦斌带来的这首《你记得吗》也是非常温柔治愈的青春抒情曲啊，曲风非常的清新，而且它的旋律也是非常舒缓绵长，歌词质朴真挚，回望青涩岁月当中的相遇和陪伴哦。也是非常啊，青涩岁月当中的相遇和陪伴，诉说着时光流逝后对旧人的旧事一些惦念，满是青春的年少情怀啊。真的，这首歌曲由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你记得吗》也是诉说着时光流逝之后呢对旧人旧事的怀念，真的满是纯粹的少年情怀啊。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侯彦斌带给我们的《你记得吗》，非常温柔清澈的旋律呢，也是自带青春的滤镜啊。简单的歌词藏着最纯粹的怀念，岁月匆匆，很多故事呢，其实都已经悄然的落幕，但那些真挚的遇见和过往，始终会留在心底，不曾褪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这也是一首文艺治愈的经典民谣曲风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干净质朴，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淡然舒缓，没有刻意的煽情的编曲啊，平平淡淡的旋律啊，也是自带岁月的通透感，温柔的诉说着离别的一些常态。人生聚散终有时，遇见呢是幸运，离别呢也是常态。虽然告别了过往，心怀温柔的前行呢，便是最好的成长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我爱你再见》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欧若拉》。哎，那么《欧若拉》这首歌曲呢，也是梦幻空灵的励志金曲啊，曲风非常之大气辽阔，旋律呢也是非常具有画面感，以极光为意象啊，串联神秘的北欧童话的意境，歌声非常的高亢，穿透力也是十足啊，传递追逐光亮、奔赴美好的热烈期许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欧若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张韶涵非常清澈嘹亮的嗓音呢，也是划破了阴霾啊。非常辽阔的旋律也是自带治愈的力量。世间总有美好的光亮，值得我们去奔赴啊，如同绚烂极光，非常的惊艳我们的岁月。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追逐光亮，不负韶华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哎，那么梁静茹带来的这首《听不到》啊，也是一首非常细腻走心的疗伤的情歌，旋律非常的温柔忧伤，情绪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啊，精准的捕捉暗恋当中的卑微与忐忑啊，诉说着满心的欢喜却无人回应的落寞。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温柔细腻，精准的戳中了暗恋者的心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

温柔的旋律呢，也是道尽了爱恋的辛酸和遗憾哦。有些心意藏在心底，有些深情无人知晓，那些无声的喜欢和默默的期许呢，也许都会藏在旋律当中，被温柔所读懂，妥智的安放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朋友们可以通过直播和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没回家》。哎，那么陶喆带来的这首《今天没回家》也是心潮灵动的都市流行曲，曲风呢非常的轻快慵懒啊，编曲呢非常的新潮独特，贴合都市夜色和生活的百态，描绘出都市人的随心所欲。这首歌曲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松弛自在，兼具时尚感和生活化的氛围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陶喆带给我们的《今天没回家》。欢迎光临。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今天没回家》。非常慵懒松弛的旋律搭配都市的夜晚呢，独特的曲风也是跳出了抒情情歌的风格啊，褪去了白日的忙碌和拘谨，在非常轻快的曲调当中放松心情，感受属于夜晚的随性和自在的时光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杨千嬅为朋友们带来的《野孩子》。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港风励志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洒脱坚定，唱腔呢也是极具态度，歌曲诠释不随波逐流，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宁愿自我的倔强呢，也不妥协将就，藏着属于自己的倔强和清醒。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野孩子》。
1: 像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三集。年轻的科研团队攻克固体篱笆、超热中子漫画材料、中子束流测量等关键技术。2020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内，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实验装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下一步研制出能安装在医院里用于临床的医用 BNCT 治疗装置，又是一个挑战。
1: 各部门联席会议啊，各位说说，近期工作都有哪些进展？
2: 哎，陈总、严主任，我们团队原计划花费900多万元进口一些设备，受国外禁运的影响，就决定自主研发了。考察了东莞很多厂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慢慢的磨合尝试，终于做出达标的模具。投入批量生产的话，花费啊不超过400万元啊。
3: 嚯，节省一多半呢。
2: 哎，是，下一步还准备和东莞企业协同优化反射体中的皮材料，预计节约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
3: 嗯，好。我们的国之重器追求的就是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2: 陈总，我有个请求。
3: 你说。
2: 节省下来的预算经费，我能不能调到别的项目中使用啊？比如正在进行的医院 BNCT 治疗装置。陈总，要允许我们用打酱油的钱去买凑吗？
3: 嗯，
1: 哎呀，你这个。
3: 严主任。
1: 哎。
3: 以中心的名义给高能所打个报告，我们要充分信任科学家，给科学家自主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2: 好，
4: 好，
5: 太好了。

0: 这是第几个在东莞加班的春节了？我的假期呀！我想去海边潜水，我想去山上发呆。哎呀，
1: 国际科学家来做实验的申请一个接一个的，哪有时间发呆呀？
0: 哎，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申请国外的三粒中子源实验研究，要看别人脸色，还经常申请不上呢。阿木老师，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为这个，我没少跟他们争论。
2: 说也奇怪了，我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吐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出国之后呢，和外国同行交流，他们但凡说中国一丁点儿不好，我都要和他们辩论，恨不得拉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这个不奇怪，就像小孩子在家里时经常和父母拌嘴。
1: 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一点不好。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出了国呀，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啊，对，还特别想中国菜。哎，嗯，好香啊！嗯，什么呀，这么香？
2: 好香是烧鹅。烧鹅。
3: 吃香鹅，哎呀，难怪这么香啊！来，拿着，答谢你们团队的。哟，
4: 印教授，有什么喜事啊？
3: 有好消息了，我的团队呢，用中子散射发现了强度高、韧性好的超级钢微观原理，为改进这种钢的断裂、韧性和腐蚀性提供了关键数据。我的钢。

0: 有嘉奖了，祝贺祝贺呀！祝贺祝贺！啊，以前到国外排队等候做实验，麻烦不说，错过了时机，损失很难弥补。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真是太方便了，还出了成果，多谢了。那，西烧鹅。
1: 我还买了香槟啊，喝一杯。
2: 酒我们就不喝了，啊，中心已经批准，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院校一起建联合实验室，推进科学应用，也培养和吸引人才。
1: 真是太好了，那我以茶代酒，多谢各位，造了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装置。
3: 来来来，吃烧鹅，吃烧鹅！哎，大林山特产啊！哎，荔枝柴烧鹅，我专门定制的。哎呀，马厂长，你咋也买烧鹅来了？
1: 哎呀，陆工啊，我厂里接了个国际大单呢、啊！哎，
3: 这都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逼着我们不断的提高标准，我们的技术也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啊！
1: 现在不喊我陆扒皮了，不喊了，不喊了，要喊就喊你陆半仙。哎呀，国家重器，大科学装置就是牛啊！哎，还是你们站得高，看得远呐。
3: 马厂长，我们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东莞这些制造厂，帮国家省老鼻子钱了。
1: 啊，哪里省钱了？
3: 哎，就咱那个穿墙件嘛。 原先国外卖给咱的是天价呀，逼着咱自己研发制造。哎，等咱国产件研发出来，试用成功，你猜咋样？
1: 国外降价了？
3: 对嘛？
1: 降多少？
3: 猜，
1: 降一半。
3: 咦，降了80%呢？
1: 啊！
3: 哇，
1: 黑心呐！
3: 哼，他降80%咱也不买。 咱现在由东莞制造，中国制造。马厂长，我还想跟你下一个新订单呢。
1: 啊？什么单呢
3: ？BNCT 装置的密封件吗
1: ？BNCT 装置啊？哎呦，陆工啊，这是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啊！
3: 技术、精度要求更高。咋？你拿不拿得下来？
1: 如果能拿下这个。
3: 那我的企业就能在行业里遥遥领先呢。哎呀，有没有信心嘛？有，我要学你们那股拼劲嘛！哎呀，哎呀！但是价格呢，就只能是国外那个20%啊！
1: 啊，哎呀，你看看你还说你不是陆扒皮呀？
3: 咋？你行不行嘛？价格优势也是国产化的一大优势嘛！ 你要行，我们就开始招标了。
1: 行，我投工地也要拿下，不挣钱也为国之重器争口气吧。
3: 好，说得好，为我们的重器干杯！
1: 来，干杯！
4: 中国散列中子源的靶站溥仪大厅内。
5: 一条柠檬黄色彩的溥仪正在不断向外延伸，阿木等人守在现场紧盯着安装工作。各位，这是目前靶站内最长的一条溥仪，大约80米，将成为我国首台、世界第三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溥仪。它最大的特点是。 分辨率非常高，可以看到原子尺度上10^10方米的微观世界，同时呢还能解析非常复杂的结构。
3: BNCT
5: 装置就需要这样的溥仪啊，阿木，这啥时候能建成啊？啊，这个溥仪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标定误差需做到5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断面的1/3大小，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性能就会大打折扣。 我争取年底完成。
6: 好，哎，青春，你那加速器那边进展咋样？哎，对不起，医用加速器一次次研制遇到了卡口，又失败了。
3: 那年底呢？能完成不能？
0: 我恐怕要拖后腿了。哎呀，困得要命，真躺到床上又睡不着。哎呀，
5: 青春组长，你别焦虑，不比不知道，回来亲身体验，我才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制造已经很棒了。那美国建造第一台中子源的时候，组织当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主的六大核科学国家实验室携手合作建造，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花了7年多时间呢。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速度和造价，很多国际专家都惊讶，竖起大拇指啊！
1: 对对对，别焦虑，青春。这样，你回趟北京，找高能物理所的智囊团参谋参谋，顺便回家看看，放松一下。
5: 对。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2: 妈，我回来了。哎，
0: 人呢？青春，你怎么回来了？
2: 回北京开会。妈，你怎么头发都没了？
0: 嗨。总头疼，查出来脑瘤，就做了手术。
2: 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你工作忙。
2: 妈，对不起，我太自私，我只顾工作。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不是在忙那什么癌症第五疗法吗？妈还寻思着你早点弄成了，让妈少遭点罪。
4: 青春回来了。哎呀，正好你在家呀，好好照顾妞妞，我送妈去医院化疗。
2: 哥，啊，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哎
4: 呦，妈死活不让我跟你说。
0: 青春啊，冰箱里有菜，我去医院化疗。过两天就回来了，
2: 妈，我陪您去。
0: 哎呦，不用，有你哥呢。哎，妞妞快放学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嫂子帮着带几天，你回来了，多陪陪闺女啊。
6: 妈，老了会死吗？
0: 不会的。
6: 老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0: 别瞎说，姥姥不会死。乖，睡觉吧，啊。嗯。妈把我养大，盼我有出息。我不但不能孝敬妈妈，妈妈帮我照顾女儿。如果妈妈不这么劳累，也许就不会生病。
2: 喂，哥。
0: 回家，昨晚啊就跟医生说好了，今儿一早就出院，回家休养。你哥要送我回来，我没让他送，我不能耽误你们上班，不是？
2: 妈，你吓死我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还以为……
0: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赶回家呀，我就是怕你担心我。
2: 妈。 你吓死我了，妈，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不能死，啊，妈，
0: 妈不死啊！妈等我闺女发明那什么新疗法，把癌症治好的啊！
2: 妈，
0: 对，
2: 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着啊！哎。你千万不能死！
0: 好，妈等着。一回广东吧，早点把那机器造出来，啊，别担心我。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孝敬妈。

0: Hello。
1: 阿木老师，我们组长请您到加速器实验室来一下。
0: 现在啊？
1: 对。
0: 凌晨三点。
1: 我们组长说，今夜谁也别想睡觉。
0: 好，我马上来。
2: 青春啊，这大半夜都把我们喊过来，啥情况？
3: 陆公，阿木，今天凌晨2:36，加速器技术部终于全部完成我国第一台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装置的强流质子加速器的研制，请帮助我们测试。
4: 我和丽娜呀，本来想早上再请二位老师来，可是组长坚持第一时间就……
3: 是，我坚持。第一时间请你们来，没有任何设计是完美的，我要尽快测试调整，争分夺秒。
4: 好，我配合。
2: 放心，我们全力以赴。
5: 治疗癌症的新手段，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散裂中子源在医疗领域产生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置已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部署，将为我国肿瘤治疗带来重要。
6: 先注射一种含硼的药物到病人体内，给癌细胞做标记，然后给病人进行中子照射，精准地杀死癌细胞。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癌症第五疗法在东莞进入。
7: 怀报国初心，助国之重器，经广东省委批准，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南粤楷模称号。
6: 国之重器上新，东莞再挑大梁。在一期工程运行5年多的基础上，近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将建设11台中子谱仪和实验终端，建成后中子谱仪总数将增加到20台，20台中子谱仪每一台都可以是面向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显微镜。
1: 妈，您看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6: 大家看，在东莞市人民医院的 BNCT 中心大楼内， BNCT 临床设备中的医用加速器及配套系统已经安装到位，中子靶和治疗端正在安装中，明年开展临床试验，力争早日治疗癌症患者。陈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是国际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用于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性头颈癌，具有靶向性高、疗程短、病人花费少、治疗人数多等优势。我们依托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潜心攻关多年，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BNCT 临床设备。
6: 看来中国散裂中子源不仅顶天，而且立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利器，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陈总，在这个国

0: 重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到欣慰的事呢？
1: 啊，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散裂中子源打造了超级显微镜，也在打造人才蓄水池。不仅把工程很好完成了，把年轻的队伍也培养起来了，为大湾区集聚了一支青年科学家团队，其中很多中青年骨干也成长为重要项目或平台的负责人。这些年轻人啊，引领自主技术创新，推动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大大的降低了装置成本，还有力地提升了当地制造业乃至国内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总啊，听说您做过多次心脏手术，现在每个月还要在北京和东莞之间来往六七次，您的压力大吗？
1: 我感到很幸福啊，人生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去奋斗，特别是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这么想，年轻人怎么想，问问他们吧。
2: 嗨，大家好。在最好的年龄和国之重器共同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3: 经常有人问我到东莞搞科研后悔吗？我说不后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祖国做科研我心里踏实，也更有动力。
4: 我叫陆顺，我父亲也是搞科研的，他经常给我说，核心技术买不来，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自己搞。现在啊，我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倾力合作，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三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6: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7: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8: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9: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8: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0: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8: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8: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

0: 及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

0: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牻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青海出台19条措施，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我省青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青海省开局起步15海东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德令哈与西宁两地上演，奏响高原生态人文新乐章。3项地方标准发布，青海拉面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青海消防筑牢涉旅场所防火防线，护航旅游旺季消防安全。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797.5亿元。欧盟拟改革碳排放交易体系，要绿色，更要留住产业。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今天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会议强调，要锚定打造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鲜明、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努力在吃干榨净、全职利用上做足文章。要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益连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互动，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王海红主持。
1: 听众朋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0: 基础性动力被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近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推出十九条惠民利企举措，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请听京海台记者齐海峰、达海莹发来的报道。
1: 此次出台的十九条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核心导向，从丰富供给、提升能力、优化环境、完善政策多维度发力，打破传统消费提振模式，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实务与投资于人、稳当前与立长远三重结合，精准破解消费痛点，畅通消费循环。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胡生军：
2: 这些措施聚焦餐饮经济、赛事经济、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能民生改善。
1: 据了解，十九条措施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不断夯实消费硬件基础，同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通过投资于民、服务于民，筑牢民生消费根基，构建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格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胡生军：
2: 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
1: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民促销政策，有效打通消费堵点，激活市场动能，惠及民生福祉。多元融合的消费新业态，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有效盘活市场资源，拉动线下实体消费持续升温。
0: 青海的消息，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品牌形象，培育八个市州级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一加八加 N 品牌发展体系，农产品品牌总量达到200个。农畜产品商标增加到3.17万件，占全省商标总和的34.3%。青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五年来，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城市出海，聚焦输出关键环节。青海坚持品牌加市场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品牌体系，提升溢价能力，畅通物流体系，积极拓展市场，全方位拓宽营销渠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宣传推介力度更广，培育消费市场，促进产销对接。青海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专场推介，利用青卡会、农交会、西博会等各类平台开展宣传推介，组织开展百万牛羊进山东、青货入苏、藏羊进京等活动，推出八大类百款高原珍品入驻中信一家、中信大长型生活等央企电商平台。2025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6.53亿元，同比增长10.2%，年均增速达到36%。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在港澳开展专题推介，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在西宁正式投运，67家农牧企业的94个农畜产品经过 STC 认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54个国家。截至2025年底，累计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过430万吨，价值678亿元。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打通了面向海湾国家的贸易新通道。
1: 听众朋友，冷凉蔬菜独具优势，清货出清，蓄势兴农。眼下，西宁市黄原县青蒜苗大通县蒜苔迎来集中播种时节，依托高海拔、强日照、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农户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育苗栽种，精心培育优质冷凉蔬菜，为后续丰产外销、壮大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道明、巩淑媛发来的报道。
3: 黄原县是西宁市的优质冷凉蔬菜的黄金产区， 这几天正是万飘家庭农场中期蒜苗种植的时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宁市黄源万飘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万飘：
4: 粮副菜这些各户里边种植这些上市官大家种植多花了，增加给了好几倍，那种植一倍多了，人工这些工资收一倍三到一倍五。
3: 如今黄源青蒜苗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日月乡青蒜苗生产基地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国家级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模式创新的强力支撑。当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八家专业合作社、12户种植大户，辐射带动15个行政村、210多户农户抱团发展，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让农户跟着干，稳赚钱。西宁市黄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张文娟：
5: 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截至目前，全县青蒜苗已完成播种9000多亩，播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我县以青蒜苗万亩产业带为依托，将抢抓有利农时，加快剩余地块的播种进度，统筹做好农资调配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全力完成年度种植目标。
3: 在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今年重点布局红菜苔等优质品种，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全程严控品质。西宁市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宝善飞：
6: 2026年我们基地的总种植面积是1200亩，像咱们的菜苔的话，每亩的产量在5000到6000斤左右。我们的蔬菜集中上市期在5月底到10月末，每年都是销售的粤港澳大湾区。
3: 据了解，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自2016年成立以来，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整合土地1000余亩，带动周边7个村1600多户农户增收，其中脱贫户145户，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就业有薪金、入股分红有股金的多元增收。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红河县村村民贾银存：
7: 政府才对了，还挣这点钱，日天日变，以后这老家了没有照顾上这边。
3: 从黄源万亩青蒜苗有序

0: 国产移动能，让一株株高原青苗长成富民摇钱树，让一批批优质青货走出高原，远销全国。
1: 青海台记者江平、陈居才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东市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东市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务实举措，明确未来五年攻坚方向。近年来，海东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支撑作用重大要求和勇挑大梁发展定位，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立足新发展阶段，对标国家及全省战略部署，海东市确定十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的发展目标。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到2030年，海东市将实现生态保护更高标准、经济发展更高质量、人民生活更高品质、城乡融合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更高效率、创新驱动更高赋能、社会治理更高效能的七个更高总体发展愿景。十五期间，海东将重点打造算力绿洲、高原菜篮、特色劳务品牌、和黄文化、康养绿都五张特色发展名片，牢牢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要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青海东大门生态安全屏障，聚焦产业强势核心路径，聚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行动，深度融入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实施宜居宜业共建共享行动，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行动，拓宽内外联动发展广阔空间，持续完善全域科技创新体系，盘活用好各类科创平台载体，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发展，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同时实施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行动，建设平安和谐、民族团结海东样板。
2: 青海的消息，日前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近30家天文机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德令哈亚毫米波观测项目有序推进，天文科研硬件支撑体系日趋完善。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8大专题报告环节。会议还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张明辉报道。8月4号，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活动期间，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学习两种繁育、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模式。专家学者围绕高原畜牧业发展，分享科研成果，共商牦牛藏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 推介会上发布产业技术规范、祁连阳地方标准

0: 与其连山下好牧场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企业集中产业合作项目，同时同期开展农畜产品展销，集中展示高原有机牛羊肉、乳制品等特色产品，搭建招商对接、产销联动平台。
1: 青海台通讯员陈淑媛、陈居才报道。 8月3号、4号，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分别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和西宁市两地上演，演出展现新时代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发展之美，为群众和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的艺术盛宴。 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总时长80分钟，创新融合交响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民族歌舞、原声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演绎电视剧原版音乐旋律，穿插红旗颂、热巴舞曲、青海情等经典交响曲目以及青海本土民族音乐， 再现高原儿女守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感人故事。三大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山、各族牧民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崇高精神，让观众更加直观感受到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成效。 本次音乐会汇聚浙江、天津、青海三地优质文艺资源，依托对口原青协作机制，联合天津交响乐团与青海省演艺集团共同演出，是我省多层次东西部文化协作落地见效， 推进生命树 IP 深度转化的标志性成果。青海台消息，近日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 其中，青海拉面品质指南围绕准入准出环节，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加以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 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为品牌推广指明方向，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青海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省各大景区、 宾馆、民宿、商业街区人流客流持续攀升，涉旅场所安全、消防安全风险随之增大。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部署靠前防控，深入开展涉旅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筑牢旅游旺季消防安全屏障。 全省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对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消防安全检查，实地查验设备、查阅台账资料、核查消防水源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消防部门现场督促整改，及时纠错；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 在严格排查整治的同时，各地消防同步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培训，面向经营从业人员和广大游客普及防火知识、初期火灾扑救及逃生自救技能，组织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涉旅从业人员应急处置水平，全力守护旅游旺季安全稳定环境。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 8月4号，2026马玉格萨尔文化旅游节在果洛州马庆县开幕。 开幕式以13支特色巡游方队亮相开篇。 果洛州6县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非遗展示，民族服饰尽显当地特色，压轴骏马方阵描绘生态和谐、民族团结图景，充分展现果洛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精神风貌。 本届马玉格萨尔文化旅游节以史诗铸魂首初心，文旅融合促发展，同心共建新果洛为主题，为期三天，期间陆续开展赛马、藏旗、射箭、篮球等多项传统体育赛事，同步举办格萨尔文化专题论坛、非遗精品展、文旅招商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多层次展示果洛文脉、民俗风情与三江源壮美生态风光，以文旅盛会激活全域发展动能。
1: 青海来消息，近年来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深耕文旅融合路径，不断完善餐饮配套，丰富特色美食业态，让游客既能沉浸式饱览盐湖胜景，也能一站式邂逅地道高原美味。为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茶卡盐湖景区优化全域餐饮布局，打造兼顾大众风味与高原特色的美食体系。园内已入驻多元连锁品牌，并深挖青海本土风味，推出甜胚奶茶、牦牛肉饼、各类面食、高原酸奶等特色小吃，游客不用走出景区就能品尝到原汁原味的高原味道。同时，针对高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不定时免费为游客提供热姜茶驱散寒意，从单一自然风光打卡到赏景寻味休憩一体化游玩模式，茶卡盐湖景区文旅体验内涵正在不断丰富。
0: 听众朋友，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深耕智慧幼教管理，将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设备融入日常保教全过程，让孩子们在趣味科技体验中乐学善思，快乐成长。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文霞、刘珊珊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黄中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充盈着科技元素的校园课堂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课堂上 AI 机器人小胖老师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瓦砾垃圾分类机器人阿尔法智能机器人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依托云翼 AI 无人机模拟教室与户外实操场地，孩子们在一轮轮游戏中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西宁市黄中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幼儿李欣怡：
3: 瓦砾机器人它特别厉害，它教会了我怎么分类垃圾，就像电池是有害垃圾，纸箱是可回收垃圾。
2: 憨态可爱的智能机器狗成为孩子们的专属玩伴，机器狗既能生动演绎

0: 九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对湿地保护负总责，将湿地纳入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体系，并针对沼泽、泥炭沼泽、河湖、小微等不同湿地类型提出了具体修复要求。这次是对2013年颁布的原条例进行的全面修订。
1: 记者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八月份青海省博物馆取消周一闭馆限制，实现常态化日间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9点至18点，实行实名预约参观。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
4: 国家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1月15号起施行，这是条例2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其中一大亮点是将集成光子量子等功能的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纳入条例保护范围，破解新型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难题。
3: 国家标准委发布消息称，我国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3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4: 最后是一组国际新闻。近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该方案后续需获得欧盟会议和欧盟理事会批准后才能正式实施。方案的核心内容也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和争论。
3: 近日，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年到2029年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相关部署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侵犯华盛顿特区自治权，并使首都街头军事化。
4: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巴西政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凯云、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6: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5: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6: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5: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听了老严的调查结果，谭宗明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安迪从来视男性对他的示好为仇扣，视鲜花为炸弹，而且从来不穿带颜色的衣服。原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安迪则是一脸茫然，心中有限的记忆在快进播放着，但他看到谭宗明了然的眼神。
1: 老谭，以后不会再骂我没有女人味了吧？
0: 绝不再提。
1: 严先生，可否再麻烦你一件事，请你帮我查一查当地精神病院里面有没有1983年出生的男子。
0: 胡说八道。安迪，你不许走极端。
1: 老谭，我们是实事求是，我的脑袋不是正常现象，我一直怀疑我的基因里面有些片段，天才跟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严先生既然已经替我证明了我外祖母和母亲的失常，从概率推断，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弟弟，你放心，我一向有效克制情绪，我从来不会胡说八道的。
0: 安迪小姐，我会去查的，这倒是一条线索嘛。严吕明倒是实事求是，他又递过一只牛皮纸信封，这里面是魏国强的相关资料，我已经找到他了。安迪接了过来，但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旁边的水池。
1: 老谭，你客房借我睡2个小时，我快崩溃了。
0: 谭宗明让保姆领安迪进屋，等他们走远才对严吕明说，
2: 老严呐，安迪最担心的是他身上有发疯的因子，从我认识他的20岁起就一直清心寡欲，活得跟个尼姑似的，还好现在还真成了大概率事件。我说你啊，你是真不应该答应他去疯人院查，你这个态度基本上就是在默认他家祖传精神病。嗨，他这么聪明的人，既然想到那点了，那我不答应查，他自己不会去查吗？好好，查，赶紧查，最好查出来没有 DNA 对不上，起码说明他弟弟没疯，把大概率化为小概率。可千万不要折我一个朋友，这种精神失常猜疑会真的把人逼疯的。哎，严吕明戏谑的一笑，却不敢说什么。谭宗明看在眼里，也并不解释。
1: 樊胜美穿高跟鞋逛了一天的街，累得花容惨淡，可是再累也不能将一堆购物袋扔了换轻松。购物袋里的衣服都是他千挑万选从大店小店里发掘出的最佳性价比衣服，当然信用卡又是超支，好在发工资在望。樊胜美不舍得打车，辛苦挤地铁回来，走进电梯时已经是两眼发直了，幸好天色早已全暗，没人发现她的惨况。偏生从下面车库升上来的电梯里还有一个两眼发直的人，那就是曲小潇。曲小潇无精打采地将脚底竹箩踢给了樊胜美，啊，交给你，一大箩大闸蟹做夜宵，你们凑齐人煮熟了喊我吃，我已经40个小时没睡觉了。我也累惨了，我打算早睡。大闸蟹会死的，都是半斤一只的大闸蟹，我特意想着为你们买来分享的。够朋友，就怕这蟹煮熟了再喊你，你睡死了都不会应门的。
0: 曲小潇颇为苦恼，不等缺觉的脑袋想出办法，电梯就到了22楼。樊胜美走出电梯就踢了高跟鞋，曲小潇却先看到安迪抱电脑坐在2202的门口，屁股下面只有一只垫子。安迪也看到他们了，顿觉人间烟火气屡屡升起，世界变得温柔多姿了。
1: 哎，你们俩一起出去玩了，敲门都不应，我想索性等楼道里，你们总会回来的。
0: 樊胜美见状很是好奇，

0: 题。
1: 啊，有什么事儿吗？啊，朋友送我几只大闸蟹，我等你们一起吃。哎，你们谁会煮啊？我自己不会。哎，要不然都去我家吧。
0: 樊胜美见此忘了疲惫。
1: 还真的都是好姐妹哈、啊、小七也带来了这么多大闸蟹，咱们今晚可以开大闸蟹宴了。你们先去2201，我叫醒小关就过来。
0: 曲小潇跟着安迪进了屋，就近找了一张沙发趴下就睡。这张沙发偏偏是单人的，即使宽大，曲小潇也睡的是两头在外，异常辛苦，但不影响他立即入睡。安迪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举动，不禁目瞪口呆。本来被谭宗明司机送回家后一直胸闷不快，见此不禁莞尔一笑。他去找了一条毛毯给曲小潇盖上。一会儿，樊胜美与刚起床的关雎尔一起过来了，见到曲小潇四肢垂在沙发外的睡姿，都是乱笑。关雎尔忍不住拿曲小潇的发梢刷刷曲小潇的鼻子，但曲小潇只是皱皱眉头，丝毫不予理会。安迪在旁边看着大家欢乐，即使想不出参与的招数，他也喜欢这感觉。樊胜美对安迪说：
1: 我打电话请小秋回来吃蟹，结果他也不会煮，好在他男朋友小白会。据说呀，这个小白能烧得一手好菜，我就力邀两人一起来。我看他们似乎不是被我花言巧语说服了，而是被半斤一只难得的大闸蟹打动了，说呢去超市再买些别的菜，立刻回来吃。我和小关还没见过小白呢，据小秋说长得很帅。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啊，是吗？是帅哥吗？有多帅啊？
0: 安迪和樊胜美循声看去，竟然是曲小潇听闻帅哥而清醒了，脖子虽然支起来了，只是眼睛依然闭着。众人见状又都笑了，可见曲小潇之八卦。安迪也乐了，
1: 就是那种斯文的男孩子算不上多帅，不过有一项针对动物的研究表明，大脑零号神经发出的脉冲可以改变人类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它发到视网膜的纤维呢，可以改变视觉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这番话曲小潇听到一半就垂头继续睡了，樊胜美也被这答案搞得没劲，唯有关雎尔拿着手机拍大闸蟹，可又不敢从两只箩筐里取那张牙舞爪的活物，颇是为难。还是樊胜美大胆啊，拿起筷子将一只只大闸蟹取出放入水槽，筷子不大受力，偶尔大闸蟹掉地或者夹住筷子，安迪和关雎尔一起惊呼，唯有樊胜美一脸沉着，颇有大将气度。终于将大闸蟹全部取出了，樊胜美拍拍手说：
1: 大姐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大姐就是吃苦在先的。
0: 安迪犹豫了一下纠正她：
1: 我1979年6月生，比你大一年，不过呢在22楼，你就是大姐。
0: 樊胜美连忙说：
1: 哎，不行不行，以后你得喊我樊妹啊，甚至可以喊我樊小妹，但万万不可再喊樊姐了，咱这年纪大一岁小一岁已经上升成原则性的问题，万万不可马虎迁就。
0: 关雎尔正拿安迪的电脑上传大闸蟹向网友们炫，闻言嬉笑，他最知道樊胜美对年龄的在意了。
1: 呀，安迪，你的 QQ 有动静。嗯，起点。
0: 樊胜美见安迪脸上神情变化多端，就主动装作不经意地过去将关雎尔拉走。
1: 小关，我是文科生，什么叫起点啊？好像是个挺数理化的名字。
0: 关雎尔也好奇，去自己房间搬电脑过来查，答案很容易就跳出来，两人看着里面高深莫测的解释面面相觑。樊胜美觉得也就是这种网名的人能跟安迪配上对。安迪手忙脚乱地打开对话窗口，见上面起点一个嗨和一张笑脸， 安迪只够回一个嗨。终于连上线了，记下我的手机号码吧。
1: 嗯，记住了。
0: 吃饭没有？请你出来吃饭。喜欢吃什么？说个地方。
1: 我三个朋友在，不出来吃了。
0: 我感觉你回国之后似乎在逃避跟我联络。
1: 没有，真有朋友在我这儿。
0: 真不出来吃饭？
1: 对不起，朋友在吃大闸蟹呢。
0: 我只是随口问问，别放在心上。
1: 知道了，谢谢。
0: 嗯，我是装作很随意的，否则很没面子呀。安迪终于扑哧笑出声来，一如既往，起点总能给他带来欢乐，尤其是今天，他多么需要欢乐呀。 QQ 交流不同于论坛站内的短信，很短时间两个人已经网聊了好几句。安迪最初以为如此快聊会很不适应，因为他过去回起点的站短都是左思右想斟酌再三才写下几句，想不到两人在 QQ 上却一见如故，都是打字打得飞快。好几次安迪中文不灵光，就索性全用英语，好在起点接收没有障碍。等到邱莹莹携白主管到来，安迪的心情终于有点趋向正常了。
1: 樊胜美一看见白主管就给安迪一个眼色，关雎尔也看看樊胜美，三个人心照不宣。这白帅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典型的公司小主管气质，纯粹是邱莹莹情人眼里出西施。邱莹莹本来心情就好，一看见曲小潇那睡姿，笑得挂在白主管的手臂上。还是樊胜美落落大方地招呼着白主管，反客为主，领白主管进开放式大厨房。白主管走到哪儿，邱莹莹当然跟到哪儿，三个人开始在厨房忙活着。安迪和关菊儿想帮忙却被人看不上，只好各占一张沙发玩着电脑。白主管在厨房大展身手，果然手艺不错。樊胜美已经好一阵子没吃到家常菜了，在白主管身后对邱莹莹由衷地说了一句，
2: 嗯，会烧菜的男人啊都是好男人。
1: 得到樊胜美的承认，邱莹莹一下就眉开眼笑了。
0: 做菜颇用了好一段时间，盘子在厨房大花岗岩料理台上摆开，有蘑菇炒青菜、油豆腐烧肉、回锅肉、丝瓜海鲜汤、酸菜鱼，当然还有大闸蟹两盘，两大盘啊。樊胜美想起他卧室有好酒，但走到门边才想起来要叫醒曲小潇，他也不走近，只在门口喊了一句，
2: 白帅哥来了。
0: 立竿见影啊，曲小潇的脖子又刷的支棱起来，大家看着直乐。安迪扔下电脑，将曲小潇拖进他的主位。等曲小潇出来，红酒已经开瓶醒过了，大家各就各位。但曲小潇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人，稍睡片刻恢复精神头就要来事儿。等他弄清楚这个白主管是怎么回事，又看见关雎尔对着一桌子的菜猛拍，他就飘到白主管身边，让关雎尔拍他和大厨以及一桌好菜的合影。贴身与贴身却是如此之大不同。邱莹莹是实心实意将自己全身心交付给了白主管，而曲小潇，他与大厨合影却是蜻蜓点水的，一会儿贴一下肩，一会儿撑一只手，举手投足间，曲小潇功力深厚的沙龙香水搭配山起的香风，一缕一缕地钻入白主管的心底。白主管虽是一脸拘谨，但被曲小潇贴了一下的肩膀早酥了半边了。安迪对着曲小潇轻咳一声，曲小潇那是多机灵，立刻吐了一下舌头收手作罢。樊胜美则是两只眼睛逮着邱莹莹与白主管打转，只是笑而不语。曲小潇花言巧语灌邱莹莹和白主管喝酒， 樊胜美插科打诨，说着段子，放松白主管的警惕心，令白主管今夜恍若猪八戒置身盘丝洞，心花朵朵开啊。安迪与关雎尔只会包着大闸蟹旁观大笑。邱莹莹看到大家都喜欢她的白主管，心里万分的开心。但等邱莹莹独自送白主管出小区，曲小潇窥着电梯下降就直言不讳了。
2: 那个白主管，我往他口袋里塞了一张字条，我保证他明天，不对，今晚就会贼胆包天的给我打电话了。
0: 安迪说，
2: 那是小秋的男朋友，你这么做非常不好。我是替小秋考验的男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0: 樊胜美一针见血的点破，
2: 是验证你自个儿的魅力吧，你小心别引火烧身啊。你认为小秋会认可你的考验吗？你别忘了有句老话，爱情是盲目的。
0: 曲小潇听了一笑，
2: 哼，早认识真相早好。谢谢安迪提供厨房，我回去趁睡前再背几个单词去，拜拜啦。
0: 说着，曲小潇飘飘然地回了2203。樊胜美回眸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关雎尔，忽然觉得曲小潇这么做其实有点道理。如果那个白主管果真经不起曲小潇的勾搭，岂不是人品非常猥琐？真要是那样的话，小秋跟他是早断早好。
2: 哎，我们要不要打赌啊？24小时之内，白帅哥会不会给小区打电话？小区有这么神啊？我赌一顿晚饭不会打。小关呢？我也赌白主管最好别打小区的电话，一顿 KFC 早餐。
0: 樊胜美的眼睛里放着光。
2: 我赌一定会打，相信我自身 HR 的眼光，一顿必胜客。
0: 自从22楼住满了人，樊胜美深情关注的人口就翻了一倍，尤其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周日清晨，整个2202室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等樊胜美睡足懒觉起床，她发现不该出现的邱莹莹目光呆滞地在屋子里晃，而该睡懒觉的关雎尔却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想到昨天晚上打的赌，樊胜美心中猜测万千。她煮方便面的时候，邱莹莹终于晃过来，樊胜美立刻一把抓住她问，
2: 哎，小关这么早去哪儿了？你看见没有啊？
3: 嗯，他抽风跑步去了，说是要向安迪学习规律生活，两个人一起跑出去的。
2: 什么？这个瞌睡虫改姓了，真够狠的。小关有出息。
3: 哎，你呢？不是今天有约会吗？嗯，他半夜给我发短信，说今天要帮一个朋友搬家，我忽然觉得无事可做了。
0: 樊胜美听了一愣。
2: 哦，你不如看注会考试书吧，恋爱谈的都荒废考试了。
0: 邱莹莹不好意思地笑了。
3: 嗯，可是我心不在焉啊。樊姐，你说他那朋友也真是的，也不说提前通知，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樊胜美心里的感觉越来越糟糕。此时关雎尔精神抖擞地从门口进来，樊胜美就岔开了话题。
2: 小关，你不是和安迪一起去锻炼的吗？安迪呢？
4: 哦，他比我早回来，说是有个讲座要去听。我在公园周围巡视了一圈，吃完生煎包子才回。安迪说的没错，锻炼让人一整天都神清气爽。
0: 邱莹莹见状说，
2: 关雎尔，我看你干脆做安迪的跟屁虫得了，以后不要叫安迪名字，直接叫他偶像。
4: 哎，邱莹莹，你今天怎么回事啊？脾气这么冲，我昨晚没偷吃你那份大闸蟹啊。
0: 关雎尔不由得看看樊胜美，又不便明说，否则太有挑拨离间的嫌疑了。
2: 樊姐，你今天做什么呀？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上陶艺课，你呢，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关雎尔动摇了一下。
4: 还是不去了吧。

0: 昨天偶像推荐一本书给我，我得找来看一看。等一年实习期过，我再玩吧。哼，好孩子，我晚上吃饭再喊你一起啊。总归是周末，还是要稍微娱乐一下的。小秋呢？你跟我一起去吗？陶艺课要不要钱啊？贵不贵啊？嗯，好像不便宜，而且一堂课也听不到什么。哎，行了行了，咱们晚上还是一起吃饭吧。不知道安迪和小区有没有空一起吃？妹妹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吃完方便面就要出发了。没有了。
1: 关雎尔跳回自己的房间，换掉衣服，打开电脑，而邱莹莹郁郁地看着关雎尔的行动。等关雎尔戴上耳机，她才轻轻问道
0: 樊姐，她半夜短信这么突然，你说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女朋友啊？
1: ：“樊胜美这才提出忠告。
0: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妻多很痛快。男人啊，不可不防，也不可乱防。这分寸呢，需要你自己用心观察，仔细把握。是不是你白主管平时女友比较多呀？我也不知道，可是他说他心里只有我，说是从我进公司起就一直在关注我，可是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心里这么慌。行了，那也别太疑神疑鬼了，明天见面问问再说，好好看书去吧，找点事儿做，分分心啊。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六部门发文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时讯青海来聚焦，青海行政富裕首选率创历史新高。财经资讯，增长 8.3%，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过一半。科技动态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文旅在线，一大批舞台精品剧目创新表达，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激活夏日经济。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张帅多伦多站收退赛礼晋级第三轮，下轮将战萨巴伦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八月五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区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包含编制内和聘用制在内的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意见规定，聘用制书记员实行分级管理，等级设置为十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高级至四级高级聘用制书记员、一级至六级聘用制书记员，建立上级人民法院指导、本级人民法院主管、政治工作部门统一管理、用人部门日常教育管理的责任体系。聘用制书记员的考核、培训、奖惩等工作由所在部门和政治工作部门共同负责，强化聘用制书记员日常监管工作。意见强调，聘用制书记员根据等级执行相应工资待遇，依法参考参加医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享受相应待遇。薪酬标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状况等因素，参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合理确定，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在开展法官助理招录、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工作时，可将具备一定年限的司法辅助工作经历作为部分相关岗位的招录聘用条件，并进一步拓宽聘用制书记员职业发展空间。继续来关注，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积极协助企业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建立完善支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广泛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用好一函两疏，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等措施，加大帮扶力度，指导平台企业、中小微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消防演练、安全监督，深化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广泛开展隐患随手拍、安全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安全生产实操实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大安全

的浓厚氛围。好，再来关注。根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外交部发言人4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林健说，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林健说，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8月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方指出，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再趋活跃，全球南方反恐承压上升，恐怖主义阴霾挥之不去，暴露全球安全治理深层次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探寻反恐治本之策提供了重要遵循。国际社会要坚持综合施策，实现标本兼治，要践行多边主义，凝聚反恐合力，要强化能力建设。

0: 反恐国际合作，合力提升反恐效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反恐综合治理。参会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成效显著，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经验做法值得国际社会借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期待进一步深化同中方各领域交流合作。研讨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联合举办，外交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有连，直接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聚焦时讯青海。8月13号，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省行政复议案件总量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选择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首选率创历史新高。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28号，我省申请人洛桑某某因不服被申请人某县人民政府草原承包经营权属登记行为，向某州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依法纠正。行政复议机构坚持调解和解与依法审理同步推进，经审查认为该案件欲具备实质化解的基础条件。6月24号，州县两级会商确定化解方案，工作组赴争议草原开展勘界测绘，全面厘清双方承包边界。勘界完毕后，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调解和解书，被申请人依法核发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当事人自愿签署西访罢诉承诺书。随后申请人以争议实际解决为由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州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终止决定并送达各方。该案的圆满审结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牧区同类纠纷的行政复议化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工作实践的中，全省行政复议机构持续优化便民服务，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服务窗口，全面开行在线复议，依托小程序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申请维权。2025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82.1%，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提升10.5%，均达到历史新高。全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效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全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470件，直接纠错率24.3%。同时注重类案规范，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加强对行政复议决定履行工作的监督，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37.7%，同比提升11.7%。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9.6%，超90%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了有效化解。此外，我省坐实复议互企，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融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再来关注，8月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青海省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拉扎村滑坡灾害成功避险事件，因敏锐察觉险情，果断转移，筑牢生命防线，成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能力提升的生动实践样本。2025年8月25号夜间至28号，青海省东部地区遭遇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青海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以及关、停、撤、转、巡等防范措施，把灾害风险隐患识别、报送、处置贯穿防汛防地质灾害全过程。2025年9月2号，海东市化龙县谢家滩乡严格落实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及应急响应部署要求，迅速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3号凌晨，扎拉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发现自家房门2次异常自动打开，结合灾害防御提示与气象预警，立即开展巡查。很快听到山体传来异响，判断存在山体滑坡风险，第一时间在村微信群发布紧急撤离通知并上报险情，同时带领村干部采取敲锣、喊话、逐步敲门等方式劝导撤离，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及残疾村民采取背负、抬运等方式点对点护送，最终实现全村87户

469人安全转移。随后山体滑坡发生，滑坡体量约 3.73 亿立方米，造成6户房屋倒塌，11户房屋开裂，5公里村道断裂。在此次避险过程中，应急广播系统高效播发红色预警，循环喊话，提升村民警惕意识，并与手机短信、人工敲锣喊话等方式互补，确保预警信息覆盖到村、到户、到人，为全村安全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应急管理部点评指出，该案例是一起典型的隐患发现及时、人员转移高效、信息源高度负责的成功避险案例，为自然灾害的防灾避险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斩获世界级文旅名片。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

海门园百里油菜花海，成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园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优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8月4号，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

0: 科研硬件支撑体系日趋完善。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八大专题报道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 14.5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以及冷湖台址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本次会议还将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呢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的天文学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国际会议落地海西，既是全球天文学界对海西天文基础设施建设、暗夜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更为海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齐聚全球顶尖科研资源、搭建高水平开放天文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天文观测高地提供重大机遇。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了，这得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

防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商务部八月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1: 今年前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6.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确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
1: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3: 六月、七月、八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4: 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6: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5: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7: 科技动态，
0: 北京时间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

0: 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1: 我们穿这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啊，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2: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3: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2: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4: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5: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4: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5: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4: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0: 文旅在线，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盛夏时节，全国文艺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精品舞台艺术集中绽放。从舞台文化精品、新大众文艺、科技赋能文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多元维度，全方位展现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艺创新的鲜活实践。
6: 这个暑期，各地剧院剧场好戏连台，原创舞剧、新编戏曲、经典话剧、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特色剧目惠民巡演，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精品走进大众视野。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近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将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一个个侧面生动呈现。作品以交响化的恢宏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歌颂革命者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经典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深入人心，是国内红色歌剧经典之作。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于7月30号至8月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传世红色芭蕾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压迫、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故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收获满堂喝彩。本轮北京展演落幕后，将于8月下旬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启外部巡演。此外，中央芭蕾舞团第5届爱莲国际青少年芭蕾舞比赛颁奖晚会暨庆典演出在京上演，小选手们轮番登台，用灵动舞姿展现中国芭蕾新生代力量。
7: 除了红色主题佳作，这个暑期不少经典名作创新复排，展现出新时代舞台文艺薪火传承、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
6: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小剧场话剧《长椅》于8月1号至8月14号登陆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该剧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演员于

0: 任新月主演，改编自苏联剧作家盖利曼同名作品。全剧仅有男女两位角色，以街头一张长椅为舞台支点，依靠密集对白展开言语交锋，展开对都市男女情感困境的思考。简约舞美搭配细腻表演，借助小剧场近距离空间，带给观众直面内心的沉浸式戏剧体验。
1: 作为北京人艺的戏剧作品，我们一直在追求它的当下性。如果观众能够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能够思考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和对方和解，和周遭和解，包括和自己的和解，我觉得可能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当下的一种意义吧。
0: 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精品话剧接连上演，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文学著作，运用新现实主义手法，复原了老舍笔下被

0: 经典话剧《哥本哈根》将于8月20号至23号登台国画先锋智慧剧场。该剧以海森堡与波尔的哥本哈根会见为叙事核心，巧妙地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富有张力的戏剧语言，让观众在感受话剧艺术魅力的同时，思考科学进步与人类责任的深层关联。中国国家话剧院8月还启动国画大麦戏剧现场，四世同堂、苏堤春晓、大宅门、弦歌不辍唱山河、鼓楼那些事儿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巡演。
1: 深挖中国文化内涵，这个暑期一批文艺作品运用现代舞台语言，年轻化叙事，创新演绎传统文化历史题材，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0: 中国杂技团大秀《金河无界》在首钢园上演，演出汇集金小丑奖、金菊奖获奖节目，高空特技、车技、柔术、地圈等高难度技巧轮番呈现，融合戏曲、舞蹈和当代音乐、光影艺术等元素。工业遗存实景作为天然舞台，与富有东方美感的传统杂技碰撞。
2: 每一个节目编排非常用心，包括我们京剧、戏曲、俏花旦的元素，就说不仅仅是在展示技术技巧，也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历史，然后揉到这个剧目里来，增加了它这个互动感。
0: 沉浸式音乐剧《将进酒》以诗仙李白的故事为创作核心，聚焦青年李白在蜀地的成长岁月，刻画有血有肉、历经磨砺、逐步成长的凡人李白形象。剧目以诗、酒、剑构筑人物精神内核，将古典诗文化作舞台唱段，融合民乐配乐、武术演绎与国风舞蹈，带给观众诗一般的沉浸式体验。舞剧《海的一半》将在8月至9月相继登陆上海、温州、潍坊等多地剧院，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群体，讲述华侨心系故土、经历心学的动人故事。该剧将现代舞蹈与传统闽南元素等巧妙融合，从内容编排、灯光、舞美设计上都进行了创新，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传递跨越山海的精神力量。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内容。
4: 体育快报。
3: 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5号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26号种子奥斯塔彭科在0-6、0-4落后的情况下选择退赛，中国金花张帅晋级第三轮。世界第一萨巴伦卡6-3和6-3完胜资格赛选手内岛萌夏，下一轮将与中国金花张帅争夺16强席位。
5: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双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金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三轮。
3: 同样是网球方面，北京时间8月5号 ATP 1000蒙特利

0: 不畏在该赛事闯入第三轮的中国网协男球员。
1: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第二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商俊成本轮迎来十号种子卢布列夫。首盘，商俊成状态不错，在第十一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7-5先下一城。第二盘呢，商俊成连保带破，一度以局分4-3领先。但是呢，在自己的发球局，他和卢布列夫展开了漫长拉锯，最终未能保发，丢掉了第八局。此后，卢布列夫一鼓作气，依靠着盘末的强烈攻势夺回一城。在决胜盘较量当中呢，商俊成是一度2-5落后，但是身处绝境的中国小将放手一搏，在第十局挽救5个赛点，并将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大战当中呢，商俊成士气大振，最终7-5获胜，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第三轮。
0: 文旅在线，好，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旅游。目前暑假基本过半，各地的亲子游、研学游都热度不减。在福建霞浦，当地因地制宜，利用滩涂资源、湿地生态、山海美景，设计多条暑期新线路，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2: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霞浦县是福建海域面积最大、浅海滩涂最广的沿海地区。进入暑期以来，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推出亲子运动比赛、滩涂生态研学、摄影漫游等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从观赏风景转向深度体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滩涂的这个地质特征就是霞浦最具有代表性的地质特征，那我们这个比赛也是将我们的渔耕文化跟我们的文旅活动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将近10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我们霞浦。
2: 这个暑期针对不同年龄层游客的多元需求，当地还开发了摄影采风、滨海漫游、康养休闲等产品，将摄影点、观景台、特色民宿串联起来。
4: 入夏以来，江西南昌依托山水生态与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清水消暑、数字光影等多元文旅新场景，推动凉资源变热产业，红色文化变沉浸体验，夏日经济活力持续攀升。
2: 在江西省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5到6摄氏度，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5: 第一次体验人体漂流，感觉特别治愈，水是凉凉的，两边的大树把太阳都挡住了，特别放松。
2: 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夜晚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流光溢彩，依托百年建筑江西大旅社，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推出光影八一灯光秀，借助数字光影技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座百年建筑外立面徐徐铺展，生动再现南昌起义的热血征程，全景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6: 我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非常震撼，所以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城南昌的红色文化。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节目最后，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果洛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南南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我们再来关注省城西宁市区。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明天白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30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同走进今天的一起阅读。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信息传播飞速更迭的当下，文学仿佛也被流量所带动，畅销的书籍轮番占据书店的展台，热门作家的篇目被反复品读，不断拆解。我们习惯于在耳熟能详的文字里寻找共鸣，习惯于追捧大众所崇拜的文学爆款，久而久之，那些远离喧嚣文坛潜心安静写作的小众创作者，渐渐地被埋没在海量的文字之中。他们没有包装宣传，没有热搜加持，极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常年扎根土地，游走市井，置身于旷野，把世间细碎见闻、山野四季流转、普通人隐秘的悲欢安静写进书页，褪去华丽堆砌的修辞，剥离刻意煽情的桥段，文字朴实沉静，细细品读之后，却能够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光当中，让我们放缓节奏，褪去浮尘，一同开启今晚的好书推荐旅程。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推荐到第一本书籍，名字叫做《阿成》，名字是《思乡与蛋白酶》，阿成的作品。多数人说起乡愁，总是离不开明月，离不开垂柳，离不开家中的一草一木。可旅居多国的阿成跳出了抒情的定式，以生活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乡愁。常年漂泊于海外，接触无数旅居在外的华人，他慢慢发现，勾起思念的从来都不是先动容，而是肠胃率先产生惦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土的粮食、水土长久塑造着人的饮食习惯，进而形成专属的消化蛋白酶。从小到大，我们的肠胃早已适应了故乡独有的饮食风味。远赴异乡之后，各地美食琳琅满目，口感精致，可肠胃总会产生本能的排斥，吃不惯异乡口味。本质并非食物的优劣之分，而是身体里面与生俱来的蛋白酶无法接纳陌生的饮食结构。无数华侨定居海外数十年，生活方式、语言习惯渐渐本土化，唯独饮食很难更改。逢年过节总要费尽心思去烹制家乡的菜肴，一碗家常菜下肚，漂泊悬空的心才会安稳下来。我们总以为怀念故乡是怀念儿时的玩伴，老街旧事细细回想便会察觉，每一次突如其来的思乡，往往都是吃到相似家乡味道的瞬间触发。精神的思念可以刻画，可以克制，那么肉身留下的那种淡淡的记忆却是很难磨灭的。乡愁从来都不是文人无病呻吟的伤感情绪，而是在肉身与故土中牢牢绑定的那种本能。如今大批年轻人离开家乡奔赴城市谋生，常年与故土相隔千里，时常陷入莫名的乡愁之中，不必为此陷入离愁的情绪，读懂阿成笔下的乡愁便会释然。想念家乡不过是身体在眷恋最初生长的水土，奔波疲惫之时做一顿家乡饭菜便能抚平内心漂泊的焦虑。故乡塑造了我们的脾胃、性情与底色，无论去往何方，肉身永远记得来路，这便是乡愁最朴素最真实的模样。阿成文风冷静诙谐，没有伤感的桥段，只用通俗的感悟拆解着乡愁，也让我们明白不必畏惧远离故乡的人们，你始终会惦记故乡。

继续来分享第二篇好书，来自于李修文，《致江东父老绣荷包》。李修文极少活跃在文学的热搜之中，常年奔走于街头乡镇，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普通人故事。他从来不写跌宕传奇的主角，而是将目光投向乡间富人、市井手艺人、漂泊谋生的普通人，挖掘平凡生命里藏着的深情和风骨。在快餐式的爱情盛行的当下，爱意来的热烈消散迅速，爱恨拉扯的已经成为常态，旧时乡土含蓄绵长的情愫渐渐被世人淡忘。他走遍江南水乡，听闻旧时女子绣荷包寄相思的往事，有感于普通人克制又真诚的爱意，写下绣荷包。江南水乡的少女羞于直白地表露内心，遇上心仪之人便寻来绸缎丝线，日夜坐在窗前缝制荷包，绣上莲花，锦鲤寄托，装入晒干的香草，在爱人远行之际悄悄交付。一枚小小的荷包承载了全部未曾诉说的情意。曾经水乡一位姑娘爱上走街谋生的货郎，二人相遇在河畔市集，短暂的相逢互生情愫。离别前夜，姑娘连夜绣好荷包相送，约定三年之后对方归来成婚。此后日复一日，姑娘守在家中，每日劳作之余望向渡口，春风秋来，河畔芦苇枯荣数次，渡口往来过客无数，始终等不到心上人的身影。邻里不断劝说她放下执念重新生活，姑娘只是默默摇头，依旧保留着对方留下的零散物件，安静度日。后来远方传来消息，那位货郎早已在他乡成家立业，彻底遗忘了水乡渡口的约定。

岁月，他依旧守在水仙老屋安稳度日，不曾埋怨，不曾纠缠，独自珍藏那段相遇的温柔，体面地放下过往。世间轰轰烈烈的爱恋常常被世人传颂，可江东老乡身上的爱意大多藏在小小的荷包中，安静克制，绵长内敛，爱时全心全意地托付真心，缘分落幕的时候便坦然释怀，保留彼此最后的体面，不打扰对方往后的人生。放在当下的生活里，感情更是更迭迅速，分开之后互相内耗，反复纠缠屡见不鲜。反观这位水乡女子的通透格外的动人，李修文落笔刻画市井小人物，从来不会刻意的贩卖苦难博同情，而是认真发掘平凡人骨子里的善良、隐忍和体面。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没有高光传奇的经历，都是平淡走过的岁岁年年，但每个人的心动、执念、释怀都值得被看见、被记录，这也是小众文字独特的价值。主流文学偏爱刻画英雄与传奇，而那些安静的写作者俯身望向烟火众生，也是为普通人落笔留下一些文字。第三篇，作者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周作人素来文风冲淡素雅，而且能够偏爱避开浓烈的情绪抒发，习惯于描写故乡的野菜、乡间的民俗、市井的琐事，文字清淡如水，初读平淡无味，反复品读后方能回味悠长。他和兄长激昂锐利的文风不同，中年之后的周作人远离外界的喧嚣，安居城市之中，时常回望幼年在绍兴之间采摘野菜的悠闲时光，历经半生的世浮起事，褪去年少的心气儿，他越发的怀念没有车马喧嚣的乡土岁月。城市楼宇拥挤繁华，四处皆是人工培育的观赏花卉，再也没有田埂肆意生长的野菜，儿时结伴挖野菜的无忧无虑，慢慢的都变成回忆。而周作人写下故乡的野菜，以不起眼的野菜作为切入点，追忆故乡旧时的风貌，整篇文字情绪是平淡，没有浓烈的乡愁悲悯，只有淡淡的记忆和怀念。浙东绍兴的春天一到，郊外田间、河畔路边的到处都生长着野菜，荠菜贴着泥土生长，叶片鲜嫩，是江南人在春日餐桌上的美味。妇女孩童挎着竹篮，结伴走入田间摘荠菜，焯水切碎，搭配香干作为馅料，再包成荠菜馄饨，便是独属于江南春天的味道。除此之外，遍地盛放的紫云英不仅可以当作田间的绿肥，嫩茎采摘下来炒菜，口感清甜爽口，就是乡间百姓顺应时代的生活，春日采摘新生的野菜，品尝天地初生的鲜嫩，日子朴实又自在。对于孩童而言，采摘野菜从来都不为饱腹，更多的是春日踏青游玩的乐趣。三五儿伴穿梭田埂，嬉戏打闹，旧时膝下提着满满的一篮野菜归家，构成一代人完整的春日记忆。常年定居城市生活之后，周作人也会在市场上买来人工种植的荠菜烹制菜肴，食材鲜嫩依旧，却再也品尝不到儿时田野独有的泥土气息，也找不回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再度重返故乡，大片田野被改造修道，野生的荠菜渐渐绝迹，当年一同挖荠菜的玩伴四散各地，奔赴着不同的城市谋生。
野菜。

年年都会顺着时节生长，可故乡的田野，年少的时光不再复刻。周作人写下故乡的野菜，怀念的从来都不是野菜的滋味，而是伴着春风、田野与草木长大的童年，是故乡自在安然的乡土生活。真正的乡愁向来不会日日哀嚎伤感，大多藏在细微的事物里。吃到一种故土的食物，看到一种故乡的草木，思绪便能够悄然回到旧时光。如今城市进程不断推进，无数的乡村田园慢慢消失，我们长大之后住进高楼大厦，亲近自然的机会越来越稀少，很难够再去拥有走进田园采摘野菜、拥抱春风的快乐。田野平凡普通，却承载着一代代人童年与乡愁。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自然风物，珍惜平凡安稳的日常，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第四篇，李娟。李娟算得上是文坛里格外安静的写作者，常年扎根于北疆阿勒泰的游牧牧场，游离在主流文字圈子之外，很少参与文坛的活动，日复一日跟着哈萨克游牧部落辗转四季牧场，放羊长务，还有打理家事儿，在偏远牧场的小木屋里默默地写作。大众提起草原，总会联想起辽阔苍凉、策马奔腾的豪迈景象，刻意渲染草原的那种氛围。而身处牧场真实生活的李娟，看见的却是游牧日常细碎温暖的烟火气息。创作着《羊到春牧场》时，她正跟随着牧场群众开启着春入的迁徙活动，整日与羊群、草原、春风、雪山作伴，远离都市的消息爆炸，生活节奏慢慢地变得非常的纯粹。李娟用文字把北疆牧场的松弛感记录下来。北疆漫长的冬日结束，积雪层层消融，春牧场慢慢透出嫩绿色的草色，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草木缓缓苏醒，牧民们收拾毡房的生活用品，赶着成群的羊牛从冬窝子出发，慢悠悠地向春季牧场迁徙。羊群走向队伍，边走边啃食刚刚破土的嫩草，牧民牵着马匹，驮着行囊，长长的队伍行走在空旷的草原上，没有都市赶路的焦灼急促，羊群停下吃草，众人便在原地休憩，煮上一壶奶茶休憩片刻。抵达春牧场之后，众人快速搭建起简易的毡房，春日的游牧生活就此开启。很多人向往草原的游牧生活，以为只有浪漫自由，真正才会身处其中。放牧免不了春风，还有日吹的那种辛苦，日复一日照料羊群的枯乏，但辛苦之外，草原也馈赠了无数的温柔。抬眼便是辽阔的天地，耳畔只有风声和鸟鸣，内心无需紧绷。读完李娟笔下的春牧场，我们便能懂得，每一种生活都是兼具辛劳与美好，都是打拼需要奔波忙碌，游牧生活也需要辛苦劳作，书写不为人知的人间模样。推开一扇窗，在山野旷野的屋子里，借着文字赠予每一位读者片刻安然和松弛。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今天的第五本来自于野夫的《江上母亲》。野夫呢，常年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半生的经历坎坷浮沉，等到步入中年，回望漫长的岁月，写下追忆母亲的散文《江上母亲》。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亲情散文都会描绘母子朝夕相伴的温馨日常，刻意的去营造温暖治愈的氛围，而野夫结合时代的背景，记录了母亲苦难坚韧的一生。母亲生于物资匮乏、世事动荡的年代，一生饱经风霜磨难，凭借着骨子里的隐忍与坚强，独自撑起

苦难之中，没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一生默默的操劳。可他们身上的隐忍、善良、顽强的品质，却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野夫行走在世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回望一生，最敬佩的依旧是平凡质朴的母亲。他一辈子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得高深的人生道理，身处困顿之中，始终坚守着善良的本心，日子再艰难，也不曾丢掉做人的底线。生活屡次给予重击，他从未崩溃沉浮，默默地扛起生活所有的重担，一边抚育着子女的长大，一边应对着世俗带来的波折。母亲这一生如同江边生长的草木，凭借着江水冲刷，风雨侵袭，依旧牢牢地扎根土地，顽强生长。岁月磨去了她年轻的容颜，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脊背，可她始终温柔又坚韧，把所有的苦难独自消化，把安稳温暖的生活留给孩子。等到生活日渐安稳，苦难尽数散去，母亲都没能等到享福的日子，悄然离开世间。多年之后，野夫伫立在江边，望着江水，总会回想起母亲的一生是那么的平凡，如同母亲一辈子默默流淌的爱意，却滋养了子女完整的人生。通篇文字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克制的叙述之下，藏着厚重的思念和遗憾。世间大多数的母亲都是如此，平凡而又普通，没有耀眼的光芒，却用一生的坚韧和爱意为子女抵挡世间的风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拥有大把时间陪伴他们，等到幡然醒悟，往往只剩下无尽的遗憾。野夫写下母亲的故事，既是祭祀逝去的亲人，也是警惕世间每一位子女。亲情从来都经不起等待，岁月不断向前，亲人慢慢老去，所以珍惜当下陪伴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第六篇来自于小敏，成人礼。小敏是深耕思想散文创作的小众作家，文风呢冷静克制，擅长以成长视角剖析青春、成年、蜕变的边框。成年礼没有描写成年人仪式盛大的场景，而是重新定义成年人的真正含义。在大众认知里，年满十八周岁举办一场成人礼的仪式，便算作是正式的成年。可他透过无数人的成长轨迹发觉，年龄从来都不是成年人的分界线，真正的成年人是内心无常的蜕变，学会接纳世事的无常，独自去承受。年少时期，我们被家人庇护在羽翼之下，不必直面生活的磨难，想要的事情可以肆意的索取，看待世界非黑即白，满心天真与莽撞，以为人生永远顺遂无忧。所有人的成长都会迎来一场无声的成年礼，没有鲜花与仪式，往往发生在独自扛下委屈，默默熬过困境的某个瞬间。或许是第一次独自在外解决生活难题，或许是遭遇委屈之后不再向家人哭诉，默默地消化情绪，或许是看清世事复杂之后依旧

留在年少的阶段，遇事逃避，遇事抱怨，无法承担自身的责任。读完成年礼，我们便能明白，仪式只是形式，内心的蜕变才是成年的内核。成本就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途，没有人可以永远庇护我们的一生，终究要独自穿过风雨，学会自愈，担当包容与温柔，历经世事之后，守住心底残存的善良和纯粹，那么你就可以带着清醒

0: 质感的小众散文家，他写下大地上的事情，全程俯身凝视着脚下的土地，观察着麦田、蚂蚁、晨昏、四季的流转，从大地细微的变化之中参悟着生命的一些哲理。都市人终日在钢筋水泥之中，很少俯身看脚下的地。春日麦田悄悄返青，夏日麦浪翻涌，秋日庄稼成熟收割，冬日土地归于沉寂。大地遵循时序，循环往复，不急不躁，默默孕育万物。小小的蚂蚁成群结队，分工明确。还有田野里的草木，结了再生，生生不息。大地沉默，包容繁荣，也接纳荒芜，孕育丰收，也承载凋零。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在土地上按照自身的节奏起落。整篇文章里都记录田野里件件寻常的小事儿，蕴含着深刻的处世哲理。闲暇时间我们翻开这本书，能够感受到它的安静。它的文字如同泥土一般质朴又厚重，安抚着无数身处浮沉的年代里内心的焦虑。第八篇来自于张伟，融入野地。同样是扎根乡野，远离城市喧嚣，始终坚信野地、自然、乡土是人类精神的归宿。融入野地，通篇书写着野地的价值，反思现代都市给人的浮躁和空洞。城市化不断的推进，无数人涌入城市的生活，住进精致的高楼，享受便捷的现代生活，却慢慢的与土地割裂，与自然隔绝，内心变得空虚浮躁，被欲望包裹着不停的奔波，渐渐丢失了内心的安稳。当下很多人都是这样。如果你融入野地，从来都不是逃避现实的生活，而是寻找一处精神栖息地，短暂卸下生活的重担，梳理杂乱的情绪。野地默默地生长，包容着万物，它告诉世人，人本质就来自于泥土，终究要回归质朴。当下很多人深陷于内卷和疲惫之中，无休止地追逐财富以及地位，不断地消耗自己，而作者却以乡土野地为依托写下这篇文字，治愈着无数在城市荒流里的人。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也可以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点滴的感悟。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人这一辈子，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想要出走一次吧。今天想读一读菜场女作家陈慧写的这本《去有花的地方》。陈慧从小就是一个宅女，她不喜欢出门，只喜欢看书。40岁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菜市场里摆了一个小摊儿，每天就在家和菜场这两点一线之间来回的奔波。不忙的时候呢，就写写东西来充实自己，不知不觉活成了他人眼里的一个很孤单但是又很强大的女人。但她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啊，人到中年了，难道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所以她萌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愿望。她找到了一对养蜂的夫妇，问他们，你们出去养蜂采蜜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做饭烧菜打打下手，我干什么都行。结果对方答应了。于是在2023年的春天，陈慧带着自己心爱的小狗小安一起跟着养蜂人展开了千里追花的旅程，并且用文字把这段经历给记录了下来，写得很朴实。先给你读其中那小段啊，这是有一天小安在被蜜蜂蛰伤了以后，那个晚上他们俩在帐篷里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来听听看。小安睡在我的床尾，在小镇上时，我屋外水泥台下的一只铺着松软竹叶的泡沫箱是他的睡房。跟我来到蜂场后，我把他安排进了帐篷里，没办法，外面太冷了，他还是未成年的狗宝宝。白日里他被蜜蜂围攻咬得那么惨，垮着一张粽子脸，虚弱无力，而且我带着他同行的理由就是壮胆。都说狗仗人势，我是人仗狗势。有一只温顺忠诚的动物追随，苟活的辛劳与悲哀暂且被平推。我在浅浅的睡眠中再浮再沉，间歇性的醒转令我不能分清东南西北。我摸索着打开枕头下的手电筒，照向了小安先前趴着的位置，那儿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一个机灵，猛地掀开被子，翻身坐起，举着手电筒一阵乱晃，竟然发现小安就蜷缩在我的床下，紧紧贴着我的拖鞋。大概是我的一惊一乍吓到了他，他仰起脖子，圆溜溜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我，像个满腹委屈却不敢放声嚎啕的小孩。他是什么时候转移到我的拖鞋边来的呢？难道在这漫长浓重的黑夜中，惶恐的、胆怯的、涣散的不仅仅是我，还有小安。所以他一边忍受着火烧火燎的疼痛，一边蹑手蹑脚地向我靠拢。他毫无理由地信任我，在他天真的小小的心里，我是他在异乡的唯一依靠。尽管他完全料想不到，在浩渺颠沛的生活面前，如我这样细弱微尘的女人柔弱得不堪一击。北边的村庄里传来了雄鸡嘹亮的歌声，蜂毒消退下去的小安沉沉睡去，他像人一样的呼吸，像人一样的打着呼噜。也许他还会像人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最迫切的愿望。思绪滞留在昨夜，肉身跨进了今日，迎着和煦的晨光，假装若无其事，假装热泪盈眶，假装热切地爱着这个凹凸不

0: 情的人间。
1: 这段文字看得我鼻子酸酸的。小安呢，是他收养了一只小狗啊，这一路上都带着他，即便是在他重病快要不行的时候，陈慧也没有放弃，想尽办法给他治疗啊，就是一定要带在自己的身边。这让我看到了在那样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之间的相依相伴是那么的简单纯粹和美好。其实这一路上非常的辛苦，这当中既有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比如说狂风暴雨雷电啊，蛇虫野兽的侵袭等等，也有包含来自人性的不确定，比如说地痞流氓的欺诈啊，威胁等等。但是我们外人看到的这些苦啊，在陈慧看来都不叫苦，就是跟他以前那种日复一日的为了生活而起早贪黑的奔波，内心渐渐地变得麻木和疲惫那种苦相比，这些都完全不值一提。他需要透气啊，需要大口大口的呼吸，所以就他自己来说呢，他是喜欢并且享受其中的，因为当他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就好像我这个人可以常年被困在那个小小的菜场里面，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的心灵和意志是自由的，我依然可以通过旅行、阅读和写作来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广阔和宁静，谁也拦不住我。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那陈慧也蛮自私的嘛啊，毕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了啊，又是离婚，然后又是抛下了孩子一个人不管不顾跑出去四五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她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喜欢打着爱的名义既绑架了别人也绑架了自己。你如果都处理不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和他人的关系呢？书里面其实提到了陈慧的儿子读寄宿高中啊，他独立生活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对于妈妈的远行计划他双手赞成并且非常的鼓励，因此陈慧是可以很勇敢地出去寻求一种自我的成长和圆满。是他身上的这种孤独啊、勇敢自由的特质赋予了这个生命个体独一无二的真实的魅力。即便是回来以后还是要面对这两点一线的生活，但是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了。我想这个就是成长。最后呢，我也想用陈慧在书中写的这句话来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他说，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庸常的柴米油盐里而已。
2: 您是50后60后，不管您是什么年龄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人生的喧嚣渐渐沉淀，生活的答案反而变得简单起来。走过半生，希望我们留下的不是疲惫，不是遗憾，而是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从容。今晚特别想和您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关于50岁以后的人生，关于我们如何在时光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安然。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走过人生的2/3，踏过了青春的热烈，经历了中年的沉稳。回首过往，那些曾经让我欢喜让我忧愁的人和事儿，如今都已经化作了淡淡的云烟，随风飘散。曾几何时，我也曾为了房子车子而焦虑不安，为了生活琐事而斤斤计较，但如今我已经学会了放下，不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50多岁的我开始学会看淡人世间的繁华与落寞，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多少，而在于内心的满足与宁静。现在的我心里只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喜欢每天清晨起床后看着窗外朝阳的耀眼与温暖，感受新的一天带来的希望与活力。我也喜欢在夜幕降临后与夕阳并肩漫步，看着晚霞的余晖洒满大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有人说啊，50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是走向衰老的开始，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50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我们可以放下过去的包袱，拥抱未来的种种可能。50多岁的我，虽然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我的心态却更加年轻。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这个世界。我相信，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想，有追求，我们就能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活出自己的精彩和光芒。50多岁的我，更加珍惜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时光。我明白，这些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畅谈人生的理想与追求。这些时光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也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50多岁的我，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许多弯路和坎坷，但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现在的我，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更加懂得如何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保持着这份宁静和满足，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我知道，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心情。我愿意用我剩下的时间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温暖，去体验生活的多彩和丰富。我相信，只要我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我就能活出最真实的自我，享受最美好的人生。同事朋友之间聊到孩子啊，最常听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话：我家孩子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懒，不愿意动脑子。老师说，我们家孩子潜力挺大，就是自己不主动，像算盘珠子，拨一拨动一动。我们家那熊孩子干别的事儿都特积极，一到学习就磨磨蹭蹭。您家娃有这种情况吗？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啊，藏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孩子缺乏内驱力。什么是内驱力？简单说，就是孩子发自内心想做一件事儿的劲儿，他不是被逼的，也不是图奖励，而是源于真正的兴趣，源于自己觉得这事儿有意义、有意思、有成就感。其实啊，每个孩子心里都曾经有一盏灯，您还记得吗？他们小时候都抢着帮妈妈扫地，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写字儿，对万事万物都感到好奇，缠着你问：哎，这个为什么这样呢？那个为什么那样呢？那份天然的主动性怎么就渐渐消失了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以爱为名关掉了那盏灯。 怕它弄脏，不让它在地上爬，闲得慢，不让

0: 帮忙，催得快，不让他有思考的时间。那么，该如何重新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呢？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分享五个小技巧。第一，用被看见代替被要求。孩子沉迷游戏真的是为了奖励吗？他们其实迷恋的是那种被看见的感觉，每过一关都会有及时的反馈，及时的奖励。而学习却常常相反，孩子回到家，我们最常问的就是作业写完了没，考了多少分。孩子感受不到任何的成就感，时间长了自然就不会有兴趣。那咱们可以试着换一种说法，把作业做完了吗换成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吗，把不要骄傲换成你的努力妈妈都看到了。成长需要及时被看见，努力值得经常有回音。第二，注重表扬过程而非只看结果。如果我们只在意分数和名次，孩子就会觉得你爱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而是我带来的成绩。记得有位朋友分享啊，他先生总在孩子考得好的时候发红包，考差的时候就抱怨白花钱了。时间久了，孩子就变得越来越害怕考试，也越来越沉默。其实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没有人会永远成功，永远优秀，总会有起伏，有波折。所以我们更应该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看到他变被动为主动，看到他自己动脑子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更注重对这个过程的肯定和表扬。咱们不妨这样说，这段时间你每天都坚持复习，这个好习惯比分数更珍贵。虽然没得奖，但是我看得出你为这个比赛付出了很多。真正的肯定是看见汗水，而不仅仅关注收获。第三，分解大目标，用小胜利点燃信心。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孩子没有动力，往往是因为缺乏成就感。如果我们总让孩子面对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别说孩子了，换成咱们大人都会慢慢放弃的。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大目标拆成小步骤，让孩子跳一跳就够得着，用小小的成就增强信心，一点一点积累达到大目标。比如每天只要多做对两道题，每周多读一本绘本，先写好一段话，再写一整篇，走小步，不停步，日积月累，每一次小胜利都是信心的燃料。第四，寓学于乐，让知识在生活中流淌。成长不是死读书，不是只要分数高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我们还能从生活当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把学习渗透到生活中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常带孩子去菜市场，在那儿让孩子练习简单的加减乘除，还能带他认识各种蔬菜。可以通过简单的家务劳动锻炼孩子的动手协调能力，可以跟他一起运动，释放压力，增强体质，学会面对失败。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来，在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去书本中查证，让学习和生活融为一体。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总待在家里，世界只有眼前。第五， 多一些空间让孩子自己握紧方向盘。这段时间啊，听到很多人都引用纪伯伦的那首诗，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们是生命的子女。我们总想着为孩子铺好所有的路，规划好人生的一切，但是却忘了，真正的成长来自于选择与尝试。你可以庇护他的身体，却不是他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我们做梦也达不到的高度。所以我们家长的角色应该是引导者，而不是监督者。可以试着每天留出一些时间让孩子自己来安排，允许他犯错，并从错误当中学习，让他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见、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以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也许不，肯定一开始他会搞砸。
1: 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聆听。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0: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早上6:30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5: 讲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妙啊，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就是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啊？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啊？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嘞，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

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俺们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哎呀，这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哟。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赏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的第一位赞到一千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一千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赞了一百次。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你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啦。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瓜皮啊到底能不能吃呢？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嘞，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
小白啊，你妈

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

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大家会问啊，你12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D. 历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啊， 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十二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

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了、人格了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

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占星术的有效性。其实这个星座的啊热议背后啊，反映的是大家的一种需求，就是我急于想要了解我自己，我也想要了解别人，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

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2: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诸葛亮究竟怎么逃出重重包围和追杀的，谁都说不明白，只有孔明自己知道。当然参与的赵云和刘备也知道一些，但要知全面和前后成因以及巧妙搭接的，只有孔明自己。逃过了一劫之后，孔明终于回到了刘备的身边，刘备呢，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不仅如此，诸葛亮也在紧密安排着己方的调度。孔明嘱咐说，你在华容小路上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烟火，引曹操来。曹操望见烟火，知道有埋伏，怎么能来？孔明笑着说，你没听过兵法中虚虚实实的说法吗？曹操虽然会用兵，但也可以瞒过他，他看见烟火会以为是虚张声势，必然往这条路上来。将军可不要留情啊。关羽领了将令，率领关平、周仓和500名军兵到华容道埋伏去了。刘备在一旁说，我弟弟义气重，如果曹操果真从华容道走时，只怕他真放了曹操。我夜观天象，曹操老贼还没有身亡的时候，留着这个人情让云长做了，也是一件美事。先生神算，没人能比呀。孔明与刘备去樊口看周瑜用兵，留下孙乾、简雍守城。曹操在大帐中和众将商议，只等黄盖的消息。当天东南风刮得很大，程昱进来报告说，今天刮起了东南风，要预先防备。曹操笑着说，冬之时阴阳转换，怎么能没有东南风？没什么奇怪的。忽然有军兵报告，江东有一只小船过来，说有黄盖密信。曹操急忙命来人进来。黄盖的信中说，周瑜防得很紧，因此没办法脱身。今天又从鄱阳湖新运到的粮食，周瑜派我巡哨，就借这个机会杀了个江东名将，献上人头来投降。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龙牙旗的就是粮船。曹操非常高兴，马上和众将来到大船上，等待黄盖的船来投降。到了晚上，周瑜叫出蔡和，命令军士把他捆上。蔡和说，我没罪。周瑜看着他，你是什么人，敢来诈降？我今天缺祭旗的东西，就借你的人头祭旗吧。蔡和知道抵赖不过，大叫说，砍则甘宁也参与过密谋。是我让他们做的。
1: 饶命啊！
0: 蔡和才知道上了当，后悔也来不及了。周瑜下令把他押到江边大旗下，斩了蔡和，祭旗后传令开船。这时东风刮起，波涛汹涌，曹操见月亮升起照耀江水，像万道金蛇翻波推浪， 便迎风大笑，非常得意。忽然一个军兵报告说，江南有一队船顺风而来。曹操站在高处观望，又有人报告说，都是插青龙牙旗的，其中大旗上写着先锋黄盖的名字。曹操笑着说，黄盖来投降，这是老天在帮助我。船队越来越近，程昱观望了很久，对曹操说，来船一定有诈，先不要让他靠近营寨。你怎么知道有诈？船中如果是粮食，一定沉稳，现在看来船很轻浮。再说今天夜里东南风大，如果是诈降，怎么抵挡？曹操忙派文聘去阻挡。文聘在船头上大叫，丞相有令，来船先不要靠近营寨，就停在江心。话还没说完呢，弓弦响了，咻，噗，文聘被箭射中左肩，倒在船中，船上大乱，各自逃回。这时黄盖的船距离曹操营寨只隔两里水路，黄盖下令前面的船一起点火，火借风威封住火势，船如箭发，火焰冲天，20只火船闯入曹兵水军营寨，曹兵营寨中大小船只立刻都着了火，船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对岸一声炮响，四面火船一齐冲过来，只见江面上火随风起，是一片通红啊。曹操回头看岸上的营寨，有几处也已经起火。黄盖跳上小船，冒着烟火来找曹操。曹操见形势紧急，就要离船上岸。忽然张辽驾一只小船来到，扶曹操离开大船，上了小船。这时那只大船已经起火了，张辽和几十个兵将保护着曹操向岸边逃跑。黄盖见一个穿绛红袍的人下了大船，认定是曹操，就划船快速前进，大喊，曹贼别走，黄盖在这里。哎呦，曹操心中连连叫苦啊。张辽拉弓搭箭朝黄盖射去，黄盖在火光中哪还能听到弓弦响，被张辽射中肩窝，翻身落水。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张辽一箭射中了黄盖，把曹操救上了岸，寻找马匹逃走。军中这个时候已经大乱了，韩当冒着大火来攻打曹军水寨，忽然听到军兵报告，船梢上有一个人高喊将军名字。韩当仔细听，听出是黄盖在喊，急忙把他救起。见黄盖中箭负伤，忙咬出箭杆，箭头还陷在肉内。韩当急忙为他脱去湿衣服，用刀剔出箭头，扯下旗子包扎好，又脱下自己的战袍给他穿上，命令军兵用船送回营寨医治。这时满江是火，喊声震天，左边韩当、蒋钦从赤壁西边杀来，右边周泰、陈武从赤壁东边杀来， 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率领大船只赶到。曹军挨枪中箭，火烧水淹的不计其数。甘宁命令蔡中领进曹军营寨深处后，把蔡中一刀砍死在马下，放起火来。吕蒙遥望中军起火，也在几十个地方放火接应甘宁。潘璋、董袭分头放火呐喊，四面鼓声震天。曹操与张辽率领100多名骑兵从火海中逃走。正走着，毛玠救起文聘，率领几十名骑兵赶到。张辽说，
1: 只有乌林方向道路空阔，可以走。
0: 曹操直奔乌林，突然背后一队人马赶到，大喊，
1: 曹贼休走。
0: 火光中出现了吕蒙的旗号。曹操率领军马继续向前逃，留下张辽断后。可是前面山谷中又冲出一队大军，高喊，
1: 灵通在这里。
0: 曹操吓得肝胆都要碎裂了，忽然从斜路上赶来一队兵马，大喊，
1: 丞相不要惊慌，徐晃来了。
0: 两军混战了一场，曹兵杀出一条血路向北逃去。这时又看见一队兵马驻扎在山坡前，原来是袁绍手下的降将马岩等人率领3000军马在这里扎营。这天夜里看见满天火光，没敢移动，正好接到曹操。曹操让马岩等人率军马开路，走了不到10里路，又有喊杀声响起，甘宁率兵马冲出，杀散了曹兵。曹操这时还指望合肥的兵马来救应，想不到孙权在合肥路口望见江中火光，让陆逊点火为号。太史慈看见了，与陆逊汇合在一起冲杀出来。曹操只好向夷陵逃走，路上遇见张合，曹操命令他断后。走到五更时，回头望见火光渐渐远了，曹操的心才稳定下来，问，
3: 这是什么地方？
0: 左右的人说，
1: 这里是乌林的西面，宜都的北面。
0: 曹操见树木丛生，山川险峻，在马上大笑起来。众将问，
1: 丞相为什么大笑？
3: 我不笑别人，只笑周瑜没有谋略，诸葛亮也缺少智慧。如果是我用兵，就预先在这里埋伏下兵马，那可怎么办呢？
0: 话没说完呢，两边鼓声响起，火光冲天而起，吓得曹操差点掉下马来。从斜刺里杀出一员大将，大喊，
1: 常山赵子龙在这里等候多时啦。我的妈呀，
3: 徐晃、张合，你们留下迎战。
0: 曹操让徐晃、张合一起迎战赵云，才突围逃脱。天色微微发亮，东南风还没有停下，忽然是大雨倾盆，军兵湿透了衣甲，曹操和将士冒雨行走，众人都很饥饿。于是曹操命令军兵去村中抢夺粮食，寻找火种。刚想做饭，后面一队军兵赶来，定睛一看，哦，原来是李典、许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曹操高兴地问，
3: 前面是哪里？
0: 有人报告， 一边是南夷陵大路，一边是北夷陵山路。
3: 从哪条路去江陵进？
0: 军兵禀告说，从南夷陵过葫芦口去最近。曹操就下令走南夷陵。走到葫芦口时，军兵都饿得走不动了，马也困乏了，倒在路上。曹操让兵马先停下，在山边埋锅做饭。曹操坐在树林中仰天大笑。众人问，
3: 刚才丞相笑周瑜诸葛亮，惹出赵子龙来，损失了许多人马，现在为什么又笑？
4: 我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如果是我用兵，在这里也埋伏下兵马，以逸待劳，我们就是逃脱了，也不免要受重伤。
0: 正说着话呢，一声大喊，四面烟火弥漫，一队军马挡在面前。曹操大吃一惊，丢掉铠甲上了马。众军兵有许多人来不及上马，为首的是谁？
1: 张飞横矛立马，大叫，曹贼往哪里逃啊？
0: 众兵将见了张飞都胆战心寒。许褚骑上没鞍子的马来迎战张飞，张辽徐晃也上了夹弓，两边军马混战在一起，曹操抢先逃走，众将也各自逃命。张飞在后面这个追呀，曹操见追兵渐渐远了，再一看，许多将领都带了伤了。正行走时，军兵禀告说，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哪条路走？
3: 曹操问，从哪条路走近？
0: 大路稍微平坦，却要远50多里，小路叫华容道，近50多里，只是道路狭窄险峻，坑坑坎坎，很难走。
3: 曹操命人上山观望，回来报告说，
0: 小路边上有几处烟火，大路没有动静。
3: 曹操下令走华容道。
0: 众将领说，有烟火的地方一定有军马，为什么反而走这条路？
3: 曹操看着大家，你没听说兵书说，虚就是实，实就是虚，诸葛亮有谋略，因此派人在山上小路点起烟火，让我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在大路埋伏兵马等着。我主意已定，偏不中他的计。
0: 众将都拍马屁，丞相真是神机妙算，没人能比。于是曹军走上了华容道。
3: 这个时候真正到了人困马乏的时候了，军兵们互相搀扶着行走，衣服铠甲都湿透了，兵器旗帜也都很不整齐，又正值隆冬严寒时节，痛苦不堪。走了不长一段路，曹操见前面的兵马停下不走了，就问是什么原因。
0: 报告说，前面山路狭窄，因为早晨下雨，道路坑里有积水，马蹄陷进去不能前进。
3: 曹操大怒，斥责说，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哪里有因为道路泥泞就不走的道理？
0: 于是曹操传下号令，让老弱残兵留在后边慢慢行走，其他士兵都挑土搬柴， 填塞道路，防止追兵追来。如果有违反命令的，就地斩首。又命令张辽、许褚、徐晃率领100名骑兵持刀巡视，有行动迟缓的当即杀死。士兵们饥饿疲乏，很多人都倒在地上。曹操喝令人马从他们身上走过，死伤的不可胜数，嚎哭声一路不绝呀。过了险峻的路段，山路稍微平坦了一些。曹操回头一看，只有300多人马跟随在自己后面，一个衣袍铠甲整齐的都没有。曹操催促快走，众将说：“连马都疲乏了，稍微歇一歇吧。”
3: 赶到荆州再休息，也不晚。
0: 又向前走了没几里路，曹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问：“
1: 丞相，为什么又大笑？”“
3: 哼，人家都说，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我看他们都是无能之辈。如果在这里埋伏下兵马，我们都要束手就擒了。”
0: 没想到曹操如此自负，吃着败仗逃着命，还在帮诸葛亮、周瑜出着主意。难道你那是出主意吗？难道你以为他们想不到吗？即便周瑜想不到，诸葛亮也不会想不到的。所以这华容道没准就是曹操的死地。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拜了拜了是真拜了，而且拜的是一败涂地呀、啊、拜的最终只有几百人跟随着自己。奸雄曹操一想到自己的这一份境遇走到这里还能笑得出来，他现在已经全然不顾是生是死了，他只是在给诸葛亮、周瑜挑毛病，认为自己的智商依然超过他们二人。现在在华容道上已经扔下了无数的死尸，都是曹兵，但是谁又不是亲爹亲娘抚养长大的呢？他们也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呀。尸骨扔在不知名的地方，暴露于天地之间，最后腐化只剩下一堆辨认不出的白骨。曹操这边还没笑完呢，话也没说完，一声炮响，冲出来500名军兵迎面摆开，为首的大将关羽手提青龙刀，胯下赤兔马，截住了去路。曹操将士看了魂飞魄丧啊！曹操说，既然到了这里，只得决一死战。众将说，人既是不怕，马也没力气了，怎么能再战呢？程昱说，我知道云长一向对强者傲慢，而对弱者宽容，恩怨分明，最讲信义，丞相以前对他有恩，

将军，别来无恙。关羽，我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很久了。我被打败，形势危急，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希望将军能以过去的交情为重。关羽看着曹操，过去我虽然受丞相大恩，但已经斩了颜良文丑，解了白马之围，报答了丞相。今天的事，怎么敢因为私人感情而误了公事？曹操凝望着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时还记得吗？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关羽是个义重如山的人，想起过去曹操对自己的许多恩义和当时过关斩将的事，就有些下不了手。又看见曹军个个惊慌，人人都要流泪的样子，不忍心厮杀，于是把马头转过来，对众军兵说：四散摆开。这分明是放了曹兵的意思。曹操一见，和众将一齐冲了过去。等关羽转回身时，曹操兵马已经冲过去了。关羽正犹豫时，张辽骑马赶到。关羽又想起了过去的旧情，长叹一声，放张辽过去了。曹操逃脱了华容道的劫难，回头看后面跟随的兵马只有27个人。天色已晚，快到南郡时，突然火把齐鸣，一队人马拦住了去路。曹操大惊说：我该没命了。哎，定睛一看，原来却是曹仁的兵马。曹操这才安心。曹仁说：听说打了败仗，不敢远走，就留在这附近迎接。曹操一激动，眼泪差点没掉出来，差点就见不到你了。于是带领人马进南郡歇息。曹仁摆酒宴给曹操解忧，众谋士也都在座。曹操忽然仰头大哭，众谋士说：丞相在危急时一点都不畏惧，现在到了城中，为什么反而痛哭呢？我哭国家呀，如果有国家在，绝不会让我犯这么大的过失。捶胸大哭，众谋士都感到惭愧，说不出话来。第二天，曹操对曹仁说：我回许都收拾兵马，一定来报仇，你要保住南郡。我有一条秘计留在这里，没急事不要打开，遇到紧急情况时再打开，按计策行事，让东吴不敢正眼看南郡。曹仁说：合肥、襄阳派谁去把守呢？荆州由你防守，襄阳我已经派夏侯惇把守，合肥最重要，派张辽带领乐进、李典防守。曹操分派完后，上马带领众将士回了许昌。荆州原来投降的文武官员依旧带回许昌调用，曹仁又派曹洪把守夷陵，自己守卫南郡，防止周瑜来攻打。

0: 关羽放了曹操率兵回来，各路军马都缴获了许多马匹器械钱粮，回到了夏口，只有关羽没有缴获一兵一马，空着手回来见刘备。孔明正向刘备祝贺，忽然有人报告关羽回来了。孔明急忙离开座位，举杯迎接说：恭喜将军立下盖世大功，给普天下除了大害。关羽沉默不说话。孔明问：将军是因为我们没迎接而不高兴吗？又回头看看左右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报告呢？关羽低着头，眼睛看着地上：
1: 我特来请罪。
0: 难道曹操没走华容道？
1: 是从那里走的，是我无能让他逃走了。
0: 捉到曹军的兵将了吗？
1: 一个都没捉到。
0: 这是因为曹操过去对你有恩情，你故意把他放了。但是既然有军令状在这里，就不得不按军法处置。于是喝令武士推出去斩了。刘备说：以前我们三人结义时发誓同生共死，今天关羽虽然违反了军令，但我不忍心违背过去的盟约，请先生先记下他的大过，容他将功赎罪。唉，孔明这才饶了关羽。周瑜收兵回营，将个人的功劳申报吴侯，犒赏三军，于是发兵攻打南郡，靠江边

0: 一句。鲁肃就问，刚才都督为什么吃惊呢？
1: 刘备屯兵在游江，一定有夺取南郡的意图。我们费了这么多兵马钱粮，眼看南郡就唾手可得，他们却心怀不仁，要现成的，除非我周瑜死了。
0: 鲁肃说，怎样才能让他们退去呢？
1: 我亲自去和他们说，行就行，不行时，不等他们夺取南郡，先结果了刘备的性命。
0: 那我和你一同去。
2: 于是周瑜和鲁肃率领3000兵马直奔游江口而来。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孙乾回去见了刘备，说周瑜要亲自来道谢。刘备问孔明，他来是什么意思？孔明笑着说，哪里是为这些薄礼来道谢的，只是为了南郡。他如果领兵来，怎么对付？孔明对刘备说了自己的计策，刘备立即在游江口摆开战船，岸上排列着兵马。有人报告说，周瑜鲁肃率领兵马到来。孔明派赵云前去迎接。周云见刘备军马雄壮，心里很不安，走到营门外，刘备孔明出来迎进帐中，行完礼后设宴招待。刘备举杯庆祝孙刘联合打败曹兵。喝了一会儿酒，周瑜说，
1: 刘使君在这里驻兵，有夺取南郡的意思吧？
4: 听说都督要夺取南郡，所以来相助。如果都督不夺，我就要去攻取南郡了。
1: 周瑜笑着说，我东吴很久就想吞并汉江，现在南郡已经在手掌之中，怎么能不夺取呢？
4: 曹操回许昌前令曹仁守南郡，必定有妙计，再加上曹仁勇不可当，恐怕都督夺不下来呀。
1: 我如果夺不下南郡，就随便你们去夺。
4: 子敬、孔明在这里作证，都督不要后悔呀。
1: 哎，大丈夫一言既出，哪有后悔的道理？
2: 孔明摇着扇子，都督这话十分公平，先让东吴去夺，你如果夺不下来，主公再去夺取，有什么不可以的？
1: 就这么定了。
2: 周瑜、鲁肃辞别刘备、孔明，上马回去了。刘备问孔明，
0: 刚才先生叫我这样说，可我们势单力孤，没有立足之地，只有得到南郡才能容身。要是先叫周瑜夺了去，我们到哪里去住呢？
2: 孔明大笑说，
1: 当初我劝主公夺取荆州，主公不听，今天却想要了。
0: 当时荆州是刘表的，所以

0: 不忍心夺取，现在成了曹操的，当然要夺取了。不用主公忧虑，先让周瑜去厮杀，早晚叫主公稳坐在南郡城中。刘备大喜，就在江口驻扎，按兵不动。周瑜、鲁肃回到营寨，鲁肃说：“都督为什么答应刘备去夺取南郡呢？”周瑜说：“我弹指间就可以拿下南郡，不过送他个虚的人情。”随后问帐下众将：“谁敢去夺取南郡？”蒋钦应声而出。周瑜说：“你做先锋，徐盛、丁奉为副将，率领5000名精兵先渡江，我随后率兵接应。”曹仁在南郡派曹洪守夷陵，两地首尾相顾。有人报告：“东吴兵马已经渡过了汉江，
1: 只能坚守，不要出战。”
0: 部将牛金说：“
1: 兵临城下而不出战，是胆小害怕。况且我们刚吃了败仗，正应当重振军威。我率领500名精兵，去决一死战。”
0: 曹仁便命令他率500军兵出战。丁奉出马迎敌，二人交战了4-5个回合，丁奉假装败走，牛金率兵追赶，杀进敌阵。丁奉指挥兵马把牛金围在阵中，牛金左右冲杀，冲不出去。曹仁在城上望见牛金被围，急忙上马，带领几百名精兵出城，奋力杀入阵中。徐盛迎战，抵挡不住，曹仁救出了牛金，正遇上蒋钦拦住去路，一场混战，曹仁得胜回营。周瑜立即点兵，要与曹仁决战。甘宁说：“都督然后再去攻打南郡。”周瑜就先叫甘宁率领3000兵马攻打夷陵。军兵报告给曹仁，曹仁与陈角商议。陈角说：“
1: 夷陵要是丢了，南郡也就守不住了，应火速派兵去救。”
0: 曹仁于是命令曹纯与牛金偷偷领兵去救曹洪。曹纯先派人报告曹洪，让曹洪出城诱敌。甘宁率兵到了夷陵，曹洪出城与甘宁交战，大战了20多个回合，曹洪兵败逃走，甘宁夺取了夷陵。黄昏时，曹纯、牛金率兵赶到，与曹洪会合，围住了夷陵。军兵报告周瑜说：“甘宁被困在夷陵城中。”周瑜大惊，程普说：“
1: 快派兵去救。”
0: 周瑜说：“这里正是要害之地，要是派兵去救，曹仁来攻打怎么办呢？”吕蒙说：“
2: 甘宁是江东大将，不能不救。
3: 我要亲自去救他，但留谁防守在这里呢？”“
2: 可以让凌统在这里防守，我愿意做先锋，都督断后，不用10天就一定能得胜而归。不知道凌统肯不肯暂时带我防守营寨？”
3: 凌统说：“
2: 要是10天还可以，超过10天怕不能胜任了。”
0: 周瑜大喜，率大军奔夷陵杀来。吕蒙又对周瑜说：“
2: 夷陵南面有一条小路，可以派军兵砍倒树木，阻断道路。曹军要败，必定

0: 这条路。周瑜就派军兵前去砍伐树木。大家要到夷陵时，周瑜问：谁敢突围入城，去救甘宁？周泰立即提刀跃马，杀进曹兵阵中，冲到城下。甘宁望见周泰来到，出城迎接。周泰说：都督亲自率兵来了。甘宁传令军兵准备出战。曹洪、曹纯、牛金听说周瑜兵马来到，先派人去南郡报告曹仁，又派兵迎战。甘宁、周泰与周瑜两路夹攻，曹兵大乱。曹洪、曹纯、牛金果然奔小路逃走，却被伐倒的树木堵住了道路，只好弃马逃走。周瑜率兵追赶到南郡，正赶上曹仁来救援夷陵，两军混战一场。看看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到城中，与众将领商议。曹洪说：现在失去了夷陵，形势危急，为什么不拆开丞相留下的妙计？曹仁一想，也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拆开书信观看，曹仁大喜。天亮时，曹兵弃城逃走，城上插满旌旗，虚张声势，兵马从三个城门一齐奔出。难道曹军就这样放弃了吗？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人民英雄张伯礼第二集。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从2月14日对外开放到3月10日休仓，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中医药团队交出了轻症病人零转重、痊愈病人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3个0的亮眼成绩。一般转重率2%至5%，远低于公认的10%至20%转重率，中医药疗效得到了证明。但是，开始并不是所有患者都接受中医的治疗方案。张伯礼相信，中医专家经过讨论而制作出的药方能够杀灭病毒，但他同时也知道，对于很多入住江夏方舱医院的轻症患者来说，保持健康和积极的心态更加重要。愣头青小林闹的这一场，不过是病人不安情绪的一个表现而已。
7: 胡市长啊，我这儿呢有个事儿找你商量。你看啊，这个小林其实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 病人的心态很重要。你看，如果病人入住方舱，咱们呢对他们不管不顾，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
8: 啊，张院长，您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想到一件小事要跟您汇报。咱们收治了一位60多岁的轻症患者方大爷，他被送到咱们方舱之后啊，也是不配合吃药，因为咱们方舱条件相对简陋，洗澡没热水，他呀就跟咱们护士吵了一架。后来呢，又因为别的一件小事大闹了一场。哎呀，最后我一了解呀，原来啊他是想孙子了。但是呢，他自己的手机坏了，又不记得家里人电话，联系不上，所以啊他就想着法儿的闹脾气。
7: 是啊，咱们得给咱们的患者呀安排点事儿做，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一天练两回操，我看呢还可以有一块读书的，一块跳广场舞的。哎，对了，护士长，咱们务必要帮助这位老先生联系到他的家人呢。
8: 和方大爷一个病房的有一位社区书记叫陈海燕，人比较热心，也是他跟我说的老人家闹脾气的真正原因。我听说呀，老人的家人症状比较严重，在协和医院正在联系呢。
7: 护士长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提醒了我一件事儿。你看啊，我们现在医生有了党支部，护士也有了党支部，通过我们党员同志带动，其实呢大家心态就更加稳重了。患者现在不是比较涣散吗？我在想啊，咱们把患者中的党员给动员起来，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哎，建立一个患者的临时党支部，你看怎么样？
8: 哎，行，那我现在就让陈海燕书记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
7: 好啊。
9: 张院长，我是陈海燕，我们武汉的患者都感谢您，感谢北京和全国来的专家呢。
7: 哦，陈书记你好啊，您在外头是社区书记，在方舱医院里您也还是在给大家伙操心呢。
9: 我闲不住，刚进方舱的时候我没问题，有我能做的一定冲在前头。
8: 啊，咱们现在呢是一个病房20个人，就像个集体宿舍。可是呢，因为年龄层次不一样，而且呢来自不同的地域，大家相互不认识，交流又比较少，都闷着个头自己个儿在那儿瞎琢磨，这心理上啊就容易焦躁。
9: 确实是这个问题呢。我在医院里住了3-4天了，刚开始也不熟悉，后来吧，我这性格呀就是爱多管闲事，咱们病友有什么需求都爱跟我说，我就再找医院反映，这么一操心，嘿，反而病情好转了。
7: 对，这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呀，咱们患者的心态积极了，能反过来影响身体的好转呢。我听护士长说，大家伙有什么问题都相信你，我们也希望咱们及时沟通，及时解决问题，避免病人因为生活不方便而产生焦虑情绪。另外呢，我还想交给您一个任务，咱们多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动员党员和志愿者行动起来，对不爱运动的患者咱们也多鼓励他们参与集体活动，好吗？
9: 明白了，张院长，我还真听说了，有些医院患者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还有偷偷跑出去的，这个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个隐患呢。张院长、护士长，你们放心，我一定竭尽我的能力来执行这个任务。
10: 张伯礼动员了患者陈海燕，在病人当中成立临时党支部，在所有方舱医院中还是首创。然而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强令他住院治疗，并且在武汉接受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手术之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
11: 张院长，手术非常成功，血栓的问题也不大，但是就是要多休息啊。
7: 休息多久啊？
11: 至少2个星期。
7: 这怎么可能啊？
11: 张院长，您看看，在手术之前您按照规章就应该家属签字，您非得说不用征求家属意见，自己签了字，那现在怎么又不遵医嘱了？
7: 遵，我是医生，我肯定听医生的话，就尽量听。这样，多给我开点药，我自己知道怎么康复。
11: 哎，这可不行啊，必须住院。
7: 哎呀，不用这么严肃，胆囊摘除是个小手术，把我的胆囊留在武汉，咱们也算是肝胆相照了，对吧？
11: 哎呀，那我也得好好观察，确保没有了问题才能出院。
7: 中医把胆呢、叫做胆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虽然没了，但做决断的勇气不能少，该出院就得出院，一摊子事儿等着我呢。
10: 最后的结果是，手术后第二天，张伯礼就忍着病痛，在病床上架起小桌办公。他住院期间写了一首诗：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然后住了一个星期院，就回到方舱来工作了。
12: 你凭什么不让我回家？
13: 现在你的症状只是有所减轻，还不能出院。
12: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看看我家人怎么样了。我
9: 哟，老爷子，您别激动，对身体不好，再一个也影响到大家伙了。
1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吵吵什么呀？
12: 哎呦，护士长来了。没怎么呀，我就是想回家看看去。
14: 小李，你说怎么回事啊？
15: 护士长，这位患者想出院，我都已经把政策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没有转阴，出去就是给社区添乱，可是他就是不听。
14: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这位同志啊，咱们方舱医院成立已经有好多天了，我相信你也看到了电视，听到了广播，了解了咱们武汉的形势。啊，刚刚我们这位小护士的态度有点着急，我替他赔个不是了。但是啊，我也真的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们。刚才这位李护士，他已经将近2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忙着接收新病人做登记，还要给每一位患者发药。咱们相互体谅一下好不好啊？
9: 哎呦，这不就行了吗？让我说呀，老爷子，咱们大家伙都在这里也是没办法，可也是有缘分呢。我们临时党支部啊，开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待会儿我就给您送两本过来，咱们到时候还可以一起交流交流，排解一下内心的压力，好不好？
14: 患者同志啊，我了解您的心情，朝夕相处那么多天了，方舱里所有患者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的了解。但是现在呢，确实没法给您办出院。您可能还不知道，方舱医院的张院长为了咱们武汉的患者把身体都给累坏了，刚做了微创胆囊摘除手术都舍不得住院，就已经回来上班了。咱们呢，将心比心好不好？人家从千里之外来到武汉帮着解决疫情，咱们总不能老给人家添乱吧，对不对？
12: 啊，是那天来查房的张院长吗？他病了，那我们去看看他吧。
14: 啊，不用不用不用，大家都安心在方舱里头接受治疗，这就是张院长最大的愿望了。
12: 行，我这真是心急，看来我只能给家里多打打电话了。我想给我那大孙子视频，可是我不会呀。
14: 这个事儿啊，您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
10: 还在康复中的张伯礼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就安排人联系社区，不仅联系到了方大爷的儿子，还加了他儿媳的微信，约好第二天一早让小孙子跟爷爷视频。
14: 张院长来查房了。
9: 张院长早。
7: 方老爷子您好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
12: 什么好消息啊？
7: 老爷子，您看这是谁呀？
12: 壮壮，壮壮。
16: 爷爷，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2: 嘿，快了快了。
16: 爷爷，你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别怕苦，等病好了，爷爷你早一点回家。
12: 好，爷爷听话。
7: 老爹爹，看到了吗？您的孙子盼着您回家呢，您可得好好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啊。
12: 谢谢你啊，张院长，我一定积极配合，我争取早点出院见我孙子。
17: 爸，我也来支援武汉了，我是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支援您的江夏方舱医院。
7: 好，好，
17: 那我哪天去您办公室看看您去。
7: 看什么呀，不用来了，你好好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又不能帮我治疗，又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你呀就打打电话就行了，免得耽误时间啊。
17: 这好吧。爸，您身体还行吗？我很担心。
7: 嗯，我在这儿被照顾得挺好的，你不用来看我，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17: 我都来武汉了，要不您就先回去休养吧，您要做的贡献由我来完成。
7: 嗯，你能有这个孝心呐，我就很高兴了。其实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啊，中医局就想让我回天津，是我坚决不肯。你想啊，这方舱医院刚刚建成，刚铺开打仗，我这个掌舵的怎么能够就这样撤离前线呢？
17: 行吧，爸爸，那你多注意身体，有空咱爷儿俩尽量见一面，要是实在见不着就只能回家见了。
7: 儿子，你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护啊。
17: 放心吧，爸，在与病毒较量的战场上，我绝不胆怯，绝不退缩。
7: 嗯。
10: 张伯礼的儿子张磊是2月21日来的江夏方舱医院，父子俩并肩作战20多天，连个面也没见上。从做人到从医，张磊一直把父亲当作榜样。这位沉稳低调的年轻人，在方舱医院干的是最危险的工作，提取患者咽拭子样本。父子俩在武汉共同抗疫20多天，直到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两人才在医院门口见上一面，并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三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并肩站着，中间是老张，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张，其中一个是儿子张磊，另一个是张伯礼的侄子张硕，一家三位医生同时在为武汉抗疫忘我战斗。直到方舱医院关闭，武汉人民的抗疫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8: 哎呦，老婆，今天感觉咋样啊？
14: 你昨天怎么也没跟我联系啊？你忙什么呢？
18: 哦，昨晚上我开会了。
14: 方舱里开什么会啊？
18: 我们方舱患者组织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晚上几个患者一起搞了个读书会，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去旁听了一下。
14: 方舱里读书会？
18: 对啊。哎，你们方舱也可以这么整一下。老婆，
14: 嗯，
18: 哎呦，你看你脸色怎么比前两天又差了呢？
14: 哎呀，还可以吧。哎，这天天的跟个废人一样，还能怎么样啊？就是按时吃药呗。哎，今天呢又加了一味中成药莲花清瘟片。
18: 哦，昨天睡得怎么样？
14: 有点烦躁，有点失眠，一点过我才睡着。
18: 老婆，
14: 嗯，
18: 我告诉你个办法，还是护士长教我的呢，改善失眠的
14: 啊。
18: 耳穴压豆，就是用那个中药籽儿，叫王不留行，贴到耳朵上，然后呢适当的揉搓一下。我们病房里的有个大哥，他就睡不好，就是用这个办法，效果还挺不错的，你问护士能不能买到。
14: 嗯，好，行行行，我待会儿就去咨询一下。
18: 那不行你就按摩一下太阳穴，轻轻推拿一下啊。
14: 啊，你原来不是不信中医吗？你现在怎么也跟我推销起这个来了？
18: 哎呀，咱不是得实事求是吗？我跟你说啊，这次住进中医方舱，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确实是误会中医不能治病了。今天我们病房的主任跟我说，我应该下周就能出舱了。
14: 啊？得了吧，吹牛吧你！我比你早进舱，你怎么可能比我还早出来啊？
18: 真的，没骗你， 不信你仔细看看我的脸色，你看，你看这，我还长肉了呢。
14: 哎，别说，还真是。
18: 那看来我的治疗效果比你还好点儿。
14: 啊，行吧，你早点回去啊也好，家里头啊还一摊子的事儿呢。
18: 是啊，我先把家收拾干净了，然后恭迎老佛爷回宫。
14: 还这么贫嘴，看起来心态还不错。我也有信心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18: 那是，我有这个信心。我相信啊，不仅咱们家，武汉所有人都快回家了。
14: 嗯。
10: 随着最后一批患者出舱，3月10号，运行26天的江夏方舱医院休舱。这是胜利的前奏，也让人们更加有理由期待那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张院长，生日快乐！
1: 张院长，这是一个难忘的生日吧？穿着隔离服给您过生日，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今天确实是个难忘的日子啊！今天下午得到数据，咱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清零，你们说难忘不难忘啊？
1: 哎呀，张院长，真是对不起。您的72岁生日过得这么草率，连个像样的蛋糕都没有。
4: 哎，武汉清零，对我就是最好的祝贺了。
5: 2020年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张伯礼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张伯礼表示，这份奖太重了，是给广大医务人员的。张伯礼始终相信，中医药的贡献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总结了中医救治新冠肺炎的有效做法，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国服务，回报党和国家，回报中国人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一集，学法报国。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飘摇动荡。1937年，日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上海沦陷了。在上海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里，一家姓史的人家正在准备吃饭，其中就有十几岁的中学生石九庸。
2: 爸爸，怎么了？怎么这样叹气啊？是时局的事情吗？
3: 四行仓库沦陷了，日本人彻底打进了上海。
4: 什么？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成了亡国奴了。
5: 唉，妈妈，您别难过，我去打鬼子了，跟他们拼了。
4: 我也去，我听说还有女孩子去过四行仓库给我们的部队送国旗的呢。
6: 我也去，打倒日本鬼子。
3: 你们别添乱了，都去自己房间，我和你妈妈商量商量。
7: 父亲，
4: 快听你们爸爸的话，都回自己的屋里去，我们说两句话。
3: 唉，
4: 孩子他爸，日本人不会怎么样我们这些老百姓吧？
3: 他们还要怎么样啊？你没见到每次我们从外牌渡桥到英租界架立时的情景吗？
4: 这真是太窝心了。每次送孩子上学，要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牌渡桥，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都要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鞠躬行礼。
6: 是啊，妈妈，我受不了了。每次我都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感，每每过外白渡桥，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刺激。
3: 九庸是个好孩子，
4: 还好这里是英租界，他们不敢怎么样。可是我一见到咱们中国人出入租界口要给他们站岗的日本人鞠躬，我就恨得慌。一旦日本人实行戒严，孩子们经常就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真是急死人了。
6: 是啊，当我乘着夜色疲惫不堪地跨进家门时，当面对倚门张望已久、神色焦虑不安的你们关切的目光时，我的心里跟刀扎似的，我绝不当亡国奴。
3: 孩子妈，我们已经跑不了了，这还有生意，不能让孩子们受奴化教育，让他们都出国。正好三个大孩子也已经出去几年了，也有个照应。
4: 我听你的，只是九庸是不是太小了？
3: 十几岁也不小了，九庸已经在圣约翰大学快毕业了。
6: 是啊，妈妈，我不小了。这场战争对生命的摧残让我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我希望运用国际法伸张正义。

0: 我对国际法课程特别感兴趣，我学着学着，我的理想就来了。我在想，如果世界各国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能够遵守国际法，贯彻国际法，国际和平就有了保证，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我希望用法律知识为人类服务，以法律促进国与国之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战争。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还笑话我们没有知识和文化。我一定要学好国际法，跟他们在国际上扳扳手腕。
1: 好孩子，我支持你，你就出国继续深造吧，去美国。美国我们也有朋友亲戚，再说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呢，我在圣约翰学的也是英语，到国外不会受苦的。
0: 爸爸妈妈，你们都在这儿，我又舍不得你们，我还是不出国了，我留下来打鬼子吧，我和他们直接干。
2: 哎，这孩子，你这话怎么没准儿呢？
0: 我，
1: 九庸，你的心情很矛盾，爸爸理解。但是，你还记得爸爸给你讲的谭嗣同的故事吗？为了变法，谭嗣同舍生取义，可是，为了保留变法维新的火种，那梁启超和康有为离开了中国，后来推翻清政府，革命的胜利也有他们贡献的力量感召啊。
0: 我记得谭嗣同说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是我去了国外也不能宣传什么呀。
1: 但是你可以学习呀，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国际上发声，你年纪虽小可以多学一些和国际接轨的知识，将来长大了报效祖国，让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在国际民族之林里，平等地和他们分庭抗礼，而不是像鲁迅先生写的《友邦惊诧论》中说的那样，祈求外国友邦的同情。
0: 嗯，我明白了，父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学，就学和国际能接轨的知识。
1: 九庸啊，我建议你学国际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外交官。
0: 嗯，父亲，我也是这么想的。
3: 转眼间，在美国留学的石九庸离开祖国已经十几年了。他从小就聪慧好学，特别是英文成绩非常好，文笔特别出众。当时石九庸就有意成为一位法学家，从而在择校的时候选择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此时的石九庸一心学成回国，他已经由一个青少年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可是国内时局风云变化，日本投降了，又开始了解放战争，石九庸陷入了彷徨。年轻的他常常思考，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1950年11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石九庸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收看着有关中国的新闻。电视机里正传出一位中国男士铿锵有力的发言：
4: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0: 说得太好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5: 什么？石九庸，你怎么这么激动？怎么双拳握得那么紧，嘴唇都颤抖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失态。
6: 是啊，电视里演讲的这人是谁啊？你都失去冷静了。
0: 哦，他叫武修权，是新中国的外交官，确切地说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6: 新中国？
0: 嗯，
6: 就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吗？联合国还没承认他们呢。

0: 现在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
1: 我觉得伍修权说的有道理，中国只有一个，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
2: 我怎么觉得你的思想很危险呢？
1: 你们不懂，伍修权他正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代表新中国控诉美国占领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而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台湾政权却一个字都不敢说。我决定了，我要回国，回新中国。
2: 太天真了你，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1: 美国确实侵害了中国，而且不光是伍修权说，报纸上我也看到了。你看这段，1950年10月19日，美国飞机入侵我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并喊出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军将领麦克阿瑟欲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对面，他认定中国不敢与强大的美国对抗，但是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战。
0: 十九庸，我觉得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哎
1: 呀，不是我有问题，是你们。你看，这都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慷慨陈词的录像。
2: 他说的太夸张了吧？
1: 并没有，我要回国。当初我父亲叫我出国学法律，就是痛感弱国无外交，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如今时机到了，光是痛斥力量还不够，我要用国际法的知识武装起中国的外交，我要学法报国。
3: 上帝呀，他疯了。
4: 十九庸没有疯，而是感觉到了新中国新世界冉冉升起的力量。伍修权代表在联合国痛斥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质问的美国代表们脸红脖子粗，而这一幕也通过媒体扩散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同样改变的还有十九庸那一句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他的耳边久久回荡着，不能淡去。新中国的一位外交新星即将开始崛起。然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十九庸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没有受到重用。在那些年月里，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未必好过，何况十九庸这样有着令人迷惑背景的洋学者，坐冷板凳姑且不论，有时也不免受人猜疑。十九庸不改初衷，他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开始被分配到了南京一座师范学院教中学学生，理想丰满碰上了现实的骨感，年轻的十九庸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同学们，我们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无论哪一个岗位都是要发光发热，做一颗闪亮的螺丝钉。
2: 老师，听说您在美国是学法律的，是大学问家，怎么做起了中学老师？
0: 是啊，听说您特别的有学问。
1: 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我的知识将来都交给你们，你们用知识壮大国威，为祖国贡献力量，这也是一样的。
0: 老师，你说我们中国真的能强大起来吗？
1: 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就很强大。你知道吗，老师这代人生长在中国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也处处感到对黄种人的排斥。而新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参加朝鲜问题会议这一轰动事件，是我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回国服务的热情。当时我真的是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我现在在这里教给你们文化知识，我感到很自豪。

0: 老师，我也要向您学习。
1: 石老师，我也是，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学国际法。
0: 咱这可是师范学校，只能当老师。
1: 谁说的？国际法学家能当老师，老师就不能学国际法了？
2: 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以后啊，你们在法律上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好了，已经下课了，你们都回去吧。
3: 老师再见。
4: 嘴上虽然这么说，行动上也确实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年轻的石九庸也曾感到过困惑、迷茫，也曾彷徨不解。回想起临回国时的拳拳之心，再想到现在的境遇，他有时候也扪心自问：回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值吗？难道只是做个中学教员吗？这一身本事怎么施展呢？以法报国的理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石九庸的春天马上就来了。
2: 同学们，下课。
0: 老师再见。
1: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会。
2: 啊，那你过来一下吧，我给你解答一下。
1: 啊，好，老师。
0: 石老师，先别解答问题了，校长找你有事。
1: 校长？
2: 校长找我什么事啊？
0: 嗯，他没说，反正笑得挺开心的，应该是好事。他手里好像还拿着红头文件。
2: 哦，那好，等我解答完这个问题以后我再去。
1: 老师，是不是你要被调走了呀？啊，哎呀，你先去找校长谈正事，这个问题叫小李给我讲。
2: 这样可以吗？
0: 没问题，这个问题我会。老师，你快去吧。
2: 啊，那行，你们等着我啊。
5: 请进。
2: 啊，校长，您找我。
5: 石老师，你好难找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外交部的张同志。
6: 石九庸同志，我是来接你的。
2: 我？接我干什么呀？
6: 哦，接你到外交部。今年初，咱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尽一切努力最充分的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和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的各项政策，提出了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最迅速最有效的计划和措施。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利用好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
2: 真的？
5: 这能开玩笑吗？你看看文件，国家要招贤纳士，需要你这样的大才呀。哎，你委屈在我们的中学这么几年，确实是有点屈才了。
2: 哪里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
5: 哎，术业有专攻，你在我们这儿啊，说句俏皮话，那就是大炮打蚊子。
2: 怎么讲？
6: 大材小用了。
2: 哎呀，说哪里话，校长说笑了。
6: 同志，你就别谦虚了，现在国家百废俱兴，急需您这样的外交人才啊。
2: 哦，太好了，那太好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呢。我以法报国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了，我一定好好干。
6: 祖国的大业也需要您呢。校长，这是调令，我现在正式通知您，要把石九庸同志调到北京去了。
5: 没问题，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命令。石九庸，你有问题吗？
2: 我坚决服从。
5: 哎，外面谁呀？吵吵闹闹的。
3: 校长，是我们。
5: 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送送石老师。
2: 不会的，孩子们，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老师在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依法报国的理想实现了，将来还需要你们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啊。
3: 老师一定的。
4: 就这样，石九庸的境况很快有了决定性的改变。这一年，国务院直接下令调石九庸立即赴京。手持一纸调令的石九庸就这样

来到成立不久，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之后，30岁出头的石九庸又进入了陈毅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国际法。石九庸终于又干起他心爱的老本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呢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当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民谣。大家觉得民谣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它就是生活本身，是巷口的风，是屋檐下的雨，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我们都经历过的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日子。民谣里面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但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正是如此。他唱的就是你我的生活，就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就是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那今天呢，越来越动听呢，会给大家带来几首民谣，我觉得更像是几个故事，他们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思念，关于成长，当然也关于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第一首来自房东的猫，他的声音干净的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一样，歌词里唱的都是生活里那些简单的美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下一首呢，来自赵雷，他的歌里总有一个姑娘，她可能住在南方，可能穿着花裙子，可能话不多，但笑起来很好看。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南方姑娘呢？可能是你爱过的人，可能是你想成为的样子，也可能就是你自己。一起来听赵雷《南方姑娘》。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简单，简单的像一幅田园画一样，它就是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歌词里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大果园，我愿放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是不是有时候你也会这样想呢？远离城市的喧嚣，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点花，养点草，和喜欢的人一起慢慢变老。大乔小乔的声音干净的像山泉水一样，能把你心里的浮躁全部洗掉。

接下来这首歌呢，纯净的就像是童谣一样。当年乐队的夏天开播，两个95后的小女孩抱着吉他，怯生生地站在舞台上。但是一开口，全场都安静了。他们就叫做思思与帆。马马嘟嘟奇是一首改编的童谣，简单的旋律，干净的嗓音，像小时候外婆摇着蒲扇唱的歌，一下子就能把人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很多人每年三月必听的歌曲。相信说到这儿呢，大家已经猜到是哪首歌了。没错，它就是张薇薇的《米店》。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第一句话说出来，画面就有了，江南的雨季，湿漉的街道，一个姑娘坐在米店里，等着她的爱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一首诗，把思念、等待、生活的烟火气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0: 下一首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雨后有车驶来，暮色苍白。陈鸿宇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像你在耳边讲故事一样。这首歌讲的就是理想，也是成长。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理想，都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但后来慢慢长大，理想被现实磨平了一些，但也变得更加的真实，更踏实了。三旬的理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脚下的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很多时候，我们一边被现实的琐碎裹挟，心底又悄悄保留着一份不肯妥协的憧憬。我们盼望勇敢，盼望坦荡，盼望可以不被世俗磨平棱角，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民谣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把这些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愿望缓缓唱出来。接下来这首呢，借我，歌词朴素但很有力量，借一束光阴，借一腔孤勇，借岁月里的温柔与清醒。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对抗平淡生活的勇气，守住心中的热爱与赤诚。接下来一起来听谢春花《借我》。

爱情里最美好的桥段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那些藏在心底小心翼翼的期待。我们会悄悄地制造偶遇，暗暗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怀揣一点忐忑又带着满心欢喜。阿四的歌声总能把少女心底那份狡黠又柔软的心事娓娓道来，没有沉重的伤感，只有松弛鲜活的小情绪，把暗恋时期那些小小的小心思唱得鲜活生动。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默默期待一份缘分降临。其实不必急于结果，享受这份心动本身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接下来请听阿四《预谋邂逅》。

下一首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女孩，她就是张婉清的《也孤独也灿烂》。这首歌里有一句话特别好，我也非常喜欢，我也孤独，我也灿烂，我也平凡，我也浪漫。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很孤独，但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其实也挺了不起的。孤独和灿烂，平凡和浪漫，从来都不矛盾。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要相信你孤独的样子和你灿烂的样子都很美。

说到民谣呢，老狼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他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校园民谣里最温柔的那个声音。老狼的声音总是能把那种心动的感觉唱得特别真切，你就靠在地铁的站牌那么看着我，我的心就像一只蝴蝶被风轻轻吹落。有些人遇见了就是遇见了，躲不掉也不想躲，就像歌里唱的，在劫难逃。

很多时候，动人的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散落在烟火人间里的细碎平淡的日常。一粥一饭，一朝一夕，那些平平无奇的片段拼凑成我们完整的生活。很多人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柔。这首《寻常岁月诗》把人间烟火缓缓地唱成一首诗，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耀眼的光芒，认真度过每一个平凡日子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接下来一起来感受这份松弛，来自柏松的《寻常岁月诗》。

城市人来人往，无数故事在街巷之间悄然上演。我们行走在车水马龙的都市当中，一边被现实打磨，一边还在心底默默守住自己的执念。岁月会带走年少的莽撞，却夺不走藏在心底的赤诚。这首歌呢，写的就是成年人的挣扎与坚守，历经世事依旧选择温柔地和生活相处。当你觉得疲惫迷茫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旋律之中找寻一份慰藉。接下来送给大家王凡瑞《鼓楼先生》。

孩子在我眼前跳，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姑娘们希望

民谣之所以动人呢，是因为它真实，它不唱遥不可及的梦想，它唱的就是你我的生活，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民谣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安安静静地陪着我们，听我们说心里话。希望今天播放的这些歌曲能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带来一点温暖。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主持人翟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8月4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5: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市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4: 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户外旅游、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5: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为止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
5: 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
4: 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特色集群。
5: 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
5: 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
4: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仙河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15/5时期，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 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海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凉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联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
4: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5: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够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省行政复议案件总量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选择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首选率创历史新高。
5: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28号，我省申请人洛桑某某因不服被申请人某县人民政府草原承包经营权属登记行为，向某州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依法纠正。行政复议机构坚持调解和解与依法审理同步推进，经审查认为案件具备实质化解的基础条件。6月24号，州县两级会商确定化解方案，工作组赴争议草场开展勘界测绘，全面厘清双方承包边界。勘界完毕后，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调解和解书，被申请人依法核发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当事人自愿签署西访罢诉承诺书。随后申请人以争议实质解决为由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州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终止决定并送达各方。该案的圆满审结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牧区同类纠纷的行政复议化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4: 工作实践中，全省行政复议机构持续优化便民服务，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服务窗口，全面推开在线复议，依托小程序、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申请维权。2025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82.1%，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提升10.5%，均达到历史新高。
5: 全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效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全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为行政案件为470件，直接纠错率24.3%。 同时注重类案规范，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加强对行政复议决定履职工作的监督，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37.7%，同比提升11.7%。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9.6%，超90%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了有效化解。
4: 此外，我省落实复议互企，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融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5: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省司法厅，对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潘立清、苏华业、刘桂阳三位代表联合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
4: 督办组详细了解全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情况和建议办理进展情况，指出各承办部门要深刻把握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意义，把建议办理和深化改革、补齐短板、提升治理效能充分结合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基层执法能力提升、执法队伍建设等环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着力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普遍性深层次问题，持续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树立执法公信力。要立足我省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执法重点领域，围绕生态执法整合、跨区域生态联合执法等特色工作，积极探索行政执法改革青海特色路径，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生态执法改革经验，为全国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5: 督办组要求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要持续跟进承办单位办理落实代表建议情况，协助做好答复代表等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建议办理成效助推全省行政执法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4: 8月4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2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新做辅导报告。
5: 讲座以当前国际形势下涉外法律风险及应对为主题，结合具体鲜活案例，系统梳理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脉络、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为加强青海涉外法治建设、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清晰指引。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方式处置涉外事务，防范化解涉外风险，参与国际经贸交往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4: 讲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凝聚涉外工作各方合力，为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提升企业跨境经营合规能力，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5: 8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在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聚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神水和谐、生态宜居的高原城市幸福河湖样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南川河是黄水重要支流， 是西宁市核心生态廊道与市民重要滨水休闲空间，今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宫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星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进展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护机制建设情况。宫保扎西对项目推进情况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幸福河湖建设是重大生态工程、民生工程，要统筹生态优化、景观营造、便民服务等工作，真正让南川河成为人民群众家门口的美丽河、幸福河。
5: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宫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做好河湖综合治理，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结合高原城市河流特点，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卫东、李晓楠、田奎参加。
4: 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5: 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其中，青海拉面品质指南围绕准入准出环节，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加以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为品牌推广指明方向，以赛事活动为品牌，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
4: 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项标准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不仅让青海拉面拥有统一的品质标尺，更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5: 8月4号，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4: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体育局、黄南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高原体育强省和健康青海建设。
5: 启动仪式上，各领域优秀代表共同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活动现场，传统武术、机器人舞蹈、锅庄、桨板运动等特色体育项目展演，充分展现了全民健身与科技创新、民族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民族式射箭、高原游泳、攀岩等免费体验项目和景区徒步健身赛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参与。特色农产品展区、全民健身项目集中体验，充分呈现了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成果。
4: 近年来，青海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场地设施持续改善，群众赛事活动丰富多彩，全民健身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全省体育系统谋定未来5年 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5: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体育系统以第19届省运会、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等示范赛事为引领，集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科学健康指导和健身项目展示活动，引领和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
4: 8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青海省爱国卫生与运动委员会最近印发的《青海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为期5年的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专项行动。
5: 行动方案明确，至2030年，青海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显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8岁。
4: 据统计，我省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3.97岁提高到2025年的75.5岁。十四五时期实现稳步提升，但纵向来看，十四五时期我省人均期望寿命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距全国平均值尚有差距。
5: 为此，行动方案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聚焦健康青海建设重点，围绕孕产妇死亡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10多项量化目标，从5大领域细化18条具体举措，即抓实重大疾病与慢病综合防控，推进高原地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强化艾滋病、鼠疫等传染病和包虫病等地方病多病共防，完善急性高原病救治网络，深化高原医学科研攻关，夯实健康支撑体系，补齐紧缺医疗人才，升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做强县域医共体，深化青南支医等帮扶机制，传承发展中医药，筑牢母婴安全防护网，优化健康宜居环境，深化健康细胞创建，持续改善空气、饮水、土壤质量，健全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精准防控各类意外伤害，建立多部门联动干预机制，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最大限度减少非正常死亡。
4: 8月3号，参加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青海代表团成员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青海，在此次赛会中，他们获得3个2等奖、8个3等奖，青海代表团被授予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5: 本次参赛的青海代表团共有73人，运动员、教练员来自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5所中小学、3家体育俱乐部，参加了田径、武术、垒球等12个体验项目。赛场上，运动员敢于直面挑战，勇于展现自我，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儿女的青春风貌。
4: 赛会期间，青少年入驻阳光大本营，在驻地与其他省份的青少年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参加烈士陵园祭扫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及中华体育精神展、优秀运动员进学校、公益捐赠、体校开放日等活动，走进黄河博物馆、自行车博物馆、大河村考古博物馆等研学基地，进一步树立正确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
5: 青海省体育局正在广泛深入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8月4号，第2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
5: 作为会议承办地， 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

0: 进展及冷湖台址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1: 本次会议还将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0: 此次国际会议落地海西，既是全球天文界对海西天文基础设施建设、暗夜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更为海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集聚全球顶尖科技资源、搭建高水平开放天文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天文观测高地提供重大机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9: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9: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 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

0: 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认证记录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世界认证官现场宣布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斩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4: 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围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认证官马克到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
5: 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岗石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4: 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启动前，8月4号，全体参会代表赴海北州海晏县开展现场观摩，观摩团深入畜牧产业一线，实地考察良种培育、科学养殖、联农增收等工作成效，见证海北州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业，以良种良法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感受青海高原畜牧业向现代化生态畜牧业转型的蓬勃活力。
5: 海北州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是本次观摩的重要环节，也是海北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在园区，大家看到配套设施规范、养殖设备高效智能、良种牦牛藏羊培育工作有序开展，全方位展现了高原畜牧种业的创新发展实力。
4: 一直以来，作为区域性畜牧科研转化核心平台，园区聚焦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品种提纯复壮、良种改良升级等关键环节，搭建起科研攻关、试验示范、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一体化发展体系，精准破解高原畜牧种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
5: 观摩团成员逐一参观各功能展区，详细了解良种繁育成果，重点咨询良配改良、种植优化、技术落地等核心事宜，与一线技术人员深入交流研讨。大家了解到，园区深耕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牧区实用养殖技术，打破传统育种技术瓶颈，夯实了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种业根基。
4: 观摩团对海北州种业赋能产业的发展思路给予认可，认为其以科技补齐种质短板、以成果落地赋能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为全省做强畜牧种业、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5: 在海晏县金银滩乡金滩村藏羊高效养殖基地，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养殖模式令人观摩人员耳目一新。基地圈舍规范整齐，饲喂、通风、防疫等配套设施齐全，推行科学配比饲草料养殖模式，培育的藏羊体态健壮、长势优良，尽显现代高效生态养殖的崭新风貌。
4: 据了解，针对传统游牧养殖模式粗放 效益偏低、品质参差不齐等短板，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设四、精准化管护、科学化四位的模式，大幅提升藏羊成活率、繁殖率和出栏品质，探索出一条适配高原牧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畜牧业转型新路径。
5: 观摩团边走边看，边学边思，详细调研基地养殖管理、成本管控、产销对接、技术辐射等运营情况，重点了解农牧民利益联结、就地就近增收等惠民举措。大家一致认为，基地始终坚守产业富民导向，通过示范引领、技术帮带、产销联动，有效盘活乡村畜牧业闲置资源，带动周边牧民抱团发展特色养殖，让藏羊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大家纷纷表示，该基地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高原养殖思维局限，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贴合牧区发展实际，具备极高的示范推广价值。
4: 科创园区、强根基养殖基地做示范，两大观摩点特色鲜明，清晰勾勒出海北州科技育种、标准养殖、联农富民的特色产业发展脉络。依托优质高原生态资源，海北州持续推进牦牛藏羊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力推动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生态化、科技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为全省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
5: 8月4号，以史诗铸魂、守初心、文旅融合促发展、同心共建新果洛为主题的2026马玉格桑尔文化旅游节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桑滩启幕。这场扎根马玉草原的文化盛会集中展现了格萨尔文化的深厚底蕴，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同心共进的时代风貌，推动文旅产业深度协同发展。
4: 当日实施开幕式入场环节气势恢宏，泉州六县组建的格萨尔主题表演方队、民族服饰展示方队依次登场，缤纷服饰与特色展演交相辉映，全方位展现果洛州独有的文化魅力。来自各县的青年文艺骨干深挖格萨尔文化内核，精心编排多台歌舞精品，一曲曲一幕幕饱含草原气息的节目，诉说着新时代果洛州发展变迁。
5: 据了解，节庆活动将持续到8月6号，陆续开展赛马、射箭等多项传统体育赛事，同步举办格萨尔文化专题论坛、非遗精品展、文旅招商推介、民俗互动体验、各县专场文艺演出等特色活动。
4: 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体，此次文化旅游节正是果洛州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工作要求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南试验区建设规划部署要求的生动实践。活动牢牢谋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紧扣果洛州一体双轮四支撑发展思路，以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创新为纽带，为生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绚丽绽放。
5: 8月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态势。
4: 今年青藏高原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青藏集团公司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开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青藏集团公司深挖雪域高原优质文旅资源，运营美丽天路号等文旅专列，创新推出夜赏晨光盐湖游览模式和西宁至敦煌往返旅游模式，加密开行原子城红色研学列车、茶卡盐湖周末游旅游列车，持续开行至东北、港澳、西藏、新疆、青海、芒埃等文旅热门方向旅客列车，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串联沿线自然风光、红色地标与人文景观，近年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20列。
4: 运力加码的同时，青藏集团公司调整车票起售时间分配方案，落实学生购票预约服务，扩大购票信息预填功能覆盖范围，平稳应对多轮购票高峰，对客运站优化候车乘降换乘流线，开通绿色通道，强化高峰客流疏导，快速响应重点旅客预约服务和旅客个性化需求。
5: 在全力保障暑期旅客出行的基础上，企业全力保障煤炭、成品油、建材、粮食、农资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高效运输，充分发挥电厂、油库、化工、钢铁专用线路成效效能，有力支撑区域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和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运输组织模式，助力雪域矿泉水、矿产品等本土特色走出高原，实现进出藏货物双向流通。
4: 依托青藏铁路路网枢纽优势，持续优化货运市场化改革，借助95306平台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总包服务，精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保障南亚国际货运列车稳定有序开行。新开通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东盟直达货运班列，实现青藏高原货源直达东盟市场零的突破，畅通高原对外开放物流通道，助力区域对外经贸往来。
5: 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了解到，2026年第15届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挑战全国活动总决选拉开帷幕。作为青海赛区主办单位，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首次组队参赛，带领5支参赛队伍亮相全国赛事舞台，角逐全国奖项。
4: 环球自然日活动创办于2012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5届，是一项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公益性科普赛事。活动通过多元化的参赛形式，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科学奥秘，持续培育青少年的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思维与综合人文素养，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普品牌活动。
5: 本届环球自然日全国总决选首次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的办赛模式，赛事分2地同步开展，单项类比拼环节在宜昌博物馆举行，综合类比拼环节落地上海大学，双线并行，联动发力，高标准打造专业化高品质的青少年科普交流展示平台。
4: 在率先落幕的宜昌赛区科学展演赛道中，来自青海的2名学子表现亮眼，斩获佳绩。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诞增龙志以哺乳动物的演化、草原的工程师鼠兔为题参赛，西宁市文汇小学学生连子凡凭借从海底到世界屋脊跨越数亿年的记忆作品参赛，2名选手在全国95名入围选手中脱颖而出，双双荣获全国1等奖。
5: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说道，为了助力参赛学子全力备战赛事，馆内针对性开展赛前专项培训与专业指导，2名获奖选手历经近半年的精心筹备与打磨，在全国总决选的舞台上充分展现了青海青少年扎实的科学素养与积极的探索精神。
4: 8月6号到13号，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还将带领剩余3支参赛队伍奔赴上海，参加赛事展览类别的全国总决选，继续展现青海学子的科普风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6: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火车站附近平安至西宁方向呢，此路段车辆较大，车辆缓行当中，请各网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同样是平西路段的朝阳附近平安至西宁方向呢，超车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缓慢通行。事故呢导致此路段的车辆较大，有车辆缓行现象，请各网车辆保持安全车距。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造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昭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那么龙雾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呢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和高速的南让首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么 G30116个高速的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宅站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主要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省道206平龙县的景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星海县河卡山处山地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附近邓恩勇中桥约改滩中桥危旧桥改造施工临时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县距这个贵德县的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海东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冈察、大通、黄中、贵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5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贵德、杂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黄南大部及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的预报。城中区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2度。

0: 5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2: 速，西宁市罗
1: 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1: 满落款写不清江南。
0: 好的，那么此刻呢，我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和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江南》。哎，《江南》这首歌曲呢，也是国风流行的开山之作啊。旋律非常的婉转空灵，意境呢也是非常的悠远。歌曲呢以烟雨江南为底色啊，勾勒出了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诗意画卷。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红尘相遇和离别的温柔情怀。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啊，传唱度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胡彦斌和张碧晨为我们带来的《江南》。

胡彦斌和张碧晨带来的《江南》这首歌曲呢，非常温柔清澈的嗓音呢，也是自带江南烟雨氛围感啊。那么悠扬的曲调呢，也是非常治愈岁月的浮躁。一曲江南的烟雨啊，也是道尽了人间温柔遇见和离别的遗憾。熟悉的旋律响起之后呢，真的也是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旧忆往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燕尾蝶》。哎，那么《燕尾蝶》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蜕变意义的一首抒情金曲，曲风呢非常突破以往的温柔甜美的风格，哎，好像多了几分倔强和洒脱啊。歌词以燕尾蝶破茧重生为喻啊，也是诠释了挣脱束

不服、勇敢的蜕变的成长力量。这首歌曲旋律呢也是张力十足啊，情感真挚饱满。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燕尾蝶》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梁静茹非常细腻深情的歌声呢，也是藏着破茧成蝶的勇气啊，褪去了懦弱，奔赴新生。人生好像就像是一场蜕变之旅一样，总要勇敢地挣脱我们的枷锁啊，直面风雨，向阳而生，在成长当中遇见更加耀眼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容祖儿、张一航等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港式抒情的金曲啊，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旋律也是清冷深情，歌曲聚焦离别之后的独处时光，哎，那借着一张旧照啊，寄托的思念和回忆，将爱而不得、物是人非的遗憾呢，也是娓娓的道来，情绪非常的细腻戳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谢谢。哇，好嗨呀，好嗨呀！
1: 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啊一同分享的由容祖儿、张一航等为我们带来的《独照》这首好听的歌曲，声线呢也是诉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心底藏着的牵挂，非常平淡的旋律，却藏着绵长的遗憾啊。时光的流转，故人远去，唯有旧照呢存在过往的温柔当中。哎，那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呢，都是对旧日时光的温柔回望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青海好的，那么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你记得吗。哎，那胡彦斌带来的这首你记得吗也是非常温柔治愈的青春抒情曲啊，曲风非常的清新，而且它的旋律也是非常舒缓绵长，歌词质朴真挚，回望青涩岁月当中的相遇和陪伴哦。也是非常青涩岁月当中的相遇和陪伴，诉说着时光流逝后对旧人的旧事一些惦念，满是青春的年少情怀啊。真的，这首歌曲由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你记得吗也是诉说着时光流逝之后呢对旧人旧事的怀念，真的满是纯粹的少年情怀啊。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侯彦斌带给我们的《你记得吗》，非常温柔清澈的旋律呢，也是自带青春的滤镜啊。简单的歌词藏着最纯粹的怀念，岁月匆匆，很多故事呢，其实都已经悄然的落幕，但那些真挚的遇见和过往，始终会留在心底，不曾褪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这也是一首文艺治愈的经典民谣曲风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干净质朴，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淡然舒缓，没有刻意的煽情的编曲啊，平平淡淡的旋律啊，也是自带岁月的通透感，温柔的诉说着离别的一些常态。人生聚散终有时，遇见呢是幸运，离别呢也是常态。虽然告别了过往，心怀温柔的前行呢，便是最好的成长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我爱你再见》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6: 追逐音乐，追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欧若拉》。哎，那么《欧若拉》这首歌曲呢，也是梦幻空灵的励志金曲啊，曲风非常之大气辽阔，旋律呢也是非常具有画面感，以极光为意象啊，串联神秘的北欧童话的意境，歌声非常的高亢，穿透力也是十足啊，传递追逐光亮奔赴美好的热烈期许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欧若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哎，那么张韶涵非常清澈嘹亮的嗓音呢，也是划破了阴霾啊。非常辽阔的旋律也是自带治愈的力量。世间总有美好的光亮，值得我们去奔赴啊，如同绚烂极光，非常的惊艳我们的岁月。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追逐光亮，不负韶华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哎，那么梁静茹带来的这首《听不到》啊，也是一首非常细腻走心的疗伤的情歌，旋律非常的温柔忧伤，情绪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啊，精准的捕捉暗恋当中的卑微与忐忑啊，诉说着满心的欢喜却无人回应的落寞。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温柔细腻，精准的戳中了暗恋者的心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

温柔的旋律呢，也是道尽了爱恋的辛酸和遗憾哦。有些心意藏在心底，有些深情无人知晓，那些无声的喜欢和默默的期许呢，也许都会藏在旋律当中，被温柔所读懂，妥智的安放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朋友们可以通过直播和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没回家》。哎，那么陶喆带来的这首《今天没回家》也是新潮灵动的都市流行曲，曲风呢非常的轻快慵懒啊，编曲呢非常的新潮独特，贴合都市夜色和生活的百态，描绘出都市人的随心所欲。这首歌曲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松弛自在，兼具时尚感和生活化的氛围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陶喆带给我们的《今天没回家》。欢迎光临。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今天没回家》。非常慵懒松弛的旋律搭配都市的夜晚呢，独特的曲风也是跳出了抒情情歌的风格啊，褪去了白日的忙碌和拘谨，在非常轻快的曲调当中放松心情，感受属于夜晚的随性和自在的时光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杨千嬅为朋友们带来的《野孩子》。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港风励志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洒脱坚定，唱腔呢也是极具态度，歌曲诠释不随波逐流，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宁愿自我的倔强呢，也不妥协将就，藏着属于自己的倔强和清醒。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野孩子》。
1: 长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到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六部门发文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时讯青海来聚焦，青海行政富裕首选率创历史新高。财经资讯，增长8.3%，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过一半。科技动态来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文旅在线，一大批舞台精品剧目创新表达，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激活夏日经济。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张帅多伦多站收退赛礼晋级第三轮，下轮将战萨巴伦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八月五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区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包含编制内和聘用制在内的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

0: 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意见规定，聘用制书记员实行分级管理，等级设置为十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高级至四级高级聘用制书记员，一级至六级聘用制书记员，建立上级人民法院指导，本级人民法院主管，政治工作部门统一管理，用人部门日常教育管理的责任体系。聘用制书记员的考核、培训、奖惩等工作由所在部门和政治工作部门共同负责，强化聘用制书记员日常监管工作。意见强调，聘用制书记员根据等级执行相应工资待遇，依法参考参加医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享受相应待遇。薪酬标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状况等因素，参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合理确定，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在开展法官助理招录、事业单位人员招聘工作时，可将具备一定年限的司法辅助工作经历作为部分相关岗位的招录聘用条件，并进一步拓宽聘用制书记员职业发展空间。继续来关注，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积极协助企业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建立完善支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广泛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用好一函两书，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等措施，加大帮扶力度，指导平台企业、中小微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消防演练、安全监督，深化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广泛开展隐患随手拍、安全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安全生产实操实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大安全生产基础知识普及、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力度，加强职工安全文化建设，广泛组织劳模工匠讲安全活动，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好，再来关注，根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外交部发言人4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林健说，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林健说， 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8月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方指出，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再趋活跃，全球南方反恐承压上升，恐怖主义阴霾挥之不去，暴露全球安全治理深层之次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探寻反恐治本之策提供了重要遵循。国际社会要坚持综合施策，实现标本兼治，要践行多边主义，凝聚反恐合力，要强化能力建设，补齐科技短板，要严守国际法治，筑牢合作基石。中方愿分享中国反恐理念主张和经验成果，同各方一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与会嘉宾表示，国际反恐形势严峻复杂，世界和平安宁面临多重危机，地缘冲突动荡，经济发展失衡，新兴技术滥用，反恐能力不足等因素加剧恐怖主义活动蔓延升级，个别国家泛化滥用恐怖主义概念，借反恐谋取地缘私利，甚至知恐用恐，严重破坏国际反恐合作基础和协作效能。各国要切实承担反恐责任，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进反恐国际合作，合力提升反恐效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反恐综合治理。参会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成效显著，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经验做法值得国际社会借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期待进一步深化同中方各领域交流合作。研讨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联合举办，外交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就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 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聚焦时讯青海。8月13号，青海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省行政复议案件总量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选择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首选率创历史新高。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28号，我省申请人洛桑某某因不服被申请人某县人民政府草原承包经营权属登记行为，向某州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依法纠正。行政复议机构坚持调解和解与依法审理同步推进，经审查认为该案件欲具备实质化解的基础条件。6月24号，州县两级会商确定化解方案，工作组赴争议草原开展勘界测绘，全面厘清双方承包边界。勘界完毕后，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调解和解书，被申请人依法核发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当事人自愿签署西访罢诉承诺书，随后申请人以争议实际解决为由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州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终止决定并送达各方。该案的圆满审结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牧区同类纠纷的行政复议化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工作实践的中，全省行政复议机构持续优化便民服务，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服务窗口，全面开行在线复议，依托小程序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申请维权。2025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82.1%，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提升10.5%，均达到历史新高。全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效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全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470件，直接纠错率24.3%。同时注重类案规范，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加强对行政复议决定履行工作的监督，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37.7%，同比提升11.7%。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9.6%，超90%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了有效化解。此外，我省坐实复议互企，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融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再来关注，8月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青海省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拉扎村滑坡灾害成功避险事件，因敏锐察觉险情，果断转移筑牢生命防线，成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能力提升的生动实践样本。2025年8月25号夜间至28号，青海省东部地区遭遇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青海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以及关、停、撤、转、巡等防范措施，把灾害风险隐患识别、报送、处置贯穿防汛防地质灾害全过程。2025年9月2号，海东市化龙县谢家滩乡严格落实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及应急响应部署要求，迅速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3号凌晨，扎拉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发现自家房门2次异常自动打开，结合灾害防御提示与气象预警，立即开展巡查。很快听到山体传来异响，判断存在山体滑坡风险，第一时间在村微信群发布紧急撤离通知并上报险情，同时带领村干部采取敲锣、喊话、逐步敲门等方式劝导撤离，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及残疾村民采取背负、抬运等方式点对点护送，最终实现全村87户、469人安全转移。随后山体滑坡发生，滑坡体量约3.73亿立方米，造成6户房屋倒塌、11户房屋开裂、5公里村道断裂。在此次避险过程中，应急广播系统高效播发红色预警，循环喊话，提升村民警惕意识，并与手机短信、人工敲锣喊话等方式互补，确保预警信息覆盖到村、到户、到人，为全村安全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应急管理部点评指出，该案例是一起典型的隐患发现及时、人员转移高效、信息源高度负责的成功避险案例，为自然灾害的防灾避险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斩获世界级文旅名片。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兴泰、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优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8月4号，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

0: 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研讨。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性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大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德令哈亚毫米波观测项目有序推进，天文科研硬件支撑体系日趋完善。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八大专题报道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以及冷湖台址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本次会议还将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呢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的天文学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国际会议落地海西，既是全球天文学界对海西天文基础设施建设、暗夜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更为海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齐聚全球顶尖科研资源、搭建高水平开放天文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天文观测高地提供重大机遇。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

0: 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财经资讯，
3: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商务部八月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4: 今年前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6.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再来关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确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
4: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

0: 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1: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2: 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3: 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4: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0: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6: 科技动态，
5: 北京时间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5: 再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都在持续经历高温天气。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8: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着带毛巾呀，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带了。
9: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10: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9: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11: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12: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11: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12: 这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11: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6: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盛夏时节，全国文艺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精品舞台艺术集中绽放。从舞台文化精品、新大众文艺、科技赋能文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多元维度，全方位展现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艺创新的鲜活实践。
1: 这个暑期，各地剧院、剧场好戏连台，原创舞剧、新编戏曲、经典话剧、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特色剧目惠民巡演，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精品走进大众视野。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近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将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一个个侧面生动呈现。作品以交响化的恢宏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歌颂革命者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经典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深入人心，是国内红色歌剧经典之作。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于7月30号至8月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传世红色芭蕾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压迫、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故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收获满堂喝彩。本轮北京展演落幕后，将于8月下旬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启外部巡演。此外，中央芭蕾舞团第五届爱莲国际青少年芭蕾舞比赛颁奖晚会暨庆典演出在京上演，小选手们轮番登台，用灵动舞姿展现中国芭蕾新生代力量。
2: 除了红色主题佳作，这个暑期不少经典名作创新复排，展现出新时代舞台文艺薪火传承、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
1: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小剧场话剧《长椅》于8月1号至8月14号登陆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该剧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演员于震、新月主演，改编自苏联剧作家盖利曼同名作品。全剧仅有男女两位角色，以街头一张长椅为舞台支点，依靠密集对白展开言语交锋，展开对都市男女情感困境的思考。简约舞美搭配细腻表演，借助小剧场近距离空间，带给观众直面内心的沉浸式戏剧体验。
3: 作为北京人艺的戏剧作品，我们一直在追求它的当下性。如果观众能够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能够思考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和对方和解，和周遭和解，包括和自己的和解，我觉得可能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当下的一种意义吧。
1: 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精品话剧接连上演，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文学著作，运用新现实主义手法，复原了老舍笔下北京小羊圈胡同的旧日风貌，生动展现8年抗战中普通人的抗争与坚守，描摹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命运。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哥本哈根》将于8月20号至23号登台国画先锋智慧剧场。该剧以海森堡与波尔的《哥本哈根会见》为叙事核心，巧妙地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富有张力的戏剧语言，让观众在感受话剧艺术魅力的同时，思考科学进步与人类责任的深层关联。中国国家话剧院8月还启动国话大麦戏剧现场，《四世同堂》、《苏堤春晓》、《大宅门》、《弦歌不辍唱山河》、《鼓楼那些事儿》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巡演。
2: 深挖中国文化内涵，这个暑期一批文艺作品运用现代舞台语言，年轻化叙事，创新演绎传统文化历史题材，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1: 中国杂技团大秀《金河无界》在首钢园上演，演出汇集金小丑奖、金菊奖获奖节目， 高空特技、车技、柔术、地圈等高难度技巧轮番呈现，融合戏曲、舞蹈和当代音乐、光影艺术等元素。工业遗存实景作为天然舞台，与富有东方美感的传统杂技碰撞。
4: 每一个节目编排非常用心，包括我们京剧、戏曲、俏花旦的元素，就说不仅仅是在展示技术技巧，也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历史，然后揉到这个剧目里来，增加了它这个互动感。
1: 沉浸式音乐剧《将进酒》以诗仙李白的故事为创作核心，聚焦青年李白在蜀地的成长岁月，刻画有血有肉、历经磨砺、逐步成长的凡人李白形象。剧目以诗、酒、剑构筑人物精神内核，将古典诗文化作舞台唱段，融合民乐配乐、武术演绎与国风舞蹈，带给观众诗一般的沉浸式体验。舞剧《海的一半》将在8月至9月相继登陆上海、温州、潍坊等多地剧院，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群体，讲述华侨心系故土、经历心学的动人故事。该剧将现代舞蹈与传统闽南元素等巧妙融合，从内容编排、灯光、舞美设计上都进行了创新，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传递跨越山海的精神力量。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内容。
5: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5号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26号种子奥斯塔彭科在0-6、0-4落后的情况下选择退赛，中国金花张帅晋级第三轮。世界第一萨巴伦卡6-3和6-3完胜资格赛选手内岛萌夏，下一轮将与中国金花张帅争夺16强席位。
6: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双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金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三轮。
0: 同样是网球方面，北京时间8月5号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次轮，中国选手商俊成决胜盘一度2-5落后，最终挽救5个赛点，鏖战3盘，以7-5、4-6、7-6击败10号种子卢布列夫。商俊成继去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晋级大师赛第三轮，并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在该赛事闯入第三轮的中国网协男球员。
7: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第二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商俊成本轮迎来10号种子卢布列夫。首盘，商俊成状态不错，在第11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7-5先下一城。第二盘呢，商俊成连保带破，一度以局分4-3领先。但是呢，在自己的发球局，他和卢布列夫展开了漫长拉锯，最终未能保发，丢掉了第8局。此后，卢布列夫一鼓作气，依靠着盘末的强烈攻势夺回一城。 在决胜盘较量当中呢，商俊成是一度2-5落后，但是身处绝境的中国小将放手一搏，在第10局

0: 挽救5个赛点，并将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大战当中呢，商俊成世纪大阵最终7-5获胜，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第3轮。
1: 文旅在线。好，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旅游。目前暑假基本过半，各地的亲子游、研学游都热度不减。在福建霞浦，当地因地制宜，利用滩涂资源、湿地生态、山海美景，设计多条暑期新线路，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2: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霞浦县是福建海域面积最大、浅海滩涂最广的沿海地区。进入暑期以来，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推出亲子运动比赛、滩涂生态研学、摄影漫游等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从观赏风景转向深度体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滩涂的这个地质特征就是霞浦最具有代表性的地质特征。那我们这个比赛也是将我们的渔耕文化跟我们的文旅活动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将近10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我们霞浦。
2: 这个暑期针对不同年龄层游客的多元需求，当地还开发了摄影采风、滨海漫游、康养休闲等产品，将摄影点、观景台、特色民宿串联起来。
4: 入夏以来，江西南昌依托山水生态与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清水消暑、数字光影等多元文旅新场景，推动凉资源变热产业，红色文化变沉浸体验，夏日经济活力持续攀升。
2: 在江西省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5到6摄氏度，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5: 第一次体验人体漂流，感觉特别治愈，水是凉凉的，两边的大树把太阳都挡住了，特别放松。
2: 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夜晚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流光溢彩，依托百年建筑江西大旅社，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推出光影八一灯光秀，借助数字光影技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座百年建筑外立面徐徐铺展，生动再现南昌起义的热血征程，全景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6: 我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非常震撼，所以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城南昌的红色文化。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古洛南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南南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我们再来关注省城西宁市区、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呢。明天白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30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话呢，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好了，欢迎我们的夕阳红 HXZ 啊 ，Oblivia 才有天道酬勤，我心飞翔，李兰紫色的风来到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咱们答题的时候也别忘了边点关注边点赞，好不好？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由张若昀、白客主演的。那么还有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一部《神话故事八仙》《功夫女足》，还有《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哈，还有最新上映的《去你的岛》《大唐妖探》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打在我身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朋友们，那么这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那么也认识到了啊关于青海湖的一些历史啊地理和它的形成的这个条件啊，以及这段形成的这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带大家认识了两件文物。那么这两件文物呢，就是出土在我们海北州的啊两件国宝了。那么第一件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认识一下啊，这一个第一个文物叫做郎氏牛金牌。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再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件文物郎氏牛金牌啊，我们的第一道问题就出炉了。先来问问大家，郎氏牛金牌啊，牛金牌式啊，出土于青海的哪里呢 ？A. 海北州门源县 ，B. 海北州海晏县 ，C. 海北州祁连县 ，D. 海北州刚察县，请作答。郎氏牛金牌是出土于哪里呢 ？A. 海北州门源县 ，B. 海北州海晏县 ，C. 海北州祁连县 ，D. 海北州刚察县啊，请作答。这个郎氏牛金牌是出土于哪里呢？好，天道酬勤啊，刚刚这个没打上啊，好，看到了 C 啊。好，大家基本都选了 C 啊，海北州祁连县。好，第一道题非常简单啊，这几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下子就能答对了。郎氏牛金牌是呢出土于我们青海啊海北州的祁连县，是1994年出土的文物啊。那么根据专家推测呢，郎氏牛金牌饰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用途了啊。来问问大家，那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 ？A 啊，这个祭祀焚香的器具 ；B 它是腰带、衣物、头饰等的一些装饰的扣饰 ；C 啊，它是储存黄金的匣子 ；D 它是战争头盔的配饰，请作答。根据专家推测，那么郎氏牛金牌是主要用于干嘛呢 ？A 啊，这个啊
祭祀焚香器具啊 ，B 呢是腰带、衣物、头饰等的装饰扣饰 ，C 呢它是这个储存黄金的匣子啊 ，D 呢它是用于战争头盔的配饰。哎呀，很快呀，你们这手速太快了。根据专家推测，狼式牛筋牌是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啊 ，A 用于祭祀焚香的器具，啊 ，B 是腰带、衣物、头饰等上面的装饰的扣饰 ，C 啊是这个储存黄金的匣子，啊 ，D 呢是战争的头盔配饰。好嘞，来看到大家基本上都选择了 B 选项。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没错啊，这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装饰品啊，它就是啊腰带啊、衣服、手套、头饰的装饰扣饰。为什么是扣饰呢？因为它的背面啊有矩形的横扣。哎，就是你戳进去之后还可以把它扣上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装饰品。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狼式牛筋牌式的主体图案，它描绘的主要场景是什么呢？啊，这个狼式牛筋牌式的主体图案描绘的场景主要是什么呢 ？A. 狼追逐野马。B. 狼偷袭咬住牛的后腿 ，C 野牛对抗猛虎 ，D 牧羊犬看护牛群。大家在画面上能看到吗？就是从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上能不能看到它主要是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A 是狼追逐野马 ，B 呢是这个狼啊偷袭咬住牛的后腿。C 呢是野牛对抗猛虎 ，D 呢是牧羊犬看护牛群。好，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狼式牛筋牌是它的上面的一个图案啊，主要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A 是狼追逐野马 ，B 呢是。

狼偷袭啊，咬住牛的后腿。C 呢是野牛对抗猛虎。D 呢是牧羊犬看护牛群。啊，刚开始选了 A 的啊。啊，仔细看一下，上面是会有这个图案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但是你们首先能看到它是一个纯金打造的啊，纯金打造的金牌饰，它的重量呢达到365克啊。图案呢，它主要其实还原的是，你们想一想啊，因为在古代呢，人们习惯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去放到自己的这个装饰上面，那么这上面也是体现了人们的一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啊，那么就是还原了一个狼啊躲在灌木之后呢偷袭，然后咬住牛的后腿啊，牛受惊挣扎的一个瞬间啊，所以正确答案是一个 B。所以你看到这个牛金牌是特别在哪里呢？啊，它还有这种啊，哎，非常细节的东西啊。那么这件啊，这个。那狼式牛筋牌式呢啊，它也是用了这个很高级的一种工艺了啊。那么你知道它啊没有用到以下哪项制作工艺呢？你一看就知道它这个制作工艺还是比较繁复的啊。那请问它没有用到以下哪项工艺啊？ A 铸造成型， B 簪刻修整， C 透雕镂空， D青花瓷烧制。这件啊金牌饰呢，它也是一个匈奴金牌饰啊。那请问它没有用到以下的哪一项制作工艺呢？ A 铸造成型， B 簪刻修整， C 啊透雕镂空， D 青花瓷烧制。非常简单了这道题啊。没有用到。没有用到哪项工艺呢？好的，这道题我们春晖和煦答得非常快啊。D， 这个狼式牛筋牌饰呢，它也是匈奴的金牌饰啊。那么它也用到了非常繁复的这个制作工艺啊。请问没有用到以下哪一个工艺啊？没有用到 A 铸造成型， B 簪刻修整， C。透雕镂空， D 青花瓷烧制。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没有用到啊。好了，我们春晖和煦和天道酬勤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这件匈奴金牌是没有用到以下哪一项制作工艺呢？正确答案就是 D 了啊，恭喜啊。它的制作流程呢是黄金啊铸造成型，然后呢进行簪刻修整，再进行透雕的镂空啊，这个不含青花瓷的烧制工艺了啊，这烧给烧化了。毕竟是纯金的，是不是不能使劲烧啊？你第一个打的地吗？没有显示哦。啊，我们只显示了春晖和煦和天道酬勤的答案哦。如果这个答案没有出来的话呢，啊，等一会儿大家这个用数字吧，好不好？那就是一代表 A， 二代表 B， 三代表 C， 啊，四代表 D。

好的好的，看到了哈。没错啊，选 D 是正确的啊，正确的。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海北中呢，还出土了一项文物啊，这个也是属于啊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了，就是虎符石柜。那么请问虎符石柜的它的上层石虎的出土年份是什么时候呢？因为虎符石柜分为上下两层，上下两层啊是分别在不同的年份出土的啊。那么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出土在什么年份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它是上下两层啊，是分别出土的啊。那么虎符石柜的上层出土的年份是什么时候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的出土年份是什么时候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

到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春微和煦啊。HXZ 天道酬勤，向日葵物，都选了 EA 啊。1942年，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出土的年份是什么时候啊？因为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上一层的这个石虎呢，出土在哪个年代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2000年。混乱，没事，我能看懂。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EA 啊，1942年。虎符的上半部分石虎呢，是出土在1942年，下层的石柜呢是1986年出土的，所以这两个部分啊是分别出土的。哎，那么石柜出土之后发现，哎，刚好跟这个上层的石虎是可以拼在一起的。那我们既然叫它虎符石柜啊，它到底是什么材料打造的呢？打造虎符石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好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请作答。打造虎符石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是不是打数字比打字母更方便一点？打造虎符石柜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天风老师，下午好，我来听课了。欢迎欢迎，好久没来了啊。在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出土的两件文物啊，其中呢这件虎符石柜呢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了，一级保护文物了，是国宝级的了。啊，那么就是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这个啊，就是虎符石柜了。啊，既然有石字，那么它是什么材料呢？什么石呢 ？A. 岩石 ，B. 昆仑玉 ，C. 花岗岩 ，D. 白玉。好嘞，正确答案啊，大家都选了三 C， 啊，我们天风选了 B， 正确答案是 C 啊，花岗岩，虎符石柜啊，由花岗岩雕刻而成的，所以它才可以留存这么久啊。我们知道呢，虎符石柜上面呢有镌刻了这个汉代的篆书啊，篆字。那么请问一共有多少个字呢 ？A 十八个 ，B 二十二个 ，C 二十六个 ，D 三十个，请作答。虎符石柜上镌刻的这个汉代的啊篆书一共有多少个字呢 ？A 十八个 ，B 二十二个 ，C 二十六个 ，D 三十个。这个不知道，只能猜了，因为可能从画面上看不清楚啊，到底篆刻了多少个字。如果说大家有见过实物的话啊，可以好好去看一下写的是什么。虎符石柜上面呢镌刻的篆书一共有多少个字呢 ？A 十八个 ，B 二十二个 ，C 二十六个 ，D 三十个，请作答。

非常快啊，都选了二 B。那我们知道呢，在我国历史上，西汉和东汉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就是王莽啊，在公元九年建立的新朝。那么虎符石柜呢，也是啊，王莽这个在海晏县啊，这个西海郡啊，设立这个郡的时候呢，啊，这个设置的这样一个啊，设置的这样一个可以为朝廷下发符命的这样一个物件啊。整只你看到上面呢是一个石虎的一个造型啊，石虎的下面呢是一个石座啊，就是像一个柜子一样，是用来放东西的，它内部的空间呢是中空的啊，所以呢这个依托它的内部空间来推测呢，它是大概率是朝廷下发的符命文件啊，是放在里面啊，放比较贵重的这个东西啊，因为放有符命啊，所以有符之名啊，就是盛放东西的器具啊。那么石虎和石座上呢，一共篆刻有22个字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这些篆字呢古朴苍劲，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啊，但是依然是清晰可辨的，从左到右啊，依次为西海郡、虎符石柜、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公河南郭荣造。好了，下一题我们来问问大家，那既然它是王莽时期的这样一个文物，那么请问王莽的首个年号是什么呢？王莽建立的朝代叫新啊，那么这个时候始建的一个年号叫什么呢？ A 始建国，B 元始， C 永平， D 建武，请作答。王莽的首个年号叫什么呢？ A 始建国， B 元始， C 永平， D 建武。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文物呢，都可以啊去窥探一下这个岁月变迁当中的这段历史岁月啊，非常的有意思。王莽的首个年号是什么呢？ A 始建国， B 元始， C 永平， D 建武。好嘞，大家都选了 1A 啊，恭喜又答对了。始建国是王莽啊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那么在虎符石柜上面啊，也是写了始建国啊这个年号。

了，朋友们，那么单选题呢就答题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东风青海花，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花。
3: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4: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5: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4: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3: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的。
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答题互动。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新老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啊，它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艺术还有科学价值啊。文物呢，也是我们祖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啊，它也是属于最可靠的这种史料，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文明古国形成的标志啊。最主要呢，它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创作呢提供一些丰富的营养。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瑰宝啊，我们透过文物啊，就可以窥探到我们的祖先啊，他们的生产生活，他们的丰富的这种精神生活，以及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啊。那透过文物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对吧？是怎么来的？即将要到哪里去？跟在他。所以文物背后的故事啊，背后的这些知识啊，都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两件文物呢，就是在我们海北州出土的啊。一件呢是这个狼式牛金牌式，一件呢就是我们的虎符石柜。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啊狼式牛金牌式了。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匈奴是一个生活在北方的草原的游牧民族啊，他们骁勇善战啊，一度呢是非常的强盛，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但是呢，在东汉之后啊，匈奴也是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在我们青海省祁连县出土的这一件匈奴啊狼式牛金牌式，也是展现了匈奴人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艺术。这件狼式牛金牌式呢，制作于啊这个汉代时期啊，是一件匈奴的文物啊。刚刚大家也知道了，它是1994年啊在祁连出土的。那么现在在哪可以看到它呢？因为它现在呢是在我们的青海省博物馆里面啊。目前呢，这块狼式牛金牌式就在我们青海省的博物馆里面。如果说大家想去看的话啊，直接就预约咱们省博物馆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好嘞，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啊来考考大家。那么啊，下面属于郎氏牛津排式的这个基础的参数啊，您觉得正确的有哪些？接下来我们答的题全部都是多选题了啊，全部都是多选题了，难度升级。下面属于郎氏牛津排式基础参数正确的有哪些呢？ A 它长 14.7 厘米， B 宽 9.2 厘米， C 它的整体是不规则的长方形，D 它的通体是纯金打造的。郎氏牛津排式的基础参数正确的有哪些？ A 它长 14.7 厘米， B 宽 9.2 厘米， C 整体是不规则的长方形， D 它的通体、是纯金打造的。我感觉打数字比打字母更快，是不是？好，大家也别忘了帮我们点赞哟。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啊，邓布利扬直播给谁看？好嘞，谢谢大家。好嘞，全部啊，全部都对了，都是全选啊。它呢是纯金打造的，重365克，长 14.7 厘米，宽 9.2 厘米啊，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上面呢就是一个狼啊，在一只狼啊偷袭一头牛的一个场景。美丽经典的意义。那请问郎氏牛津排式的这个画面当中包含了哪些景物和动物元素呢？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上面都包含了哪些景物和动物元素？ A

起伏的山峦 B 茂密的灌木丛 C 狼 D 牛，请作答。跟他去放，好，感谢 HXZ 为我们赞到了1000次，谢谢。他拿着细细的皮鞭，在这个狼式牛津牌式的画面当中，你能看到哪些动物和景物的元素呢？ A 起伏的山峦， B 茂密的灌木丛， C 狼， D 牛。不断轻轻的，既然叫狼式牛津牌式，对吧，当然是有狼和牛了哈。那有没有山峦和灌木丛呢？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全选。整幅构图有山林环境啊，有这个狼和牛啊。哎，那么请问以下关于这个狼式牛津牌式上面图案的说法正确的啊，描述正确的是。好，且听风吟 ABCD 答对了啊，今天来的有点晚了是不是。好，欢迎来点点关注好不好，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粉丝。关于狼式牛津牌式的图案啊，画面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呢？ A 狼藏在枝叶后方发起突袭， B 牛被咬住后腿，前腿弯曲低头挣扎， C 画面动静相融， D 体现草原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关于画面图案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 A 狼藏在枝叶后面发起突袭， B 牛被咬住后腿，前腿弯曲低头挣扎， C 画面动静相融， D 体现了草原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上明媚的月亮，大家都是一二三四啊，非常棒非常棒啊。然后那你们答题的时候也得拼拼手速啊。没错啊，这些情景都是有的啊，画面上起伏的山峦，茂密的灌木林啊，在浓密的枝叶的掩映下呢，一头缓步穿行的牛啊，忽然呢是被这个藏匿在枝叶后的一只狼啊咬住了后腿，咬住了后腿啊，然后呢毫无戒备的牛呢前腿弯曲啊，低头做挣扎状。这个画面呢充分的表现出来狼的狡诈和牛的无奈啊，你想想静谧的树林，然后呢凶猛的袭击的狼，还有这个啊努力挣扎的牛，所以确实是动静结合啊，非常生动的一幅画。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啊，匈奴狼式牛津牌式的背面特征，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些啊？错误的是哪些？匈奴狼式牛津牌式的背面啊特征说法错误的是哪些？现在看不到背面，只能靠猜了啊。A 背面凹凸不平，雕刻花纹。B 带有两个矩形的横扣。C 背面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固定的构件。D 横扣方便把牌式拴在穿戴物件之上。匈奴狼式牛津牌式背面的特征说法错误的是哪些啊？错误的 A 背面凹凸不平，雕刻了花纹。 B 背面带有两个矩形的横扣。 C 背面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固定的构件。 D 啊，横扣方便把牌式拴在穿戴物品上。哎呀，你们太棒了啊！在那，没错啊，没错 ，A、C 是错的。好啦，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时间关系啊，我们继续来往下看。虎符石柜的铭文啊，写西海郡虎符石柜，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攻河南，郭荣造。请问对这句话解读正确的是哪些呢？那粉红的啊，第七题啊。虎符石柜铭文，西海郡虎符石柜，
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公河南郭荣造。对这句话解读正确的有哪些呢？ A. 始建国元年为王莽掌权初期。 B. 河南指代黄水南部的西海郡地域。 C. 郭荣是这件石刻的工匠。 D. 该文物打造于西汉时期。对这句话的解读正确的有哪些啊？A. 始建国元年为王莽掌权初期。 B. 河南指代黄水南部的西海郡地域。 C. 郭荣是这件石刻的工匠。 D. 该文物打造于西汉时期。

A B C A B C D 啊。该文物打造于什么时期呢？当然不是西汉时期啦，它是汉代，对吧？汉代王莽时期啊，王莽新朝时期，不能是西汉时期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好嘞，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一道题啊。请问虎符石柜它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A 新朝存续仅14年啊，存世的文物稀少。 B 石刻篆书啊，能够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 C 石刻文字可以补充史书缺失的记载。 D 这是该时期体量较大的石虎遗存。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啊，它为什么就是国宝了呢？啊，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了呢 ？A， 因为新朝的存续仅有14年啊，存世的文物稀少。B， 石刻篆书呢能够和史料记载相互印证。C， 石刻文字可以补充史书缺失的记载。D， 这是该时期体量较大的石虎遗存。好，非常棒啊，非常棒 ！A、B、C、D 全选了啊，大家都答对了。

那么河南呢，确实是指青海地区的黄水南部的西海郡啊。郭荣呢，就是这个虎符石柜的工匠的名字。是这个石虎上所刻的文字啊，连在一起呢，就是西海郡的虎符石柜凿刻于王莽执政后的第一年十月癸卯日，雕刻者是黄水南部的一个叫郭荣的工匠，这可能是该时期唯一的一个最大的石虎啊，它的重量大约有六七吨。它的特点呢是除了体积很大之外呢，还有22个篆书的汉字啊，这个对研究历史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那大家会说啊，虎符石柜是不是在我们海北州的这个民族博物馆里呢？因为它太重了，太大了啊，所以它目前呢是藏于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目前的虎符石柜啊，收藏于我们青海省啊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如果大家去到海晏县的话，可以去到西海郡博物馆看到这件文物哈。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大家答题都非常的卖力啊，也答得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就多送几张了。来，今天获得西宁新灿影院电影券的朋友是天道酬勤、雾、春晖和煦、我心飞翔、向日葵、紫色的风、HXZ， 恭喜以上几位。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现在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啊，截到这张图片之后呢，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兑换。那么注意，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因为如果说平时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两件文物啊，不知道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好了，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啊，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那么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而今田福堂和老伴儿两个人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那日子也难过呀。哎，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不论当初怎么反对这门亲事，现在豆蔓子已然缠到了玉米杆上，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吧。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他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儿女们的事儿。至于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子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呀？哼，都是些民事纠纷，让那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婷这些人调解去吧。当然了，即使是这样，一把手的职位他田福堂绝不会让给别人。在某种程度上，田福堂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有两件东西他从不离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里。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是实际上他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子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子里有个什么事儿，总会有人及时地到这个破碾盘前来向他通报或者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田福堂是熟悉的。是啊，村子里哪个人他不知底，有些事情的内涵和外延他田福堂睡在这儿也能品见来，甚至于某个时间里谁心里头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得一个也不剩，田福堂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儿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张狂，据说经常在村里的闲话中心骂他田福堂。哼，在阶级斗争的那些年里，他装得像一只鳖，因此当田福堂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为风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的时候，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呵呵地笑了。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光亮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的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的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又都扎在了他们家的枣树下，使得马来花他们家的枣树失掉了养料，今年树上的枣子结的是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马来花强烈地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件事情， 说如果田福堂不处理，他就天天的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田福堂不得安生。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有病，让他们找金俊山或者孙玉婷去。但是今天是马来花来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里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看的好机会。田福堂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金光亮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到他个哑巴吃黄连。这可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这是他们自家人告自家人来。田福堂这么想着，就对辣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地说，你反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只要会议上处理，我田福堂一个人也处理不了。这样吧，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搞啊？就这样吧，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让她到我这儿来一下。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孙玉婷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田福堂的召唤，因此情绪异常的激动，直跑的人还没到，一只烂鞋就已经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玉婷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脱了到光脚上，问什么事儿啊？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儿。孙玉婷个揪在田福堂的对面，大为感叹地说，哎，村里头这种事儿那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可问题那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一直搁着就没解决。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儿总得做个处理，咱们大概有一两年也没开个支部会了。孙玉婷一听说要开会，兴奋的一下子就从地上站起来。哎呀，他已经很久开不上会了，甚至对开会都很有一些想念嘞。孙玉婷兴奋之余，他也有点惊讶，这超脱了几年的支书怎么突然这么热心起来，对工作积极了呢？是不是支书还有了内部消息，说政策要变呀？这可能嘞，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点什么呢。田福堂当即从裤袋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婷说，玉婷啊，你先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俊山俊武和海民通知到，叫他们晚上来开会。
2: 要不要扩大一下啊？
1: 不了，这是咱们党的会议嘛。田福堂断然地否定了孙玉婷的建议，因为田福堂知道扩大一下也就把孙少安扩大进来了， 在这些政治问题上，田福堂依然很透彻的精明。说实话，在双水村，只有孙少安才是田福堂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的头号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些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也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是在田福堂的权力范围内，能排斥孙少安的地方，他田福堂绝不会放过。哪怕给孙少安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气，哼，可村子里的事儿，你连毛也沾不上一根儿。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一样，站到圈外去吧。在田福堂的心里，他还习惯的管大家伙称为社员呢。孙玉婷也不在乎扩大还是不扩大，反正他能参加得上来。尽管到了农忙的季节，地里有一大堆的活，但是孙玉婷下午不再出山去了。他拿了原大队部办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

0: 玉婷情绪激动地打开宫窑的门，她的脸却一沉。她在宫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她实在有点心酸。她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都看不清楚了。后窑长间或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孙玉婷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宫窑。他忙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的，墙上的锦旗开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了。说实话，玉婷在自己的家里干活也没有这么卖力过，她是充满感情在做着无偿的营生，她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傍晚，当她给其他几位党支部委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之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干净之后，她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回家把自己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东西，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脱了这破鞋，兴致勃勃地赶到公窑里。当然，孙玉婷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还有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的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块儿，都觉得有点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又开会了？是啊，他们对开会都有点陌生了，现在他们相互之间就好像是久别的熟人，不由得一个看一个。出过田福堂，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由于多时没在一块儿，五个人的气氛倒很融洽，大家伙先说了一阵子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风事件，但是由于田海民在场，吃鱼事件大家说的少一些，集中说笑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玩笑说，那风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吧，据说那可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比咱们这儿好啊。这话惹得大家哄笑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两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之后，田福堂起开破例抽了一支，以后就再也没动，一直放在小柜里搁着。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 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双水村的人为之震动。出了什么事儿啊？那地方可是好几年都没亮过灯了。是不是像已故的田二所说的，这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了？是不是又要重新办大集体了？哎呀，这可完全有可能嘞。据有人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忙里忙外的在清扫了那个公窑之后，还把农业学大寨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嘞。就在双水村的普通人疑虑的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织布会也正开到了热闹处。在双水村很久以来唯一的这一次党支部会上，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马来花告金光亮在枣林里栽炮筒的案由之后，感慨地说：哎，过去集体的时候哪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啊。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头统一就管理了。如今手勤快的人还精心匍匐，懒的人连树干上的老皮也不刮。据说每家还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了省啊。难道还怕树跑到别人地里啊？啊，人都自私的发了昏喽。金俊山补充说：哎，就那样也不顶事儿。那树枝子在半空里掺到了一块儿，这几年呢，打枣的纠纷是最多了。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8月15这前后两天打枣，结果那枣都在地上混在了一块儿，也捡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儿就打破了4颗脑袋呀。田福堂感叹不止地说：哎，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全村人一块儿那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啊。孙玉婷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道：那枣堆上还插着红旗嘞。金俊武打断了这两个人对革命的美好回忆：
1: 你们说这些顶球嘞，现在看看金光亮的炮筒树咋处理啊。
0: 大家这才又进入了正题。孙玉婷说：
2: 那如果要是过去的话，一绳子就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给捆起来了。
0: 田海民插嘴说：你就说现在吧。
2: 现在外面人家都行罚款呢。
3: 对，好办法，咱们也按改革的来嘛。罚款，限他金光亮10天时间刨炮筒树，如果不刨，一棵树1年罚15块。
0: 田福堂像当年一样的有气派，但是话说完了免不了又是猛烈的一阵咳嗽。大家看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 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边栽炮筒，那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毁了。而这片枣林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处罚金光亮的事儿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对孙玉婷说，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的地方，这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算谁的？田福堂沉下苍白的脸，心怀不满地说，世事一变，都是公家的，叫栽去。大家都因为玉婷在场，也没有再对这件事儿发表意见。金俊山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二零。

0: 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3: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子妍。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青海出台19条措施，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我省青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青海省开局起步15.5海东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德令哈与西宁两地上演，奏响高原生态人文新乐章。3项地方标准发布，青海拉面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青海消防筑牢涉旅场所防火防线，护航旅游旺季消防安全。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797.5亿元。欧盟拟改革碳排放交易体系，要绿色，更要留住产业。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会议强调，要锚定打造2大100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努力在吃干榨净、全职利用上做足文章。要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互动，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王海红主持。
1: 听众朋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近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推出19条惠民利民举措，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请听青海台记者齐海峰、达海莹发来的报道。
2: 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核心导向，从丰富供给、提升能力、优化环境、完善政策多维度发力，打破传统消费提振模式，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实物与投资于人、稳当前与立长远三重结合，精准破解消费痛点，畅通消费循环。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胡生军：
3: 这些措施聚焦餐饮经济、赛事经济、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富农民生改善。
2: 据了解，十九条措施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不断夯实消费硬件基础，同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通过投资于民、服务于民，筑牢民生消费根基，构建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格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胡生军：
3: 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
2: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民促销政策，有效打通消费堵点，激活市场动能，惠及民生福祉。多元融合的消费新业态，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有效盘活市场资源，拉动线下实体消费持续升温。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品牌形象，培育八个市州级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一加八加 N 品牌发展体系。农产品品牌总量达200个，农畜产品商标增加到3.17万件，占全省商标总和的34.3%。青字号品牌矩阵日益完善。近年来，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城市出海。聚焦输出关键环节，青海坚持品牌加市场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品牌体系，提升溢价能力，畅通物流体系，积极拓展市场，全方位拓宽营销渠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宣传推介力度更广，培育消费市场，促进产销对接。青海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专场推介，利用青洽会、农交会、西博会等各类平台开展宣传推介，组织开展百万牛羊进山东、青货入苏、藏羊进京等活动，推送八大类百款高原珍品入驻中信一家、中信大昌行活动等央企电商平台。2025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6.53亿元，同比增长10.2%，年均增速达到36%。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在港澳开展专题推介，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在西宁正式投运。67家农牧企业的94个农畜产品通过 STC 认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54个国家。截至2025年底，累计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价值678亿元。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打通了面向海湾国家的贸易新渠道。
0: 听众朋友，冷凉蔬菜独具优势，清货出清，蓄势兴农。眼下，西宁市黄原县青蒜苗、大通县蒜苔迎来集中播种时节，依托高海拔、强日照、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农户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育苗栽种，精心培育优质冷凉蔬菜，为后续丰产外销、壮大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道明、龚淑妍发来的报道。
4: 黄原县是西宁市的优质冷凉蔬菜的黄金产区，这几天正是万标家庭农场中期蒜苗种植的时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宁市黄原万标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万标：
5: 要负责这些各户里面种植这些啥子瓜，大家种植多花点，增加给你合资比，那种植日比多了，人工这些工资是就1:3到1:5。
4: 如今，黄原青蒜苗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日月乡青蒜苗生产基地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国家级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模式创新的强力支撑。当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8家专业合作社、12户种植大户，辐射带动15个行政村、210多户农户抱团发展，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让农户跟着干，稳赚钱。西宁市黄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张文娟：
6: 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截至目前全县青蒜苗已完成播种9000多亩，播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我县以青蒜苗万亩产业带为依托，将抢抓有利农时，加快剩余地块的播种进度，统筹做好农资调配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全力完成年度种植目标。
4: 在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今年重点布局红菜苔等优质品种，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全程严控品质。济宁市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宝善飞：
7: 2026年，我们基地的总种植面积是1200亩。像咱们的菜苔的话，每亩的产量在5000到6000斤左右。我们的蔬菜及

0: 中上世纪在5月底到10月末，每年都是销售的越高大湾区。
1: 据了解，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自2016年成立以来，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整合土地1000余亩，带动周边7个村1600多户农户增收，其中脱贫户145户，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就业有薪金、入股分红有股金的多元增收。新宁市大通县桥头镇红河县村村民贾银存：
2: 政府才对了嘞，还挣这点钱，日天日变，也好着了，家里面也照顾上着呗。
1: 从黄原万亩青蒜苗有序播种到大通特色菜台移栽管户，西宁立足高原冷凉生态禀赋，生耕特色蔬菜优势产业，以联农带农机制凝聚发展合力，以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激活产业动能，让一株株高原青苗长成富民摇钱树，让一批批优质青货走出高原，远销全国。
3: 青海台记者江平、陈居才报道。8月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海东市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东市15/5规划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务实举措，明确未来5年攻坚方向。近年来，海东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支撑作用、重大要求和勇挑大梁发展定位，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鲜明主题。立足新发展阶段，对标国家和全省战略部署，海东市确定15/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的发展目标。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到2030年，海东市将实现生态保护更标准、更高标准，经济发展更高质量，人民生活更高品质，城乡融合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更高效率，创新驱动更高赋能，社会治理更高效能的7个更高总体发展愿景。15/5期间，海东将重点打造蒜林绿洲、高原菜篮、特色劳务品牌、河黄文化、康养绿都5张特色发展名片，牢牢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要求，统筹推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青海东大门生态安全屏障，聚焦产业强势核心路径，聚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行动，深度融入蓝溪城市群协同发展，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实施宜居宜业共建共享行动，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行动，拓宽内外联动发展广阔空间，持续完善全域科技创新体系，盘活用好各类科创平台载体，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发展，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同时实施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行动，建设平安和谐民族团结海东样板。
4: 青海台消息，日前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柴达木盆地，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与开放科学展开讨论。作为会议承办地，海西州依托国内稀缺国际顶尖的天文观测资源，已构建起冷湖光学天文基地与德令哈亚毫米波天文台址联动发展的科研布局。目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已入驻13家科研单位的47台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实现常态化巡天观测，14.5米。光学红外望远镜等一批重大天文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德令哈亚毫米波观测项目有序推进，天文科研硬件支撑体系日趋完善。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枝江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 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八大专题报告环节。会议还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3: 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张敏辉报道，8月4号，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活动期间，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现代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学习两种繁育、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模式。专家学者围绕高原畜牧业发展分享科研成果，共商牦牛藏羊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推介会上发布产业技术规范、祁连羊地方标准与祁连山下好牧场公用品牌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海北州政府与多家企业集中产业合作项目同期开展农畜产品展销，集中展示高原有机牛羊肉、乳制品等特色产品，搭建招商对接、产销联动平台。
4: 青海台通讯员陈书元、陈居才报道，8月3号、4号，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分别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和西宁市两地上演，演出展现新时代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发展之美，为群众和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的艺术盛宴。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总时长80分钟，创新融合交响乐、情景表演、诗朗诵、民族歌舞、原声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演绎电视剧原版音乐旋律，穿插《红旗颂》《热巴舞曲》《青海情》等经典交响曲目，以及青海本土民族音乐，再现高原儿女守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感人故事。三大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护、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崇高精神，让观众更加直观感受到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成效。本次音乐会汇聚浙江、天津、青海三大优质文艺资源，依托对口援青协作机制，联合天津交响乐团与青海省演艺集团共同演出，是我省多层次东西部文化协作落地见效、推进生命树 IP 深度转化的标志性成果。
3: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三项标准聚焦产业关键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品质管控、品牌建设、推广规范的全链条体系。其中，青海拉面品质指南围绕准入准出环节，明确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划定品质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解决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加以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为品牌推广指明方向，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
4: 青海台消息，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省各大景区、宾馆、民宿、商业街区人流客流持续攀升，涉旅场所消防安全风险随之增大。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部署靠前防控，深入开展涉旅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筑牢旅游旺季消防安全屏障。 全省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对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消防安全检查，实地查验设备，查阅台账资料，核查消防水源、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消防部门现场督促整改，及时纠错，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在严格排查整治的同时，各地消防同步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培训，面向经营从业人员和广大游客普及防火知识、初期火灾扑救及自救技能，组织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社旅从业人员应急处置水平，全力守护旅游旺季安全稳定环境。
3: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8月4号，2026马玉格萨尔文化旅游节在古洛州马沁县开幕。开幕式以13支特色巡游方队亮相开篇，古洛州6县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非遗展示，民族服饰尽显当地特色，压轴骏马方阵描绘生态和谐、民族团结图景，充分展现古洛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精神风貌。本届马玉格萨尔文化旅游节以史诗铸魂、守初心、文旅融合促发展、同心共建新古洛为主题，为期3天，期间陆续开展赛马、藏棋、射箭、篮球等多项传统体育赛事，同步举办格萨尔文化专题论坛、非遗精品展、文旅招商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多层次展示古洛文脉、民族风情与三江源壮美生态风光，以文旅盛会激活全域发展动能。
4: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深耕文旅融合路径，不断完善餐饮配套，丰富特色美食业态，让游客既能沉浸式饱览盐湖胜景，也能一站式邂逅地道高原美味。为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茶卡盐湖景区优化全域餐饮布局，打造兼顾大众口味与高原特色的美食体系。园内已入驻多元连锁品牌，并深挖青海本土风味，推出甜胚奶茶、牦牛肉饼、各类面食、高原酸奶等特色小吃，游客不用走出景区就能品尝原汁原味的高原味道。同时，针对高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不定时免费为游客提供热姜茶，驱散寒意。从单一自然风光打卡到赏景、寻味、休憩一体化游玩模式，茶卡盐湖景区文旅体验内涵正在不断丰富。
3: 听众朋友，近年来，西宁市黄忠区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深耕智慧幼教建设，将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设备融入日常保教全过程，让孩子们在趣味科技体验中乐学善思、快乐成长。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文霞、刘珊珊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黄忠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充盈着科技元素的校园课堂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课堂上 AI 机器人小胖老师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瓦砾垃圾分类机器人阿尔法智能机器人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依托云翼 AI 无人机模拟教室与户外实操场地，孩子们在一轮轮游戏中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西宁市黄忠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幼儿李欣怡：
5: 瓦砾机器人它特别厉害，它教会了我怎么分类垃圾，就像电池是有害垃圾，纸箱是可回收垃圾。
1: 憨态可爱的智能机器狗成为孩子们的专属玩伴，机器狗既能生动演绎绘本故事，也能带领孩子们进行歌唱律动、创意创作等活动，丰富幼教形式。西宁市黄忠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园长谭启明：
6: 借助趣味科技，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求知欲，引导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思考、自主探寻答案。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
4: 国家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其中一大亮点是将集成光子、量子等功能的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纳入条例保护范围，破解新型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难题。
3: 国家标准委发布消息称，我国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该方案后续需获得欧洲会议和欧盟理事会批准后才能正式实施。方案的核心内容也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和争论。
3: 近日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相关部门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侵犯华盛顿特区自治权，并使首都街头军事化。
4: 当地时间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次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巴西政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吉航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

0: 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海拔3700米上的光明摆渡人。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西宁市深耕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他把小牧场干成大产业。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日本128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南部、海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省内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11到30摄氏度；
0: 乐都晴，14到31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3到29摄氏度；
0: 共和晴，10到26摄氏度；
1: 海燕晴转多云，3到21摄氏度；
0: 玉树晴，1到24摄氏度；
1: 马庆晴转小雨，4到18摄氏度；
0: 铜仁晴转小雨，11到26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1到3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7到28摄氏度；
1: 黄原晴，8到26摄氏度；
0: 黄中晴，10到25摄氏度；
1: 互助晴，8到27摄氏度；
0: 民和晴，16到30摄氏度；
1: 化龙晴转小雨，7到22摄氏度；
0: 循化晴转小雨，15到29摄氏度；
1: 贵德晴，12到31摄氏度；
0: 尖扎晴转小雨，13到29摄氏度。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事关综合国力，事关国计民生。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年第一课上深刻揭示发展逻辑，强调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刻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形势任务，做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筑牢根基，稳健向前，保持战略定力。
1: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国之大必有大国之重。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0: 观一隅，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寄望深切，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机器人、无人机、集成电路等产业加速迭代，广东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推动实体经济稳步进阶。
1: 看全国，从国产大飞机一飞冲天到集齐造船业三大明珠，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一路登攀，硕果累累。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位，路子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中国继续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1: 抓住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中国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并做出重大部署，指引全国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0: 今日中国，一天时间，数千件发明专利问世，生产逾15亿块芯片，40000多辆新能源汽车下线，强化战略支撑，把握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形势催人也逼人。今年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字字千钧，催人奋进。
1: 把握科学路径，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辽宁本钢、河南洛阳轴承、山西阳泉的阀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进老厂，叮嘱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作低端产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谆谆教诲凝聚着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的基本托底的高度重视，蕴含着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的慎重考量。
0: 稳中求进，新固相推，产业体制愈发健壮，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钢铁、纺织、造船等传统产业活力日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高铁、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跑全球，具身智能、量子通信、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蓄势待发，坚持实事求是，既要有雄心壮志，积极抢位发展，又要立足实际，善于错位发展。
1: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嘱托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河北的雄安新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到浙江，鼓励在以创新科技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在宁夏，指出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等产业。
0: 殷殷嘱托化为发展动力，长三角三省一市优化分工，机器人四小时产业圈加速形成，青海深耕盐湖资源，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羽翼渐丰，湖南邵东市深耕打火机产品，产量占全球约七成，产业链相互咬合，各声部美美与共，产业底盘愈发坚实强韧。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的跃升，是“十五五”时期重要战略任务。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一步一步往上走，中国将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0: 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
1: 八月五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的管理。
0: 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可控核聚变关键材料、新一代核能关键材料、智能建造关键无机非金属材料、智能水泥、玻璃等专题论坛最近在北京分别举办。
1: 可控核聚变关键材料、新一代核能关键材料专题论坛由中国金属学会、中国核学会、中国稀土学会、中国科协清洁能源学会联合体联合承办，专家学者围绕着聚变堆关键结构和功能材料及新一代的核能关键材料的设计、研发、关键技术攻关、综合性能评价等深入交流，共商发展良策。
0: 本场专题讨论以开放式思辨、深层次研讨凝聚产学研各界合力，为中国不断快速突破的聚变堆技术提供自主可控的材料研发搭建协同创新平台。论坛征集的论文在会场以强报形式展示交流，经评审通过的论文还将以专题形式在核工程与科学钢铁出版。
1: 八月五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近日发布了第63批指导性案例，均为最高检提出抗诉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且均为刑事再审抗诉案件。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手段。近年来，最高检直接办理了多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且多为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0: 此次发布的五件指导性案件包括陈某抢劫再审抗诉案、辛某故意杀人再审抗诉案、谭某义故意杀人强奸再审抗诉案、徐某运输毒品再审抗诉案、马某林抢劫再审抗诉案、 这些案例多是颠覆性改判，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公正客观的立场和锲而不舍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
1: 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道，检察机关将会强化证据裁判原则，提高证据审查运用能力，加强证据补证强补强的工作，着力提升监督实效，完善配套机制，形成抗诉工作合力，全面提升审判监督工作质效，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八月五号向媒体发布消息说，该所新建成投入试运营阶段尚未满月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其在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首次产生并鉴别核素H135，相关论文近日在综合学术期刊《科学通报》发表。
1: 当前各地的高考高招的录取工作进入了尾声，从高校公布的录取和投档的情况来看，多所的职业本科院校最高分超过了600分，投档的分数线持续攀升。根据公开信息，录取和投档最高分超过了600分的职业本科院校至少有4所。
0: 根据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八月四号公布的本科招录情况来看，在广东省内，该校物理类录取最高分为610分，最低分为571分，600分以上考生5人，高分段考生显著增加。除广东省外，该校录取最高分超过600分的省份达到6个，物理类超特控线40分以上的考生由2025年的471人增加到了1329人。占物理类招生计划的60.3%，增幅达到182.2%。
1: 今年多所职业本科院校的投档分数线都成了上升趋势，多所院校投档平均分超过了500分。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本科物理选考的投档最低位次，较上年大幅前移了13,115位，刷新了跃升纪录。淄博职业技术大学各批次投档最低分均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500以上的高分考生较去年增加了102人。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在招生计划创下了近5年新高的背景下，省内外的本科录取分数线逆势攀升，生源质量再跨新高，多项录取的数据刷新了学校办学的历史记录。
0: 再来关注，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八月五号，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果。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1: 八月四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3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1月起正式实施。3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着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和绿色升级。
0: 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硅多晶和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源消耗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效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站以及工商业及用户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1: 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了威廉诺德伯格奖章。
0: 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领域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
1: 昨天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标准费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了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了40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在国内航线燃油费附加费下一步调整时，几天前国内油气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
1: 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的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每吨5000元。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的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了收取机制，且超出的部分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和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0: 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表示，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月至七月航油价格持续呈现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原油冲高周期形成时间差，因此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反向降价的走势。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7: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7月29号，距离第六批援青医疗队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举返程回京还剩2天，此刻他正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眼科住院部的病房内，小心翼翼地为囊谦县的小姑娘拉针戴好定制义眼，缓缓举起镜子看清镜中崭新面容的一瞬间，拉针眉眼舒展，轻声说道：“叔叔，挂针切。”一句藏语道谢，轻轻按住了海拔3700米的高原，也定格了张举一年元青时光里最温暖的画面。
1: 这份圆满始于一个多前的一次门诊。6月23号，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蔡文多吉主任接诊了这一名由爷爷陪同前来就诊的11岁女孩拉针。持续生长的眼球葡萄肿让拉针的眼部凸起了一块乌黑的肿块。长久以来，他总是低着头，不愿和人对视。面对这一例复杂的眼部畸形，蔡文多吉第一时间联系了张举，商量诊疗的方案。
0: 经过认真评估病情后，张举当即下定决心，尽快安排入院，准备全麻手术。我元青任期只剩一个月，如果一切顺利，术